0: 本自卫队拿到了全球鹰的情报和数据之后，可能也会为他的进攻性的兵力部署进行提前的谋划。
1: 对于乌克兰而言，他说战争要升级，实际上是在争取西方的援助，而俄方讲这个战争接近尾声，实际上是在鼓舞国内的士气和军心。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5: 早上的8: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更新。近日，城市更新15规划全文公布，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还有重大工程。未来5年，城市会迎来全方位的提升。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等6方面23项重点任务。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多部门持续出台城市更新规划、土地、投融资等配套政策。中央财政支持50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52个县级市开展城市体检，在多个城市试点探索城市更新方法路径。4省20市出台城市更新条例，250市出台指导性文件，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江苏重点支持老旧住房成套化改造等公共服务设施，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城市更新项目资本金，拓宽融资渠道。在郑州经开区，这个建设于20年前的社区，这5栋6层高的楼此前一直没有电梯。这里180户，近600多名小区居民中，超过1半都是老人和孩子。随着当地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推进，如今15部电梯已经全部加装完毕。
7: 方便的多了，比快捷的多。同时，我觉得这个加装这个电梯了之后啊，还有一点好处，安全系数更高。
6: 让城市更新更有活力，福建泉州桥南古街启动活态保护改善提升工程，在保留建筑原有肌理的前提下，坚持最小干预原则，还原建筑原貌。北京天桥演艺区已完成27万平米老旧小区改造，包括北纬路、仙农坛周边等一批重点道路及城市更新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年内将基本完工亮相。
8: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激活首都核心区的这种文化发展的新动能，着力打造北京的天桥，人民的乐园，艺术的殿堂，世界的舞台。
5: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里提出明确支持老旧厂区功能转换与工业遗产活化。好，那老旧厂房怎么样去进行一个遗产活化，焕发新生，实现蝶变呢？已经有一些经验在探索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南京雨花台区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去看一看。
9: 位于秦淮新河北岸的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始建于1982年，曾经是南京规模最大的国有粮油储备基地之一，守护着数百万南京人的饭碗。40多年后，这里留下了坚实红砖仓房、独特工业美学、深厚历史底蕴，为园区重生提供了载体。 秉持微改造精提升的理念，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以建筑机理留存为基，产业换新为核。

0: 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实事，把无人扶变成有人帮，把孤独型变成携手型，每一棵幼苗都能够被阳光照见，都能够茁壮成长。高考日益临近，我省各地呢也在纷纷行动，以暖心之举来为考生保驾护航。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1: 为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与考试环境，泰州泰兴市多个社区发起静音护考倡议。泰兴济川街道张城社区组织义务护考队到辖区各处巡查，督促物业小区住户积极配合，在考生备考及考试期间自觉降噪。某小区物业负责人徐荣贵：
2: 在各个期间，我们物业公司会加大对小区的严重巡查，对装修跳广场舞的照应进行有效群众确保各个收入进行。
1: 高考考点周边酒店预订量最近持续攀升，各大商家纷纷升级服务，细化保障，让考生住得安静，吃得安心。常州青果巷的一家酒店紧邻市区多所学校，周边考点众多，针对考生群体，酒店特意预留了避开电梯、楼道等嘈杂区域的安静楼层。酒店客房部主管夏云法：
3: 我们对客房床铺进行专项处理，更换了软硬适中的户籍床垫，亲肤透气的纯棉床品，适配考生长期伏案学习的身体状态，缓解备考疲劳。同时，我们全面检修客房门窗隔音设施、空调、卫浴设备，杜绝异响问题。
1: 餐饮方面，酒店定制了清淡营养、荤素搭配的考生专属套餐，并根据考试时段调整供餐时间，保障考生错峰就餐、从容用餐。酒店餐饮部总监王锤：
4: 我们结合考生备考用脑量大、作息特殊的特点，摒弃重油重盐重辣的菜品，含高蛋白肉类、新鲜果蔬、杂粮主食品类，科学配比营养。
1: 无锡公安部门已全面开启质证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应急证明服务。广大考生只要凭户口本或者身份证以及准考证，就可以到无锡全市任意县区级户籍窗口或者户籍派出所以及延伸服务点办理居民身份证申领、补领、换领业务，做到优先受理、优先制发。无锡市公安局人口支队身份证信息管理所所长尤雄：
5: 省内外市的户籍考生三类取证，对于外省考生来说，如果去需用证的，也可以在无锡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只要到办理居民身份证申补换领的受理点，就可以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五日内可以取证。
0: 今天节目当中的点点热搜单元还跟大家说，江苏一位顾客用 AI 软件预约餐厅，可是到店后呢，被告知并没有预约记录。人民日报还说要加强全民 AI 素养教育啊，把这些要纳入到科普的范围。的确，没有办法回避，这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我们也得跟上时代，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啊。
6: 常喝酱香酒的朋友都知道，好酒不愁找，就愁价太高。想喝一口纯正的口粮酱酒，市面上稍微沾点品牌，敢说自己是坤沙工艺的，基本上都要100起步。要是品质再好一点的，那直接是200一瓶往上走。那天天喝，顿顿喝，一个月酒钱还真不少。想喝品质好的，钱包受不了；想省点钱，又怕买到酒精酒、串酒，喝了不仅上头，而且伤身体。所有爱喝酱酒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茅台镇的马年纪念酱香酒，一定要去试一试，不仅酒质好，口感好，那价格更是让你满意。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两瓶纯粮酿造的53度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是69块钱两瓶，一瓶只要30多块钱。您可千万别因为价格便宜来怀疑我们的酒质。来自南京玄武区的听众王先生说，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平日里少不了拜访客户，人情往来，像端午节送礼那更是刚需了。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口感特别的纯正，完全不辣喉，真的是不敢相信是69块钱一瓶的酒。是的，我们的价格之所以便宜，那是完全去除了品牌溢价，只是老老实实做酒，酒品和酒质一定是在线的。没喝过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快来试一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福利活动直接加码，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划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 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

0: 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就为了让您买得更加安心，更加放心。4007101909，4007101909。秦淮区的张老板直接订了10箱，再加上送的2箱，总共到手12箱。张老板说，这酒品鉴活动的时候我就喝过了，酒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很好，绵柔醇厚，不辣喉。这次活动这么划算，我多买一点，过端午节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给业绩突出的员工一人发一箱。非常感谢张老板的支持，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您安心坐等收货就可以了。收到货后您清点好了，满意再付款。没喝过马年纪念酒还在犹豫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啊，先花69块钱买2瓶回去尝一尝酒质，闻一闻酒香，等你喝过认可了再回购。不过也要提醒大家，69块钱买一送一的福利时间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上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4: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现在是周日早上的8:31，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今天的国内外新闻。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今天已经是2026年5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就将迎来全新的6月了。而从6月1号起呢，就会有一批的法规政策落地实行。具体有哪些？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报道。
5: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6月1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8项标准正式施行，包括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等。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6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6月1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4: 央视记者昨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

0: 再做升级，整箱下单直接再减免10元，囤货更划算。阶梯好礼继续安排，购买2箱额外加送1瓶，购买3箱额外加送2瓶，购买5箱995直接赠送1整箱，算下来5箱到手6箱，折算单瓶仅需27，花小钱就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53度的酱香酒，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标准的500毫升正装53度酱香马年纪念酒，多买多赠。想囤酒备礼的朋友，别再犹豫，赶紧联系我们下单，把这款实惠好酒带回家。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迎唱的迎，江南水乡的江南，也可以自助下单。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路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3: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顾朝，欢迎顾厅长。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们好。
3: 好，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远，欢迎张厅长。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两位。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养老保险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职业能力建设处、工商保险处以及劳动保障监察局的负责同志，欢迎大家。今天全省13个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负责同志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6: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引育、劳动权益维护、人社公共服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3: 好，谢谢王静，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眼下正值2026春季招聘季，5月13号，在无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体育馆内，来自无锡及周边地区130家用人单位齐聚一堂，由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高职院校校园招聘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那么当前院校毕业生和招聘企业对于技能标准、职业预期存在着哪些预期与落差？当技能供给遇上产业升级，供需两端又是否合拍呢？我们来看看。
7: 5月13日下午1点，无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体育馆内人头攒动，来自当地8家高职院校约1500名学生来到现场求职咨询。记者了解到，岗位薪资待遇和企业岗位发展前景往往是求职学生的首选考虑。
8: 做的时候肯定是薪资放在第一位，然后别的都可以往后放，因为我又不是说吃不了苦，就是离家远这些嘛，我都可以，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薪资。心里期望6000到上不封顶吧。
9: 今天问了一圈感觉怎么

0: 都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吧。薪资方面的话会比较低，
1: 期望薪资是多少？
0: 大概差不多七八千吧，但大部分都是五千多到六千的样子。
2: 已经交过税以后四五千大概，嗯，因为我想要轻松一点的工作，不想要那么累。
3: 首先的专业去看，然后去看一下我那个技能是否符合我的这个专业，然后可能再去考虑一下薪资吧。
4: 求职学生对于薪资待遇的期望，用人单位普遍表示有点过于理想化。
5: 大家都想要就是工资更高一点，你比如说刚刚毕业的他可能就想要找六千或者六千以上的工作了。
1: 那
5: 实际上六千已经算高的了吧。
6: 新入职的员工我们大概可能是三千左右的这个薪资待遇。我需要的是学生的一个整体的综合能力啊，就比如说情商啊，还有这个理解问题的能力，还有接受我们这个服务的一些相关能力。
4: 采访中不少学生表示，在校期间学习考取的专业技能和专业证书在求职过程中帮助很大。
7: 电商初级认证的那个证书
1: 是这一个是吧？
7: 还有一些学校组织的那些什么计算机一级，
1: 这些证书学找工作有帮助吗？
7: 有的，有帮助的。
8: 多参加一些课外实践，然后还要就是提升自己的技能，就是能多学一点东西。其次是要掌握基础知识，就是你报了什么专业，最好是把那个知识给掌握起来，在以后的实习中会发挥出优势吧。
0: 电子商务技能证书，还有一个是EJX 的网店运营推广的技能证书，包括还有那个计算机一级。
1: 这证书都拿到了。
0: 对。
1: 那你觉得这些证书拿到对你这个求职有帮助吗？
0: 应该是有的吧，然后就是可以证明我的专业度吧。
4: 而对于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人才型毕业生，用人单位也有自己的考量。
9: 学校里面学的东西和用的肯定是有差异的，在学校里面理论的可能会更多，那么到实际工作岗位上是直接跟我们的孩子接触的，那所以就是可能对于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相结合，可能会需要更后期更专注的学习吧。
10: 企业的那个专业型的那种基本上都是要从头开始学的。
1: 哦，
10: 对对对，
1: 就学校教的内容可能跟实际还是有点
10: 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嘛。
11: 学生他们呢学历理论知识方面是比较丰富的，但是他们在实际动手操作方面可能还不是很契合企业的需求。的专业我开设的时候它可能很契合我们的产业发展，等到它三年四年结束的时候，也许产业又进步了，而我的学生的培养的专业只能在这个层次。
4: 这场校园招聘会的预计举办时间是从下午1点至5点，不过记者在现场看到还不到3点就有不少用人单位陆续提前离场。
5: 我们属于重工业，就是大部分还是车间的需求比较多。
1: 咱们应届的毕业生来投简历？
5: 没有看到。
12: 今天简历相对来说收到的还是比较少的。对对。
1: 收到几份？
12: 就收到一份。这个岗位它可能要涉及到一些电话销售啊等等这方向的，那可能有些同学他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可能不太感兴趣吧。
10: 我们还是偏向机械啊这种为主，这边还是一篇文科类的吧。有不多，那时候我们如果显忙的话加班还是比较多的，可能学生还是更愿意做那种5天8小时的工作。
4: 机械类营销类的企业在本场招聘会遇冷。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一些高职院校毕业生在求职时更注重根据个人兴趣爱好来选择求职岗位。
0: 我看的所有的岗位都是跟我的专业就是差距挺大的，有几个了已经。银行助教老师。
1: 专业匹配度你觉得够吗？
0: 我觉得够了。然后因为我其实本身虽然我学会计专业，但是其实我也并不是毕业以后就一定是在会计岗，然后我肯定会选择一些偏向于我兴趣爱好的一些工作。
13: 食品专业的话它一般就是销售，一般要么就是那种酒店里服务员后厨，所以感觉本专业的就业前景就对不是特别理想。我觉得还是自己更感兴趣的一些，就因为兴趣是一个动力嘛，音乐厅的，因为我自己就比较喜欢音乐嘛。我是食品专业不是很对口，基本上只能销售岗了。
14: 现在正处于春季招聘的收官阶段，各地人社部门都在为高校、职校还有技工院校组织大大小小的招聘会，让更多的企业和毕业生能够获得对接，以搭建供需对接的快车道。那么这个快车道啊，我们今年搭得怎么样？就我们针对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情况，采取了一些什么新的措施呢？我们请 郭厅长来给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情况。
15: 好的，高校毕业生呢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当前啊正值这个临近毕业的关键期，也是求职应聘的高峰期。从人社部门了解的情况来看呢，今年这个大学生这个就业参保已经达到了12.6万人，这个毕业去向落实率呢也超过了40%，这两组数据呢都好于去年的同期水平。那么总体来看呢，全省这个大学生就业状况应当是平稳有序的。那么与去年相比，那么人社部门呢主要呢是在这么三个方面有第一次啊这个创新举措。一个呢是在就业责任上，我们提请省委省政府第一次把应届大学生的就业作为对地方高质量考核来设定指标。
14: 嗯，
15: 特别是呢把毕业生的技能培训、就业见习以及青年创业等作为省政府的民生14项目来进行安排。第二个呢是在这个资金安排上，第一次呢在省级就业补助资金分配办法中设立了新增这个大学生就业这么一个考核项分配项目，全省我们测算了一下，光省本级就能够新增这个就业补助资金1.2亿。第三呢是在
16: 定就是真能不能就是真的跑六百单给我抵足，反正我现在的后面情况是我根本跑不到六百单，我下面接着给您就是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可以吗？
14: 可以，您说。嗯
16: 啊，后面这个坐完车之后啊，对方并没有安排给我正式的工作，只是在手机上指导我自行注册这个叫蜂鸟众包 APP。
14: 嗯，
16: 这类的众包外卖 APP 呢是只要年满18岁啊都可以免费注册的，没有什么门槛，并且呢与这个我线下面试的公司没有任何的关联。后面也是刚刚后面的情况就是刚刚说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兼职的新手嘛，而且还是学生，
14: 还是学生，对
16: 对，根本就跑不到他说的600单。我兼职了20多天啊，就是利用课余时间兼职的，20多天跑死跑活就跑了150多单，
14: 就是20天非常努力跑了150多单，对吧？
16: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情况我跑下来就根本不像一开始我了解到的说非常轻松的这样的，
14: 就跟他的宣传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出入。那现在对你造成的实际影响是什么？
16: 现在的影响就是我申请跟这个车行的人说我要退租嘛，
14: 退租，
16: 但是车行的这个负责人就是不让我退。然后比如说我要首月要交998块钱，并且还要付60块的刹车片才能给我促销订单。
14: 那现在你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其实我感觉你已经是不想再跑单了，对不对？
16: 是的，是的，
14: 对吧？我们大学生还是要回归主位学习，当然能兼职也是好事儿。但是现在我发现我不跑这个单，但是我每月还要付租金，是不是？
16: 是的，是的。
14: 嗯，那这个事情事发之后啊，我们跟有关部门有没有过反应？有没有得到过帮助？
16: 是这样的，我首先是去，就是找了警察嘛，就是大学生就是第一反应肯定是报警
14: 嘛。对，报警，报警呢？之后呢？
16: 警察同志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他们这个肯定是合理的，不合理的话呢，这个地方也不会存在。
14: 他说这个招聘是合理的，是吧？
16: 那么就说这个车行是
14: 车行是合理的，
16: 然后他就跟我还有这个车行的相关人协商，就是最后协商下来也是要交钱，要交这个600多块钱的，
14: 600多块钱的，没有钱，
16: 没办法。后面呢，我又去联系了这个区里面的这个叫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呢也是不受理这个。
14: 好，那这个问题有没有找过人社部门？
16: 啊，对，后续也找到人社部门。
14: 人社部门怎么说这个事情？
16: 这个他们也说没办法受理，说这个处于一个盲区这样子的。对，
14: 好，那这样，小赵同学，这个事情今天啊，我觉得，您这样的一个遭遇，我们听了其实还是也是觉得是，挺为你挺难过的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想勤工俭学，但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套路。那这样，我们继续节目，稍后我们再帮你做具体的分析，好不好？
16: 好，
14: 那这样好，这个事情我们跟小赵同学先沟通到这儿。我们想和大家说啊，就是另外一名大学生朋友小江，他呢

0: 在同一家公司面试，和刚刚小赵有着同样的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是小江最后花了1000多元租金才成功退还了车辆。那么此前我们政风热线报道外卖骑手遭遇招聘虚假宣传、被诱导租车等案例，主要其实涉及到群体是全职的骑手，但是如今你看这样一个现象又影响到了兼职的大学生朋友，想找工作最后却陷入了租金的麻烦。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也发现，求职者遇到此类情况之后，即便是找到了劳动监察部门，因为证据不足等等原因，往往很难处理。不少外卖站点也表示呢，说套路租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共同了解一下。
1: 记者陪同小赵和小江到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处中心寻求帮助，负责劳动监察的工作人员表示知道此类情况，但是向他们反映并没有用。
2: 你讲被骗了，但是也是你自己认可的呀，不太好举证。讲实话，你只能说他工作岗位这边跟他宣传的不符，但是租车是你个人租的
3: 啊，你要是跟公司直接租我的话，你又是跟第三方这边租的。
2: 你们这种反映租车的很多，包括1、2、3、4、5、3反映，但是一般是构不成这个的，没法立案的。
1: 此前常州市天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在面对记者咨询时也表示难管，租车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外卖骑手属于新业态合作模式，目前缺乏明确法律规范。
4: 说是他让你租的，然后他说你是你自己拿手机自己租的，我总不能说抢你的手机我来强迫你吧，这就是谁使用谁证明。
5: 过来反映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
4: 没什么用，处理这种纠纷很多，它完全就是一种合作模式，而不是一种劳动关系。
1: 近日记者再次以求职者身份走访了常州的部分外卖站点，不少从业人员都表示听说过甚至遇到过中介推荐外卖员工作并诱导租车的情况，这已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业内人士直言，跑外卖想拿高工资并不容易，更不能轻易租车，以免掉入陷阱。
6: 我们这个行就是跑时间，跑得多拿得多，个人建议最好是自己弄一点，不要租。你租车的话，一旦他们绑定了你的支付宝，只能他们那边单方面结账。
7: 我那朋友去哪都花了1000多块钱，承诺的都达不到。
6: 我当初也是这么被骗过来。
7: 你也被骗过？
6: 对，后来我过了一个月之后，车子我交了900多。
7: 而且他最开始让你注册什么蜂鸟众包，或者是你们美团那个，就自己注册就可以的，根本就不需要他们介绍。
6: 对。
0: 好，这个问题啊，此前你看外卖骑手套路租涉及的是全职人员，如今南京的多名大学生兼职的时候也遭遇了同样的骗局。那么面对情况，我觉得就是取证难，还有就是劳动监察部门称管不了这些情况。那么作为大学生群体，他们该如何正确的求助维护自身的权益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8: 好，
0: 有请张厅长。
8: 对于刚才对小江和小赵同学啊反映的问题，以及记者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啊，我们先请我们厅里面劳动监察局的副局长张毅同志先做个回应。
0: 好，张局长。
9: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张毅。那么就刚才这个短片当中的情况，我先做一个回应。首先啊，对这个两位同学遇到的这个糟心事儿，是难过的心情非常的理解。那么他们遇到的这个情况呢，叫招转租或者叫招转贷，那么这个行为呢，目前是一个新兴的这个叫套路，特别是在这个外卖这个骑手行业啊，目前来说相对比较的多。那么这个行为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他们在一些网络的一些平台上面引流，通过引流把这些求职者招入到线下的面试，然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通过话术诱导他们租车，或者说是办理这个叫贷款，然后当求职者入职之后，发现与承诺的这个工作的强度啊，包括工作的收入不符合，要求退租或者是退还押金的时候，那么就陷入到刚才所说的一个贷款合同的陷阱。
0: 其实就是我们求职者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入套了。
9: 对，他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链条和一个话术啊，把这么一个正常的招聘行为转化为一个贷款行为，或者是这么一个租赁行为，这样一个情况，哎，那么让求职者陷入了这个境地。那么在这个链条当中，实际上它涉及了几个违法行为，其中首先第一个，从人社部门的角度来说，那么这个发布招聘信息的平台有没有资质？

0: 或者说发布招聘信息的这个单位有没有资质，
1: 就他有没有宣传发布的这个资质。那这个资质是人社部门管吗？
0: 对，对于根据这个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那么你发布就业招聘信息必须要取得人力资源许可证，而且同时你通过网络平台或者说是搭建网络平台让别人发布招聘信息，也必须提供这个人力资源取得人力资源许可证
1: 啊。
0: 所以对于发布这个信息招聘信息有没有取得许可，这个是人社部门需要去核查的。第二，发布的招聘信息是否真实、是否合法、是否有夸大宣传，这个是人社部门处理的事情。所以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人社部门受理之后首先要核查这两项。那么基于他签订的租车合同和贷款合同有没有受到欺诈导致错误认识签订了这个合同，那么这一块呢一般来说有其他的相关部门，比如我们金融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是属于他们的领域。那么如果在这个期间被受欺诈，财务受到损失达到一定的标准，那么涉嫌诈骗，这个是公安部门的相关的职能。所以他这个行为啊是一个交叉的部门，交叉的这么一个职能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在处理上面相对是有些难度的。
1: 我觉得你给我们分析的还是比较透彻的。那么今天我们是人社部门，您刚讲就人社部门要管什么，首先他这个发布这样一个广告，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发布的这个资质，对吧？另外他在发布广告过程当中他的语言是否规范，是否有夸大宣传。那么针对我们人社部门这两大职能，就是我们在面对新业态就业的过程当中，我们根据自己的职能，我们有没有过一些主动的一些排查工作？
0: 是有的。我们目前正在开展这个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的专项的这个行动。那么我们也是畅通这个全面畅通了这个投诉的举报渠道。对于目前的这些行为非法，这个叫未经许可发布职业中介信息的，包括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的，我们是广开门收取这样投诉举报。收到之后，我们会有属地的监察机构呢上门进行排查，包括根据相关的信息进行主动的核查。那么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是从严从快的进行处置，同时呢我们也加大了宣传啊。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借这个机会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的求职者，那么首先第一个，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找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这个相关的平台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前面的这个包括我们一些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叫就在江苏的这个网站等等这一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凡是在入职之前要你去购买设备，要你去这个租赁签订这个贷款合同的，100%都是陷阱，大家一定不要相信，千万不要去付出自己的这个钱物。
1: 好啊，你刚刚其实做的是一些大家尤其是大学生朋友在找这个兼职工作之前的一些提醒啊。就面对现在这些情况，我们能够给你看我们这个两位大学生同学，我们能够给他提供哪些帮助呢？此时此刻
0: 是这样的，如果大学生朋友在这个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首先你们要把这个招聘信息啊，包括和你的微信的，就包括还有一些 QQ 聊天啊，这些信息啊，这些证据啊，要先固定下来。固定下来之后呢，那么是刚才如果是发现有夸大虚假宣传的，可以向人社部门进行投诉，我们一定会去介入调查处理的。如果是财务被诈骗的嘛，也可以同时向公安部门进行报警，那么我们也会牵头去会同这些部门来一起处理相关的这个违法行为。
1: 好，其实有关部门也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表示啊，像外卖招聘虚假宣传、诱导租车问题啊，可以找人社部门来查处。但是你看，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就发现啊，包括常州、南京的人社部门都表示难以处理。那么我们想，刚刚您帮我们其实是厘清了各个部门监管的这个职能，我们该做什么各个部门。但是你看像这类问题，我们在监管过程当中啊可能也有难度，要是想彻底解决这样的一个套路租的这个乱象，我们可以再主动做点什么呢？
0: 是这样，这个情况呢其实也引起了国家的关注。那么从我们人社部门角度来说，首先自己职能部门的关于这个叫没有经过许可发布信息和发布虚假信息，我们会进行严厉的打击。那么对于后面的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正在会同这个就是市场监管、金融监管还有公安部门啊，正在建立这样一个机制，针对这样一个招转租啊和招转贷的这样一个行为，共同研究它的特点，形成这样一个执法的指引，供我们后面在工作当中形成合力，共同打击。
1: 好，谢谢。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想问一下张庭长哈，你看我们这个大学生朋友，我觉得大家听了他们的这个兼职的遭遇，都还是挺为他们难过的。就是我们从人社部门，我们怎么样能够，刚刚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提醒，我们想听听啊，张庭长你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和帮助。
2: 好嘞，主持人好。

0: 大家好。实际上，维护广大求职者，包括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啊，也是我们人社部门的重要职责所在。那么，今年为了这个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更好的这个维护劳动者的这个公平的就业环境，那么今年呢，省政府啊，把严厉打击黑资界作为今年的民生实施项目。那么，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部署，我们人社部门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啊，从今年开始也实施了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的次序的一个专项行动。我们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线索。那么，行动开展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全面清理排查了3762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用人单位，我们也依法依规处置了276起这违法行为，同时呢，也发布了8起典型案例，那么形成了有力震慑。同时，我们也加强宣传引导提醒。那么，对于广大求职者，我们利用新闻媒体，依托各类新闻网站，那么推送了求职招聘的风险提示，同时呢，还专门制作了疏懒护航、严打黑资界的这个抖音直播。那么应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那么下一步呢，围绕我们广大求职者的关切，那我们将会同。
1: 有毒有害等特殊环境下，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年限按照一定的比例折算为更长的工龄，以此来补偿特殊工种劳动者的健康损耗。最近呢，有不少市民朋友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这个事情。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通市民施先生。施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是说，一直在进单位以后，一直从事这个就是有毒有害工种，也叫特殊工种，
1: 特殊
2: 特
1: 工
2: 殊
1: 种。
2: 特殊工种从事工作，然后在21年退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看到抖音上，包括有些文件是讲，就是92年之前，就是特殊工种的话，可以折算多加半年6个月的工龄。我想这个92年是不是包含了92年？这个
1: 就这
2: 个
1: 时间节点怎么算，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好，
2: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时间节点怎么算？前面您咨询过吗？
2: 前面我这个一直看到抖音上有些问题，就是一直提到是92年，92年。
1: 好，说今天想看看我们主管部门的官方回复，对吧？
2: 具体才
1: 好。好，那这样我们跟施先生现场连线到这儿，请施先生注意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2009年，我省出台过贯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从事特殊工种的工作年限折算工龄问题的函，这是一份通知。那么针对刚刚施先生的问题，特殊工种的工龄折算适用的时间节点，那么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包括工龄折算对特殊工种劳动者有什么样的影响？好，这个问题哪位给我们一个权威的回复？
0: 好，主持人，这个我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特殊工种的政策。
1: 好。
0: 这个特殊工种呢，是主要是指从事井下、高温、高空以及特殊繁重劳动的，还有其他危害身体健康工作的一个岗位。那么，这个国家呢，什么是特殊工种？国家统一制定和发布了一个特殊工种目录。这个目录呢，这个是国家规定的，省级及以下人事部门他没有权限来调整或者增加。那么，为了加大对这些特殊行业这些特殊工种从业人员的劳动保护，那么国家专门出台了一个特殊工种的提前退休政策，但是呢，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比如说这个工龄啊，比如说年限啊，在具体哪些行业有这些规定。对于刚才施先生他关切的这个问题，我们主持人，我们请我们厅里养老保险处的处长施先连同志来做一解答。
1: 好，施处长。

0: 好，请您再做个自我介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的盛新莲。那关于刚才那个薛先生那个请教的问题，首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一个条件，就是他首先他必须要满足一个范围的条件，就是根据国家的78104号文，他必须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才可以，就是从事特殊工种的才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然后其次是关于他的工作的一些标准，就比方说他是从事一个相应的年限，还有比方必须是我们的劳动原劳动部以及原行业主管部门就是明确的特殊工种的范围内才可以。另外同时他还要满足累计缴费年限和一个退休年龄的条件。然后接下来我就再回应一下我们施先生提到的特殊工种的折算问题。
0: 对，他其实问了一个时间节点，是91年底还是92年年底。
1: 对，就是关于我们特殊工种的折算，刚才为什么要提到前面那个，就是他必须是符合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时候他才可以进行一个折算，如果他是正常退休他是不折算。然后其次就关于一个特殊工种折算的时间，那最早的话我们国家和省对于这个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从国家层面来说，1951年的劳动保险条例它就明确规定了从事高温低温还有井下，那么你从事特殊工种的时间一年可以另外折3个月，然后你从事那个有毒有害的一年可以折6个月。然后到了2000年的时候，国家对这个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实行养老保险，因为国家养老那个劳动条件等都不停地完善，那么国家就有明确说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后，那么就是不能够折算年限。那么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前，那么各个省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明确。那从我们省的情况来说，我们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就明确制定了文件，就是说特殊工种的折算是91年底前是进行折算，
0: 就91年底，这个是很明确的，对吧？
1: 对，因为我们9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实行，就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就实行单位个人来缴费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缴费了。因为我们的折算年限它主要只是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来存在的。
0: 好，那大家很关心，如果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那它这个折算的这个比例是多少？我们该如果符合条件如何申请呢？
1: 刚才说的它不叫我刚才可能已经介绍了，就是它不是按照比例来的，它是如果你是从事高温井下低温的，你是一年另外折3个月，就是变一年3个月，
0: 就是一年就多3个月，这么算。
1: 对，如果你是有毒有害的话，就像如果那个石先生刚才说的，如果他确实符合前面的条件，有毒有害的，那是一年折6个月。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就是如果是从事那些特殊繁重体力劳动的，这个根据国家的规定是不可以进行折算的。
0: 就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细则要对照一下，对吧？
1: 对，然后他不需要去申请，他在进行退休审批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原始档案的资料，在进行退休审批的时候，同步就会给他进行确认。
0: 其实这个事情不用人找，政策可以做到找人了，对吗？
1: 对的。
0: 好，那近年来啊，就是江苏各级人社部门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啊？就是我们有哪些关爱的措施，能够更好的保障特殊工种，这部分特殊劳动者他们的权益呢？
1: 从那个对于那个特殊工种的劳动者权益来说，应该说我们各级政府包括各级部门都在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从我们人社部门来说，首先就是从国家层面，目前我们特殊工种还是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的这样一个政策。另外，从我们劳动部门来说，从我们人社部门来说，我们还可以就是在一些工伤预防啊，还有一些就是培训方面进行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在工伤预防的时候，我们就会重点像一些化工啊等等有毒有害的这些那个企业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再比如说我们近期我们厅还创新就是提出了，就是通过工伤预防的经费来支持那个注册安全师的培训，这样子使得用人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的，就是提升自己安全保护的意识。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作为人社部门，我们也会协同卫生健康还有包括应急部门，共同做好劳动者的一个劳动安全卫生还有职业健康方面的一个工作，来更好的维护他们的一个劳动保障的权益。
0: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的确要像化工、有毒有害、井下、高温这些岗位确实是一些特殊的岗位，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对他们的关怀，更是对劳动者奉献应有的这个补偿。刚刚我们也说到，现在其实不用去人找，政策已经是做到了政策找人。我们也是期待人社部门能够进一步做好政策的解读，包括档案的认定，还有就是便民办理。

0: 你的这个服务吧，让我们这个特殊工种、特殊的劳动群体也能够享受到我们好的政策、好的福利。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
1: 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直播活动也就快进入尾声了。我们还是请顾厅长谈一谈参加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
2: 好的，这个今天啊，就是我和这个张志远厅长还有我的同事啊，一起来到这个政风热线这个栏目。那么在现场的这个问题诉求中，我们再次体会到，就是人社工作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千行百业的关切和千家万户的期盼，既让我们感受到了工作的压力，更让我们清晰了努力的方向。本次直播以后呢，我们将迅速行动，将今天收集到的所有的问题诉求逐一的整理，全程跟进，闭环消耗，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
3: 那是因为我们都是薄利多销的销售模式，顾客真的觉得实惠才会一直重复购买。咱们先看原价，这款酒单瓶零售价是69块钱，现在第一重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送出的这份酒水就来自于厂家补贴的赠品库存，实打实的让利给大家，买三瓶送三瓶，209块钱到手整整一箱。在此基础之上，平台再直减10元，您只需支付199块钱，性价比再升级。活动福利层层加码，购买5箱直接免费赠送一整箱，5箱总价995块钱，花5箱的费用一共到手是整整6箱，折算下来单瓶只要27块钱，就能拿下这瓶正宗53度的国标优级的酱香酒。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橱柜陈列还是拿出来待客，颜值和气场都非常在线，纪念意义直接拉满，拿在手里体面又大气。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0: 5777。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江苏小麦自南向北陆续开镰，据江苏省农情调度显示，受前几日降雨影响，夏收作业有所推迟。少种能不能多收呢？能啊，少种能多收。田埂上咱们和农民一起来算一算这个夏收账。百只濒危无斑羽蛙啊，这是青蛙的一个品种，叫无斑羽蛙，要乔迁野外新家了。江苏省先进工作者、太行市黄桥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张东勇，自1987年投身基层畜牧兽医事业以来，扎根一线，用实干助力农户增收，书写着基层农技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张东勇的事迹。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最近的南京很多的一些中小学啊，都推出了学农活动，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啊？什么叫学农活动呢？就是组织孩子们到农村啊去干活啊，学习农业方面的技术。比如说呢，马上要插秧了，可以呢去插秧；马上要收麦子了，可以帮着去收麦子啊。小朋友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你觉得他们是

0: 要不懂的可以请教别人来看看。
1: 据了解，解救完毕之后，这批农机可满足周边3000亩农田收割作业需求。在经营主体自主维保的同时，当地统筹推进下收农机保障专项行动，组织农机队伍下沉一线巡查督导，重点核查粮食烘干中心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控、作业区域人员管理，还有农机操作人员有没有持证上岗等等这些情况，要求执法大队加大抽检力度。现已抽检手扶拖拉机运输机组150多台，联合收割机80多台，轮式拖拉机400多台。当前的我省各地农机检修维保工作稳步推进，各类安全隐患得到了有效排查和整治。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我们看到呢，眼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啊夏收夏种的问题。我们看到像我在直播间啊，我们直播间放了一台电视机啊，此刻央视的节目当中也在播放啊全国各地的这个夏收的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可能对于我们身在农村的朋友来说的话，这些都是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啊。但是对于城里的朋友来说的话，尤其是孩子们来说，都觉得这个事儿离我好像挺远的，漠不关心啊。但是我想当你啊这个出现，如果说啊夏收夏种啊不那么及时出现问题的话，你的粮食价格上涨啊，这个吃不上饭，那个时候你就能觉得了，是不是啊？正是因为我们的后方保障工作做得非常的好啊，正因为我们整个农业链条的所有的人，从我们的政府的相关的部门啊，到科研院所，到我们每一个农民，都去兢兢业业的全心全意一心扑在我们的粮食生产上，所以我们才能有啊粮食的这样的一个稳产高产的局面。
1: 紧跟三农热点，聚焦你我关注，大事儿、要事儿、难事儿，我们一起讨论。村头茶馆，让大伙热闹起来。
0: 说到粮食高产啊，粮食要高产，过去很多农户习惯多种多收。而去年以来呢，南京整建制开展稻麦、稻油周年轮作单产提升项目片区建设，鼓励种植户少种一些，收得更多。眼下呢，小麦即将收获了，那么少种一些能不能做到不减收呢？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在陆河区立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千亩麦田里，小麦呢快收了，密密匝匝的麦穗儿风中轻轻摇曳。理事长张立友站在田埂上，脸上的笑意藏不住。
2: 去年小麦亩产800多斤，今年庄稼一股亩斤产量将突破1000斤，肯定是个丰收年。
0: 这块田呢，张立友种了有10年了，从最初摸不着门道的门外汉，到如今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他最深的体会就是，种田再也不能光靠老经验了，新技术才是增收的硬底气。就在前几年，张立友还抱着播种量越大越保险的老观念不放，一亩地撒下去20多公斤小麦种子，他心里才踏实。而市里的农技专家上门推广精量播种技术，建议他将播种量降到每亩8.5公斤时，他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2: 以前想着播种量越大越保险，一亩地撒下去40多斤小麦种，所以当时专家上门推广精量播种技术，建议我将播种量降到17斤每亩，我心里没有底，17斤哪能抽几个苗啊？万一紧张了怎么办？
0: 为了给农户吃下定心丸，南京市统筹政策资源，遴选南农大、省农科院等7个专家团队，规划建设45万亩3级项目片区，为。

0: 规模种植主体提供全周期、全环节、全过程跟踪技术服务。关键时，那么专家团队呢，逐区、逐镇街、逐田块，常态化踏田看苗，精准研判苗情与风险，制定针对性方案，通过示范引领，扶持带动小农户科学种田。陆河区逐镇农业服务中心朱玉清，高级农艺师。
1: 你们看一看，今年呢，这个雨水调和，再加上我们用了新技术，尽量播种，减少播种量，所以它这个小麦的构体非常强壮，大穗型，籽粒饱满。
0: 站在丰收的田野上，陆河区利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利友给记者算起了他的种植账。
2: 现在一亩地少用20斤种子，一斤种子2块钱，光种子成本就省了40多块钱，再加上减种、减肥、减药，一亩地总和成本能降6-7块钱，1000亩就是6-7万。种子少了，产量反而增加了，每亩田总和效益增加了200多块钱。
0: 利友合作社的实践啊，是南京市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项目的缩影。陆河区竹镇农业服务中心朱玉清高级农艺师介绍，以前不少种植大户觉得新技术麻烦，前期要多花钱，不愿意尝试。而现在呢，我们就带着他们去看示范田，手把手的教技术，让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像张利友一样，从不敢试变成了主动试，从老经验种田转向科技化种田。朱玉清：
1: 今年我们重点推广优质高效抗赤霉病的品种，大力推广离根生番、小麦精量调补、种肥同步、捕获镇压等新技术。我们用数字说话，用实收产量说话，让农民看到每亩总和效益实实在在提高了，大家自然就跟着干了。
0: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温暖你的餐桌，你的餐桌。好，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正在边吃饭边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呢？也希望我们这档节目能够让你好胃口啊。眼下正是枇杷大量上市的时候啊，你像扬州的街头啊，还有景观枇杷也陆续成熟了。哎呦，橙黄的果实挂满了枝头，成为一道风景，也让很多的市民开始惦记了。这么好的枇杷不吃，是不是太可惜了呢？哈，在这里呢，有关部门提醒大家啊，私自采摘不仅不文明，而且呢，因为常态化是喷洒农药的，因为它是景观枇杷嘛，所以呢，这个农药就没有做到什么绿色不绿色了，就直接喷在上面了，所以吃的话还真的是有安全隐患的。我们来听常州台记者的报道。
3: 你看这棵有个台子被人栽的都秃了，这边这个你看没有台子，上面就好一些。
4: 日新市民何先生告诉记者，文昌西路美琪口袋公园沿线栽种了10余棵景观枇杷树，眼下硕果累累。不少市民为了尝鲜随意采摘，甚至暴力摇晃树木、折断树枝，破坏绿化景观。
3: 摇还有拿棍子打，一个人够不着嘛，抱着人那个在那栽。
4: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这些枇杷树上有温馨提示，但不少树木依旧遭到破坏，地面散落着大量果实以及被折断的树枝。对此，不少市民纷纷予以谴责。
5: 这树上面个结的果子特别好看，是市民共有的。
6: 好看，一个是为这个小鸟提供一丝颜色。
4: 环卫工人告诉记者，白天人流量大，不文明行为相对较少，到了晚上，一些散步锻炼的市民会顺手采摘，留下满地垃圾。
7: 你晚上扫干净的，第二天早上来又有了。你晚上有时跑步的，有时散步的，带小的晚点，你这不让人弄。
4: 针对市民私自采摘景观枇杷的行为，专业人士提醒，街边景观枇杷

0: 与食用果树品种不同，属于园艺绿化树种，果实口感差，营养价值低。更重要的是，绿化树木常年常态化喷洒防虫农药，果实农药残留几亿超标，食用会危害身体健康。扬州市城市绿化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孙桂平：
1: 对农药比较多，对于喷洒的农药，所以呢，大家食用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2: 好，那每年其实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提醒，但是我不知道啊，他们有没有在那儿竖个牌子，在那儿提醒一下大家啊，这是静观枇杷啊，用药较多啊，时候可能对身体会有影响。你有牌子竖那儿，大家就知道了。否则你看长得水灵灵的枇杷放那儿，谁不眼馋呢？是不是？好，这里的枇杷呢不能吃，而丹阳这边的枇杷可以让你放心吃。眼下丹阳市黄塘镇的枇杷陆续进入到成熟采摘期了，圆润饱满的白玉枇杷缀满了枝头，清香扑鼻呀，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枇杷种植户张文忠啊是怎么说的。
3: 我这个是它是一个白玉枇杷，我们现在目前都是大概有3亩左右，产量它大概在就是说一亩地1000斤左右。我们后期呢还想就是再种植一部分，目前这个是几乎就是不怎么就是供应量不足，就是大概都熟人的客户，他们几天就采完了，很快的。我们后期可能还会想办法再增加一部分数量。
2: 他的确种的不多啊，才3亩多地啊，而且他这个品种很好，白玉枇杷啊，个儿不是很大，雪白的，洁白如玉，吃在嘴里呢是清甜爽口。而这里的枇杷呢，它可不是像路边的枇杷了，它用药是非常规范的啊，不违规用药，也不违规使用化肥，是用心呵护每一棵果树，保障枇杷的天然口感与食用安全。那目前呢，这个果园的鲜果定价是每斤10到20块钱，凭借着上乘的品质，清甜的口感，深受周边市民的喜欢。那么依托生态种植与采摘体验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小小的枇杷不仅盘活了田园资源，也为乡村特色产业注入了发展活力。当然现在呢，不仅仅是丹阳喽，更多的是苏州那边的白玉枇杷上市了啊。苏州那边的枇杷，它的品牌价值比较高啊，所以价格肯定是卖的比其他地方的价格更贵啊。当然枇杷的采摘期也就1个月时间，所以大家想尝鲜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哦。
4: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真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
1: 农田样貌、耕作模式的改变、农药化肥广泛使用等原因，无斑羽蛙濒临消失。已知的全球24年，动物园以23只无斑羽蛙蝌蚪为基础，正式启动无斑羽蛙保护项目。这一年，动物园。

0: 3-5777。
1: 北京时间16:00。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准时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交流。每天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在我的评论作品区在作品评论区留言，和我一起来探讨交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5: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重点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再次袭击伊朗。美国东部时间5月27号，根据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美军已经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据称，该设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船航运构成了威胁。这是美方的说法。该美国官员还表示，美军同时拦截并击落了多架构

0: 成类似威胁的伊朗无人机。那么再来看伊朗方面消息，在德黑兰时间28号凌晨，伊朗南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巨响，那么当地伊朗防空系统随即启动开火。最近一段时间啊，包括阿巴斯港在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多地都多次传出爆炸声。那么美军都在事后宣称，美军对伊朗的目标啊进行了所谓的自卫打击，就是以自卫为名，对伊朗进行了这个军事打击。同时美国在这样的打击之后啊，强调美伊之间的停火仍然是有效的。那么怎么解读美伊之间的这种频繁的小规模交火呢？每次美国都以自卫为名啊，对伊朗进行这种小规模的袭击，为什么要这么做？目的究竟是什么？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国际关系专家程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程教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程教授，我们看到美国最近的动作啊，就是没有大规模的这个动手，但是呢，哎，小打小闹，偶尔袭击你一下。哎，这美国最近干的不少啊。那么怎么理解美国这种密度比较高但是小规模的袭击呢？他这么打伊朗，这目的是什么呢？挑衅伊朗吗？
1: 好的，那最近啊，美国要频频进行这种小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我想它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先要看它打的是什么，打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导弹发射场，还有呢无人机设施。那美方给他做了一个定位，就是我是出于自卫啊。那么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要提升自己的谈判筹码，就是逼伊朗叫以打促谈，逼伊朗进入到谈判阶段。所以这是美国的一个战术性的施压和谈判的一个筹码。那第二个目的呢，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我们知道美国今年他面临中期选举，尤其是特朗普啊，他的基本盘而出现了一个松动，那么现在需要通过对伊朗这种强硬的做法来巩固自己的基本盘，那么让基本盘觉得特朗普还是在维护我美国的利益，没有示弱，这是出于他国内政治的考虑。第三个呢，就是要协同以色列来牵制地区的这个对手，就是以色列最近他也在采取行动，就是针对黎巴嫩的真主党。那么美国的这种小规模的军事打击其实是跟以色列来进行协同，协同呢就是共同对伊朗所支持的抵抗轴心这个目标实施精准的打击，来体现美以的战略协调，同时呢也最大限度的发挥对伊朗的施加压力的这个作用性，要达到最大化。那么第四个呢，是从战术上来讲的，战术上就是要遏制一个非对称的威胁和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安全。那么伊朗主要是用的什么呢？他频繁动用了快艇、无人机还有布雷的这种设施来袭扰霍尔木兹海峡，那这就使得呀，美国觉得这个海峡的不安全性以及航运的没有保障性，那现在通过小规模的精准的打击来削弱在灰色地带的伊朗在灰色地带的这种作战能力，避免啊这个伊朗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几点，我觉得第一个，就美国把它定位为，就是一个刚才我们说的是自卫啊，他把它定位为自卫。为什么要定位为自卫？就是防止刚才你用的小规模，防止小规模变成大规模，对吧？所以呢把它烈度要控制住，不能失控啊，这是美国的这个做法啊，主持人。
0: 所以美国也是有意啊，我不大打，哎，我就故意不把这个规模扩大，我小打，我对你进行这种以打促谈的施压，对吧？这是美国的做法。那么刚才陈教授您也提到打击的具体的目标，包括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消息也是爆炸声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就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这些地带地区。怎么解读这些被打击的目标以及美军打击的实际的效果呢？
1: 好的。那这次啊，他这个小规模袭击行动、军事打击啊，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导弹发射架、导弹发射基地，还有呢快艇，还有呢布雷的这些船只。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呀？就是它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直接的威胁 因为你近在咫尺啊，你随时可以发射。所以特朗普政府定位为自卫，那就是从这一点来讲的。因为我打的就是你可能对我构成威胁了，那就是要削弱伊朗方面的叫非对称的战力。那么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保障海运的安全通行度，这是美方采取这个行动要达到的目的。同时呢，在谈判当中来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施压的目的就是迫使他做出让步。所以呢，目前这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所针对的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导弹发射基地、快艇，还有呢疑似布雷船啊，这就聚焦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节点，就是我们把重心放在这儿，不对你的国内设施进行任何军事打击，把它局限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岸边，有可能对我构成威胁的是你伊朗的所谓的叫灰色地带作战能力。那么这是他的美国的一个目标啊，他把这个规模控制烈度要控制好，避免啊这个扩大化。那么效果怎么样啊？我们来看看啊，效果就是短暂性的压制了伊朗海上的袭扰能力，这个是它的效果出来了。同时呢，也展示了美军的精准打击和快速反应的优势，那这个是效果出来了。那同时呢，就是对伊朗也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威慑，就是下一步打不打，我这次是试探，看你的表现，对吧？给伊朗以这种错觉，对吧？我下一步会不会大规模的爆发新的军事冲突？那这仅仅是一个警告，是一个政策。虽然整个态势是可控的，但是对美国来说，他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要最大化，就是要对伊朗形成心理上的威慑，告诉下一步还是有可能形成新的军事打击行动的。主持人，
0: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最近啊，打击都是以所谓自卫为名啊，叫做自卫打击，这个词儿啊，至少在网友看来啊，是有点讽刺的意味的。你说你在伊朗南部，在人家家里搞自卫打击，你怎么到人家那儿去自卫去了呢？对吧？您怎么评价这个说法？美国想让自己出师有名的这套文字游戏，说得通吗？
1: 那我告诉我们军迷朋友们，这种说法是明显的叫强盗逻辑。什么叫强盗逻辑啊？就是你是凭想象的，你以为那个他那个岸边的导弹会威胁到你，是吧？那就先把它干掉，然后用一个词，我是出于自卫，那说得通吗？说不通。那接下来我们从理论上来进行分析。联合国宪章第51条有一个叫计时、限时、必要且成比例的要件，那我们把这几个词放大一下。什么叫计时？就是立马立刻会对你构成威胁。什么叫必要且成比例？就是对我构成了这个明显的威胁了，我的这个实力不如他对我构成威胁，这个就是必要且成比例。这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里头写的清清楚楚的。那么现在你攻击了别人，然后用一句自卫，你明显是缺乏了即时武装攻击的前提，就人家并没有来威胁你，并没有来打击你啊，对吧？根据国际法，合法自卫必须针对已经发生的武装攻击，并且具有迫在眉睫性，那这两个要件根本不存在。人家没打你啊，你现在打别人了，还弄一个词自卫，对吧？虽然你看到了人家的布雷船只，但是我刚才用了一句叫疑似。啥叫疑似啊？它不一定就是，对吧？你认为是，他不一定就是。那么你以这种去攻击别人，站得住脚吗？完全站不住脚。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做法。

0: 发出警告，把所有的责任甩给美方啊。伊朗的这个说此举是针对这个此举是针对伊朗的赤裸裸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这是这种这个做法呀，完全是针对无视国际法，针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又一次的侵略行径，而且强调了他必将付出代价。这是从舆论上，从这个外交上，从这个国际道义上，伊朗革命卫队、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做的一个回应。那么在军事上呢，有没有动作？有，他对美军在中东的空军基地又实施了一轮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并且把它定位为这是一次严正的警告，你还有下一次行动必将遭到回应，如果你再犯，我们的行动会更加果断。那么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伊朗所做出的回应，第一是舆论外交的，就是在道义上他要占据一个高点，第二是军事行动上他也有行动，那么就避免了被美国视为你伊朗在示弱，你不敢进行任何还击。那么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从中得出几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伊朗依然是不服输不示弱的，第二个信号，伊朗在重申它的三大红线，就是油浓缩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你必须全部取消针对伊朗的制裁。所以你看，伊朗是守住了底线，既针对美国又针对国内，针对国内就是凝聚民心，就是要告诉老百姓，我丝毫没有进行任何的形式的妥协，我会坚定的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这就是伊朗所采取的回应措施。主持人，
1: 还是要团结一致对外，对吧？
0: 对，
1: 因为现在伊朗国内这个日子也不好过，对吧？各方面压力太大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凝聚民心意志，才能跟美国继续周旋下去。啊，那么我们提到这个美伊战事现在的现况啊，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关键的也算是参战方，这个以色列。以色列呢，最近虽然没有明目张胆的在对伊朗进行打击了，但是以色列正在不断扩大其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这个所谓的战区啊，本来就画了一条线叫黄线，对吧？停火线，结果呢，这条黄线也不管了，继续往北打。啊，那么就是说在扩大对黎巴嫩的攻势。怎么解读以色列的这个动作呢？为什么他现在就是说没有主动的去打伊朗，但是呢对伊朗的这个小弟黎巴嫩真主党加紧了攻势？
0: 好的，首先以色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叫地缘政治博弈的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就是美国跟伊朗他们在谈判，那这个谈判啊恐怕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谈成了，以色列就是输家，所以伊朗现在要利用这个窗口期，把黎巴嫩真主党要把他进一步，要对他进一步进行打压，这样的话，趁窗口期最后的时间，加大军事打击的力度，而且呢，要造成既成事实，
1: 就是美伊达成协议之前，这个以色列想多占点便宜，
0: 对对，就这个意思，对对，那么他国内呢？他也有政治上的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就是今年年底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的压力，对内塔尼亚胡这届政府来说，能不能继续获得议会的多数，组成一个多数党的政府啊，很难说。那现在怎么办？就是要巩固他的右翼的支持的基本盘，如果这种基本盘，那么他很难赢，很难赢就面临官司，就面临法律的诉讼。我以前讲过，他面临三个方面的诉讼啊，这些诉讼以色列的宪法有规定，只要处于战争就可以避免。最后一个就是安全上的诉求，以色列觉得什么呢？就是要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就是主要是黎巴嫩真主党依然在用无人机和火箭弹来威胁到他的平民，就是北部地区的平民的安全，所以以色列想通过这个机会构建一个缓冲区，安全缓冲区，就是逐步来这个确保他的这个民众的安全，就是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压缩他的活动空间，并且呢构建一个缓冲区啊。
1: 好， 感谢程教授的解读，马上半点广告。

0: 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解读美伊战争接下来的形势走向。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各位家长，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您给孩子挑好礼物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想送能飞的能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两天孩子也就腻了，但是我建议您做什么呢？给孩子报一个 AI 科创营，让他亲手做一个 AI 机器人，做一个无人机啊！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帮孩子实现这个心愿，送这份好礼，让孩子不光能玩，还能学到真本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被 AI 替代。那么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要教孩子什么呢？不要教孩子过时的一些工具性的技能，也不要搞那种填鸭教学，而应该什么呢？让孩子拥有创造真实作品的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动手的这个本事，这些东西是未来哪怕 AI 时代到来了也是孩子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暑假呢，我们有两个热门主题科创营，完全不怕踩坑。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很多朋友很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在春假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推出了，哎呀，就是刚推出立马就爆满，就是刚口播，然后晚上就通知，哎，不要再播了，因为已经爆满了啊。那么这个营的内容啊，非常的硬核，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进行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可以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力。那么第二个营为您推荐，是我们新推出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说白了，教孩子怎么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孩子的动手能力、科技素养，让孩子的暑假有乐趣，也有实打实的收获。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两个营不管是造的这个机器人，还是造的这个无人机，您都能让孩子带回家啊，以后呢能一直玩一直用，而且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独特的纪念。现在报名可以享受专属早鸟优惠，暑假呢有多期营可选，但是总的来说名额有限啊，像我们之前春假的时候还有五一假期的时候，都是一上线就爆满了。所以想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了，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您可以添加好友，在线咨询也可以13291278879。名额非常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多了，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有朋友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呢？其实是因为您压根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VK 软胶囊，这里边每一粒都添加了高达280克的足量钙，此外呢还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D3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整整帮您优惠了110块。那么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就可以体验，赶紧打进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在线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继续参与讨论。另外呢，您可以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交流啊。那么我们也

0: 会在节目中跟评论员一起探讨您提出的一些军事的提问。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5月27号，美伊谈判博弈再起波澜。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了一份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非正式文件，也可以理解为协议草案。那么白宫随即驳斥说，这个公布的内容啊，纯属捏造。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27号同一天对美伊谈判进程表达不满，他还威胁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采取军事手段。那么特朗普同时还警告了一下阿曼，说阿曼你得守规矩，你不守规矩的话把你一块也炸飞了啊。那么此外呢，有消息称五角大楼已经拟定了一份对伊朗境内新目标的打击清单，以备特朗普恢复对伊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方面呢，则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匣，随时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以色列担忧美以协议达成，为了巩固自身势力范围，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大幅扩大战区，离以停火也名存实亡了。那么地区紧张局势正在急剧升温之中。那么怎么解读美伊谈判出现的这种新的情况、新的变化？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一起来聊。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伊朗媒体啊，最近主动披露了一份所谓的美伊备忘录的非正式文件，就是草案。那么这份草案披露出来之后啊，白宫立马进行了否认，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草案内容到底是真是假？程教授您怎么看呢？
2: 好的，那这次这个披露出来的草案是谁披露出来的呢？是伊朗的司法部下属的一个叫平衡通讯社，我相信大部分军民们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0: 不是太大的媒体。
2: 对，它肯定不是一个主流媒体嘛。主流媒体的话，那大家都听说过，这个没有听说过。他呢主动披露出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呢就是啊，说我们跟美国方面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的一个文本草案，也就是说八九不离十了，都在这上面了。那么这个草案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三根红线。那这对伊朗是非常有利的，那就是告诉伊朗国内啊，甭管怎么样，我跟美国是停火了，但是我们是胜利的一方。你看，我们的核心的底线，我们的红线守住了啊，而人家也答应我们了。那这个如果说在伊朗国内的传播，那它会产生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影响。那么对伊朗方面来说，这不是正式的主流的媒体，而是一个我们没听说过的闻所未闻的。那起什么作用呢？那很有可能就是，去试探啊。去影响舆论啊，对吧？掌握谈判的话语权啊，塑造国内舆论，同时向美方施加压力。如果最终认真起来、严肃起来、追究起来，那就说，那根本就不是我说的啊，那是其他的通讯社说的，对吧？而且呢，他们反复强调是非正式的草案。什么叫非正式的？不是最终落子的，是我们在谈判当中、拟议当中的。那这就是伊朗方面他的目的。就是要掌握谈判的话语权，要对美国要对伊朗国内啊，要给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就是你们放心，那三根红线我是坚定的守住。那么美国方面是什么态度呢？美国方面是迅速否认，既然这个草案对伊朗有利，那他肯定对美国不利了，对吧？所以他这个是美国方面是第一时间说这个文件是捏造的，根本就不真实啊。那么美国方面为什么这么做？就避免啊，就是被美国的基本盘认为，哎呀，我们出卖了国家利益，这场战争打到今天，对我美国是极为不利的，所以他要避免这样一个效果，同时也避免在下一轮谈判当中啊，陷入一个这个被动的这个境地。所以你看，美国白宫方面是迅速做出了否认，好像是第一时间啊，纯属捏造，而且又怎样？是非常的这个重的，是不实的，是捏造的啊！以此来表明这份协议根本就不存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那么现在呢，没有第三方的佐证，对吧？

0: 也没有双方代表来确认或者官方渠道来进行发布，而且呢，又和美国实施空袭呢是同一天，在逻辑上它也难以形成他们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这件事情，对吧？所以我们从现实的状况来看也不太可能，对吧？更不可能是某一方故意去泄露双方谈判的这个机密，也不可能，对吧？双方还没到这一步呢，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是
1: 舆论战的可能更大，对吧？
0: 舆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对的，对的，
1: 一种舆论上的试探啊，争夺这个谈判的话语权、主导权。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特朗普最近这两天，其实对谈判是不太满意的啊，包括伊朗传出的这个相关的消息，那么白宫方面也是驳斥，也是否认。那么伊朗最近在谈判这件事情上好像显得更加主动一些，而美国相对应的显得稍微被动了一点。怎么解读这个局面呢？特朗普的这种不满意是不是真的会转化为对伊朗再次开战呢？
0: 好的，那特朗普的不满意啊，它是有原因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选举的考量，这个其实我们也说了，特朗普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软弱的政治家，要给基本盘一种定心丸，就是告诉他们我是守住了美国的底线，维护了美国的利益。那么现在中期选举的步伐其实是越来越近了，那么美国国内还有高油价，还有高通胀，你看通胀已经接近4%了，严重影响的民众的生活，这对特朗普构成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巴不得尽快叫这个斩乱麻，尽快把这个事情搞定，然后有助于他下一步的谋划。这是第一个，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出于对当前谈判陷入僵局的一个非常的一个不满，就到现在为止这个没有任何进展，所以他很着急啊，对吧？那赶快要形成新的进展，最好啊能够尽快达成一致，这样的话双方都能够谋划下一步的举动。那第三个影响呢，就是来自于军事行动的现实制约和风险。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实在不行就要又要打了，对吧？打不打他能不能打，其实美国受很多现实因素的制约的。哪些因素呢？这个库存，这个导弹的库存、拦截弹的库存，还有呢就是地区的连锁反应以及战争的成本，这都对它形成了这些这个制约。那么最后一点就是特朗普是个交易型的总统，他也以此不满，以这种不满的情绪来释放他的最后的通牒，就是通过表达自己不满来对对方进行极限施压，来释放所谓的最后通牒。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交易型的总统，所采用的就是交易型的外交策略，就是通过制造战争的恐慌症来使伊朗在谈判桌前做出尽可能的多的让步，这是特朗普最想达到的这个目的。所以呢，他有一个叫设定了一个二元的选项，二元的选项就是要么你跟我达成协议，要么我继续开战。那这个很简单，就是要逼迫对方做出让步，这是他四个原因啊，主持人。
1: 那么特朗普最近的表态啊，对这个谈判不满，对伊朗不满，那么还对一个国家不满呢，是对这个阿曼不满。这个阿曼呢，按道理讲，他其实也是美国的盟友，对吧？但是呢，特朗普罕见的对阿曼进行了警告，说你最好给我规矩点啊，你要不规矩的话，我连你一块炸了。哈哈，这个特朗普怎么突然拿阿曼要撒气呢？这是什么意思呢？陈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好的，好的。你看啊，这个伊朗跟阿曼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来讲一个背景，我们就明白了。就是伊朗轰炸所有的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有一个国家他没有打，是唯一的一个国家，这就是阿曼。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在此前的斡旋谈判中，阿曼是起到中间调停人的角色的，所以伊朗跟阿曼的关系它是不一般的。那现在他们在干什么呢？现在伊朗说，哎，我们两家处于海峡的对面，是吧？你在对面，我在这边，那我们呢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我们来共同收费，所有过往船只我们共同收费，来联合管控

0: 海上的交通。那对阿曼来说当然是个好事情了，本来是一分钱没有的，现在呢，哎，通过这个共同收费机制，我从此以后也有了收入了。对阿曼来说呀，他有点心动。那这时候特朗普就不干了啊，他就做了一个强硬的表态，他说我美国要确保这个海峡的通行权，谁也不能控制它，谁要控制，那你包括你阿曼，你不守规矩了啊，我就要把你炸飞了。所以特朗普认为阿曼是伊朗的，阿曼本身是美，就像你刚才讲的啊，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你应该站在我这一边，你很清楚我的底线在哪里，因此你应该不跟伊朗搞在一块儿去，对吧？你这个是明显的不守规矩。那么这就是对阿曼发出的一个明确的警告，通过这种敲打来迫使阿曼放弃跟伊朗构建所谓的共同收费机制，或者联合管控海上交通的机制，说白了就是要最大限度的孤立伊朗，让伊朗在这一地区孤立无援啊，这就是特朗普的根本性的目的，对吧？
1: 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伊朗其实想拉着阿曼搞这个共管啊，就是别人霍尔木兹海峡我伊朗一个人管，我一个人压力也那么大，对不对？我拉着阿曼，因为咱毕竟是对门嘛，这个中间是海峡，北边是伊朗，南边是阿曼。但是我们就谈啊，就是伊朗想拉阿曼一块儿，阿曼真有这个心吗？阿曼毕竟是跟美国混的，是美国的军事盟友，阿曼真敢接这个伊朗抛出的这个橄榄枝吗？陈教授，
0: 我觉得阿曼啊他会左右为难
1: 啊。
0: 为什么左右为难呢？一面是伊朗近邻，对吧？而且关系也不错，对吧？同时呢，如果真的我们启动这个收费机制，不管多少钱，总算是多了
1: 油水肯定不小，嗨，
0: 没有谁跟钱过不去啊，对吧？那他难的一面在哪里呢？这样做是不是会得罪美国呢？因为美国他所要做的就是确保海峡的通行度，所有的船只跟战前一样都可以自由通行，那你收费不就是违背了美国的这个意愿了吗？会不会得罪美国？会不会被美国敲打？那我觉得特朗普说我要连你一块打，会不会打阿曼？那这个可能性是零，他绝对不会在打了伊朗的基础上再去打阿曼，这是绝对不会的。那他干什么呢？就是敲打，敲打你不要跟伊朗搅在一块儿，你搅在一块儿，那我对你不客气，那我要通过其他的做法，未必是军事，通过其他的制裁啊，通过这个孤立啊、封锁呀、这些，他是有办法的。阿曼这个什么很小的国家，他是扛不住这种压力的，所以最终阿曼的妥协恐怕是大概率的，对吧？那一个大国嘛，对吧？
1: 阿曼其实也会衡量，他虽然跟伊朗关系好，但是他也知道他家底太薄了呀，他不像伊朗还能光脚不怕穿鞋的跟美国死磕。阿曼要是站到美国的对立面，那可真的就是在中东他没有立足之地了，对不对？所以他呢大概率不会跟伊朗在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完全投奔伊朗啊，大概率还是会向美国妥协。那么另外特朗普最近还有一个要求啊，也是针对海湾各国提出的，就是他把美伊协议某种程度上啊，他跟这个亚伯拉罕协议挂钩了。亚伯拉罕协议之前我们节目中也谈到过，简单给大家回忆一下这个背景啊。亚伯拉罕协议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推动让海湾国家，这些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世界的国家跟以色列签这个协议，就是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要再就是说互相对敌了啊，这就是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现在特朗普就催着这些海湾国家，像这个沙特呀、卡塔尔啊，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现在在斡旋嘛，让巴基斯坦等等这些国家都签亚伯拉罕协议，都跟以色列当好朋友。哎，怎么解读特朗普的这个动作呢？
0: 好的，刚才你大概提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什么？它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的标志性的外交成就，就是他要推进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和平共处啊，全面建立外交关系。那么要把它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看，从亚伯拉罕协议的 1.0 要企图升级到 2.0， 特朗普到底有什么考量？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用意。第一个用意就是要巩固自己的外交遗产，来服务国内政治选举的需要。那么所谓外交遗产，我们刚才说了是他第一个任期提出来的，现在呢他想把 1.0 版本提升到 2.0 版本。那如果成功的 这个实现了这样一个愿望，那特朗普认为他自己啊将流芳百世，极大的提升他在美国历史上、中东历史上的这个地位，来对抗美国国内对他的负面影响。所以呢，他要服务国内的政治选举，巩固外交立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掩盖当前的谈判困境，来包装有限的成果。所谓包装有限的成果呢，就是他会把这个放大，然后说，你看，我的这个协议很管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把它这个最大化，来掩盖目前谈判的困境。目前跟伊朗谈判几乎没有多大进展，对吧？公说各说各的，没有任何可以见得到的文字成果。第三个就是要通过这个，他有自己的目的和野心，就是构建一个中东地区的反伊朗轴心。那么此前伊朗推出了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他要用一个反伊朗轴心来进行针锋相对的应对。那么如果把这些国家全部跟这个以色列改善了关系，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对美国来说，一个反伊朗的轴心就完全构成了，就最大化的孤立伊朗啊，这是他的一个三个目的。那么能不能实现，我觉得不一定如他所愿，因为这些国家他们有自己的考量啊。主持人，
1: 所以特朗普强推亚伯拉罕协议，表面第一层的意思当然是帮以色列，对吧，缓和和中东国家关系，但是更深层次啊，就像陈教授您所说的，搞个包围圈嘛，这个把伊朗包起来，周围的国家都跟以色列跟美国好了，那伊朗不就完全被孤立了嘛，对吧？但是中东各国到目前为止，包括沙特，包括这个阿曼，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美伊谈判现在斡旋方是巴基斯坦嘛，都对特朗普的提议很冷淡啊，甚至你像巴基斯坦都明确说了，我现在不能跟这个以色列我们去和好，去关系正常化，不行，哎，就是拒绝了。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特朗普的这个提议为什么遇冷了？
0: 好的，我们先以这个到菜场买菜为例。为什么要以买菜为例呢？强买强卖是什么意思？强买强卖是什么意思？你不需要，我要塞给你，对吧？这叫强买强卖。那现在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他就是强买强卖。那为什么用这个词来形容呢？因为你看，沙特也好，卡塔尔也好，他们提出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建国问题是不可逆转的。那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让我跟以色列去改善关系可以，但是前提条件是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那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怎么了？他不仅不可能建国，还被以色列进行军事镇压，而且无差别的进行屠杀，造成又一轮的人道主义危机，那怎么可能建国呢？对吧？当没有建国的可能的时候，那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协议能不能实现呢？不能实现，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他的可信度、国际信用度极低。中东国家就认为说，你这种捆绑销售，就刚才我形容的强买强卖，你是为了安抚以色列国内的鹰派，来塑造自己的外交遗产，而不是为了中东地区的和平，对吧？所以你看，它的核心和本质，中东地区各国看得一清二楚，你不是为了我们好，你是为你自己，对吧？为你这个留下外交遗产，而不是真正为了中东。如果为了中东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你应该遏制住以色列，不要对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难民进行各种各样的屠杀呀，和镇压，对吧？让他们公正的建国，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落实这个协议，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协议本身它具有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在哪里呢？就是你看啊，以色列右翼分子今天还在持续的扩张，这个扩张就明显影响到跟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对吧？这就显示这个协议它缺乏可持续性，缺乏一个张力，对吧？你是在拼命的扩张定居点，然后呢压缩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那你怎么可能让我确认这个协议呢？对不对啊？我确认这个协议，不就等于牺牲了巴勒斯坦兄弟的利益吗？这无论如何是不愿意迈出这一步的。所以你看，这些国家对此很冷淡的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它是个先决条件，是一根红线， 那还有没有其他因素？

0: 的有，就是战略自主。所谓战略自主，我们是阿拉伯国家，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同一个世界，我们不可能被你所忽悠，被你所左右，对吧？我们是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听你的。所以我刚才不是用了一个词吗？叫菜市场的强买强卖。那特朗普这个做法，他就是强买强卖。那中东地区的国家怎么可能愿意按照美国的指挥棒来转呢？这是不可能的。主持人，
1: 嗯，所以目前来看，特朗普这种夹带私货，想要把亚伯拉罕协议也塞进这个美伊谈判或者整个中东局势这个框的做法呀，目前来看是失败的啊。那么陈教授，最后您为我们简短的总结，就是接下来美伊局势有哪些值得咱们关注的一些关键点呢？
0: 好的，未来的关注点我们就看谈判的窗口啊，就是能不能是关上呢，还是持续？因为关上了就意味着双方达不成一致了。那如果持续呢，至少和平还存在，对吧？第二个就是军事选项它没有被排除，但是它的门槛提升了。那门槛提升了，未来大规模的战争从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但是那种非对称的，像针对无人机啊、快艇群啊，以及这种定点的行动，恐怕会持续，对吧？那么我们还要叠加美国的中期选举的临近的战争的成本，这些我们都要考虑进去。所以未来的战争的成本它很高，但是呢，这个不是说什么可能都没有了，而是什么可能都存在，对吧？弄不好可能还会爆发这种小规模的低烈度的定点清除式的。那么我们有一个细节，就是伊朗的新领导人穆杰塔巴现在所有的通讯工具一律不用，通过信使，就是摩托车送信的方式跟外界保持联系。那说明了什么呀？就是依然担心美国对他进行定点清除，
1: 仍然防着你呢啊。好，关于美伊局势接下来的发展变化，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程教授的解读。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酒不愁找，就愁价太高。想喝一口纯正的口粮酱酒，市面上稍微沾点品牌，敢说自己是坤沙工艺的，基本上都要100起步。要是品质再好一点的，那直接是200一瓶往上走。那天天喝，顿顿喝，一个月酒钱还真不少。想喝品质好的，钱包受不了；想省点钱，又怕买到酒精酒串酒，喝了不仅上头，而且伤身体。所有爱喝酱酒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茅台镇的马年纪念酱香酒，一定要去试一试，不仅酒质好，口感好，那价格更是让你满意。您现在打进40071009 40071009，到手两瓶纯粮酿造的53度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是69块钱两瓶，一瓶只要30多块钱。您可千万别因为价格便宜来怀疑我们的酒质。来自南京玄武区的听众王先生说，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平日里少不了拜访客户，人情往来，像端午节送礼那更是刚需了。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口感特别的纯正，完全不辣喉，真的是不敢相信是69块钱一瓶的酒。是的，我们的价格之所以便宜，那是完全去除了品牌溢价，只是老老实实做酒，酒品和酒质一定是在线。

0: 的，没喝过马年金叶酒的朋友赶快来试一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福利活动直接加码，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划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就为了让您买得更加安心更加放心。4007101909，4007101909，秦淮区的张老板直接订了10箱，再加上送的2箱，总共到手12箱。张老板说，这酒品鉴活动的时候我就喝过了，酒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很好，绵柔醇厚，不辣喉。这次活动这么划算，我多买一点，过端午节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给业绩突出的员工一人发一箱。非常感谢张老板的支持，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您安心坐等收货就可以了。收到货后您清点好了，满意再付款。没喝过马年纪念酒还在犹豫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啊，先花69块钱买2瓶回去尝一尝酒质，闻一闻酒香，等你喝过认可了再回购。不过也要提醒大家，69块钱买一送一的福利时间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一个统计学差异的。嗯、那么，所以那为了提高这个戒烟率，那么医务人员来进行一个介入是更好的。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做了这个事，
1: 嗯、
0: 那为什么不让他做得更好？
1: 嗯、
0: 那么能够更高的一个成功率，那么这件事情才做得比较有意义。不然一个盲目的去做，或者是一个非正式的去做，
1: 嗯、
0: 那么就是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向，
1: 嗯、
0: 而且它的效果也不太显现。
1: 嗯
0: 那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立戒烟门诊这个事情。
1: 嗯您刚才讲的我觉得有两点非常的重要，划个重点的话，就是首先戒烟或者说这个戒烟这个事儿，它不是靠我们意志力去做的，你这个吸烟成瘾了，那它其实是一种疾病，有这个问题咱们就到医院去，哎，寻求专业的帮助。
2: 堵了以后去住院放了支架，抽烟抽的时间太长了，已经40多年了，心脏科跟我讲你这个烟无论如何要戒掉了，再不戒的话又不行了，那就我就要求那个呼吸科来会诊，会诊呢，叶主任来给我制定了一个戒烟的方案，通过他的那个治疗啊，就弄那个戒烟药，慢慢慢慢就到现在已经有10个月了吧，就慢慢慢慢把这个烟呢把它戒掉。
3: 40年当中有没有考虑过戒烟或者曾经尝试过戒烟呢？
2: 曾经尝试过，原来抽的凶的时候呢，大概99年想刚结婚的时候想戒，戒呢也戒不了。这次不戒不行了呀，这个抽烟的习惯啊对心血管弊病太大了，抽下去的话也好不了，我支架又放了6个，3根血管全部放满了，你再堵的话就没办法弄了。
1: 嗯，叶主任，这个患者其实刚才讲的时候就提到了您，说请您到他那儿去会诊了，是吧？就您对他情况还了解吗？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0: 挺了解的，因为他属于我治疗的患者里面，就是有点性格比较倔强的这种老爷子，所以因为其实一开始联系我的不是他本人，是他的家属，他应该就是像是被家属逼着走上戒烟这条路的，他的自主意愿属于不是很强的那种患者。那么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是什么呢？就是就像他这么倔强的一个人，最后都成功了。那么像比他没有他倔强的患者的话，应该是更加的有信心，就是你是能够通过一个正规的一个干预的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当时呢，我是跟他先是他也不是很愿意跟我交流，那么一开始他的所有的信息的收集的话，是通过问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有非常强烈的，就是出于他健康的一个角度，希望他能够把这个顽固的这个烟瘾能够戒掉，对，然后所以当时跟他儿子倒反复沟通了好几次，那么当时获得的一些信息呢，这样就是老爷子首先性格是肯定很倔的，他自主性很强，也并不是很愿意听从家里人的意见。那么第二个呢，我打听了一下，我说你爸爸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热爱特别热衷的一些兴趣爱好，他说他爸爸没有兴趣爱好，就是爱抽烟。然后第三个我问了一下他爸爸大概什么整个的一个受教育程度啊，然后有没有一些运动啊，或者是这方面的既往，那他都说没有。那么我说性格怎么样，他说他爸爸其实性格也不是很善于，就是男生嘛，就男人嘛，就是不太愿意表达，对吧，就是有问题他也不太会和家里人去沟通。所以这样的话我当时就完全就没有推荐就是说自主意志力戒烟这条路。我当时立马就是跟他儿子说，我说你爸爸经过我的评估的话，他是特别符合需要药物辅助干预来进行一个戒烟的。那么我把我的一些想法跟他说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就是说他的社交是比较窄的，然后他可能理解这个医学知识的一个能力和接受度可能也达不到像我们这样的，就像他儿子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他其实在我眼里就属于那种药物干预那属于首选治疗的一个人群。所以当时就是他还对药物治疗嘛，可能存在一些副作用方面的一个忌惮嘛，然后也是反复沟通了非常非常多次，然后他开始愿意尝试，结果差不多1个月左右吧，他那个治疗的效果就开始显现了，他自己能明显感觉到，就是虽然说是没有完全就是一根烟不抽啊，但是他觉得自己抽烟的数量是明显减少。那第二个就是他没有特别的对香烟的一个渴望。就是说以前就是香烟的那个戒断症状是非常重的，就是完全就是一根接一根的要抽。那么因为你1个月左右他能看到一个初始效果之后呢，老爷子就稍微有点对你有了点
1: 信
0: 任度。对对对。然后

0: 后再接着再往下继续治疗，又大概治疗了一个月左右。哎，这个一个月左右的样子，他差不多就是一根烟都不抽了，甚至他就是看到香烟，他会有一种反感的一种感觉。哎，所以他后面就是我当时都建议我说，如果你特别倔，依从性特别差，其实你可以，我们可以暂停治疗看看。哎，他自己要求后来把剩下的一些疗程就继续用完。那么后面我们还做了一些长期的一个随诊，就是随诊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虽然其实2个月左右，你看到他其实已经一根不吸了，那么你这个事情不是说到此就结
1: 结
0: 束
1: 束，
0: 了。对，因为药物成瘾，其实后面的随访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怕他什么，他有一个复吸。因为我们以前遇到过很多患者，他可能都已经6个月甚至1年都不吸，他最后在某些环境的一些诱导下，或者是经受了一些事情，他可能又走上复吸的一条路。所以我们也是很看重复吸这一块的随访的。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说，虽然我们国家戒烟门诊它要求的话就是。随访半年嘛，他的要求就是随访半年就可以结束这个事情了。但是其实我们在日常就是也是结合我们的工作时间啊，可能我们做的会比这个更多。就是说他本来是按照一个月随访、3个月随访、6个月随访了，但是其实我从个人治疗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像这种依从性比较差的一些老病人的话，我会可能会增加随访他的时间。哎，可能我一个月打一个电话，我隔一个月我又打个电话，我不可能等到3个月的时候再去打电话，那有可能他又走上了一个复吸的这条路。所以包括这个随访的时间，其实也是根据我们临床的经验，和患者的一个沟通度，其实我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来进行一个诊疗的。就是这个问题。
1: 你想像这个患者，咱们现在他戒烟成功到现在有多长时间？
0: 他说是10个月了呀，
1: 十个
0: 他其
1: 月
0: 实
1: 了，
0: 明显超过了我们要求的那个时间。
1: 说实话，刚才我们在听这个患者他在讲述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其实是蛮有成就感的啊。然后您在讲的时候，我也觉得也很有成就感。一个抽了40多年烟的这个老烟民，能够帮助他能够成功的戒烟。尽管您说他是属于意志力，可能最初评估的时候是比较差的，但到现在可能在戒烟这个事情上，他的意志力或者说他的看法、他的观点，可能我估计你要再采访他的话不一样了。
0: 所以你就有些事情就是你要证明给他看，就是你要给他希望的话，其实还是要拿出实力来去说服他的。
1: 是，
0: 就是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像他儿子这样宣教说冠心病不能抽烟、冠心病不能抽烟，反复的说教，你并不能对他起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帮助作用。
1: 是我们还有一位患者也进行了采访。那这位患者呢，他是有这个牙周病和哮喘的问题，然后他也是成功戒烟的，但是情况有点不一样，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说法。
2: 最开始我是牙周炎比较厉害，比较严重嘛，后来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建议我要戒烟嘛，但是当时没有下定决心，后来牙周炎严重以后就挂水的时候还感觉到胸闷，当时是找了呼吸科的会诊，查出了是支气管哮喘，因为有这个抽烟的习惯嘛，就叫了这个戒烟联合哮喘一起治疗嘛。我没有用药，就是靠自己意志力戒烟的。这个戒断期的戒断反应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就是这个戒烟医生他会经常定期联系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联系我，就是问一下我的情况，然后督促我嘛。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过了这个戒断期最痛苦的时候基本上就还可以，后面就是沟通频次会少一些。
1: 这位患者他好像是意志力比较强，他没有吃药，他是自己靠意志力戒掉的是吗？
0: 对，这个方案其实也是我定的。那为什么就是他的治疗手段跟刚刚那老爷子就完全不同啊？就是这个不是我自己瞎想想的，我也是首先是接触了这个患者，那他的职业我打听到他是一个律师，然后呢这小伙子长得特精神，就是浑身肌肉就非常的健硕，那么我就说你平时是不是经常会健身、他说他健身是长期坚持的一个事情，而且他也不是像有些人就是报了一个班，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他是能够就是每周那坚持2天去健身的，而且呢他律师这个行业的话，他可能属于就是文化程度也比较高的，那我跟他聊过好几次，他属于自主，第一他自主戒烟，戒烟的欲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不是说像那个老爷子一样被什么家里人逼着过来的啊。就是第一他自主愿意戒烟，第二

0: 他的文化程度水平呢，他属于非常好沟通，而且我跟他讲一些科普的知识，或者是戒烟方面的一些理论的上面东西，他能够很快而且很好的就消化吸收掉了。
1: 嗯，
0: 第三就是观察到他是有一个自己兴趣爱好的人，他能够坚持健身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大家其实也做过减肥嘛，他平时也就是一个男生如果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规律的健身，我觉得他是在我的就是评估里面属于自主意志力是比较偏强的一种男性。
1: 我们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说一个女生如果能够减肥成功，那就是挺狠的人，就是一个狠代表着意志力哈。可能他这个健身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对，因为偷懒是人的本能嘛，然后你能够对抗你的本能去做一个健身的这个运动，本身这个意志力就是偏强的。那么我觉得他只要意识到，哎，戒烟这个事儿对他是不好的，那么加上他的意志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患者，所以我首先制定的方案不是说药物戒烟，我就推荐，我说我觉得以你的性格，我觉得是可以选择自主意志力戒烟。那么他确实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推测，他就是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坚持了一两个月左右，他就是慢慢就把这个香烟给戒掉了。而且这个也是这个随访同样也是，就是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因为他是自主意志力戒烟，那么我不能够完全按照戒烟门诊的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制度，什么隔一个月隔三个月隔六个月随访。因为他本来就不靠药物嘛，那么失败率按道理会很高。那么也是就是平时就是可能跟他建立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关系，就是会定期问问他，哎，这个香烟啊，然后跟他在敲敲警钟督促。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虽然这个律师他并没有选择一个就是药物戒烟，但是他也成功了。
1: 对，
0: 所以我就是想证明给大家看，就是戒烟不是说那么难的事儿啊。那么有的人，你看我们的患者当中，有的人他选择了药物戒烟，有的人选择了意志力戒烟，那最后我们叫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每个结果不都是还好吗？当然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成功啊，但是我特别想举例的这两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要对我们的戒烟门诊保持一个信心。那你确实有很高的一个自主的意愿，还是要求助于专业的一个戒烟门诊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干预。那么同样在这个整个的诊疗过程中，虽然我就是大家只让大家看到了两个患者啊，那么我作为一个戒烟医生，我的感受就是说他跟我平时看病还不是说特别的一样。那我平时看一个感冒看一个肺炎，我不太可能去跟人家聊聊这么多，还打听人家的隐私，就是你是什么工作，然后你有什么什么兴趣爱好，就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医生好像有点奇怪，
1: 管得有点宽了，
0: 对，就是有点太奇怪了。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跟其他的那个看病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自己其他科毛病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首先要跟患者经历一个就是叫信息收集。我一般在戒烟之前，可能头几次的面诊，可能主要是放在关注他的性格，关注他的社交，甚至关注他的就是整个的兴趣爱好，好不好沟通这个事。因为我觉得把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做齐了之后，然后你再去下这个诊断和治疗，可能效果会有一点就是事半功倍的那个功效，你不要以为是在浪费时间。我觉得问诊在戒烟这一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能够通过一个综合立体化的一个评估来制定一个干预戒烟的一个治疗方案。我是这么想的。
1: 突然我觉得跟你有共鸣，感觉我们都是在做采访工作，在听对方的很多的故事哈。叶准，您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啊，我也觉得就是我们看到了戒烟的成功，一方面在依靠着患者的努力嘛，还有一方面是我们戒烟医生的这个专业在帮助他们，可能这也对我们戒烟门诊的医生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就像您刚才讲的，其实这个戒烟和临床看病还不一样。你比如说感冒发烧，可能我们常用药就那几种，对吧？我们就开那几种药。但是戒烟不一样，可能我在想，我们听了那么多患者的很多的背景啊、故事啊、跟他性格有关的一些事儿等等之后，我们是每一个人会拿出不一样的方案。那这个目前来说，国内有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对于我们医生来说，你在面对一个患者的时候，当你听了那么多关于他的一些情况介绍之后，你给他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我觉得这对医生的要求也很高哈。就是那您觉得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讲，如果说不是说就给开个药的事儿，那么是不是对于您来说

0: 说这个工作也是很有挑战的呢？
1: 挑战肯定是有的，因为我是从我的本专业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一个医生，然后戒烟这件事儿，其实它是不是说专属于我们呼吸科在干？那有很多包括心内科的医生，其实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包括心理学科的医生，其实都可以干戒烟这件事儿。只是说我们医院从我们实际工作的一个角度，那么选择了我们呼吸科，然后选择了我这个医生来做戒烟这个事儿。那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要介绍，就是说我们江苏省医学会，它为了防烟控烟，其实在呼吸病分会当中，它是专门成立了烟草疾病的一个学组。那么每个市呢，它会选择一个专家级别的医生来加入这个学组，为了更好的参与这个行为。那么我们常州地区呢，正好是选择的是我们常州是第一人民医院，然后又正好选择了我，所以它是属于我需要主要去关注的一个我的亚专业方向。然后我的另外一个亚专业呢是预防与控制疾病，那么其实也是要做这个慢性病的一个预防和改善的这方面，所以跟我的整个的学习方向它是非常吻合的。那么有了这个学术方面的一个参加的一个机会的话，其实对于一些理论方面的知识，包括最新的更新的一些进展，那么可能啊就是比其他人会了解的更多，比其他呼吸科的医生会了解的更加多一点，就是戒烟这方面。那么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它其实大家看到了烟草，它对人体有很多危害，但是呼吸道疾病一定是烟草危害的一个重灾区，有好多好多毛病，那都是烟草导致的，
0: 对，
1: 比如说哮喘，就刚刚那个男生他得的哮喘，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包括肺癌，就大家很熟知的肺癌。
0: 对，
1: 那么如果让我们呼吸科医生来接手这个事儿的话，我们不仅是帮人家戒烟，那么他戒烟所导致的这个严重的疾病，我们是可以予以一起治疗的，就是我们不仅要防，对吧？我们还要治，就是帮他把并发症，像刚刚那个律师，他有哮喘。其实我不仅要帮他戒烟，我还要帮他控制哮喘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呼吸，以前我们叫呼吸内科啊，现在我们的整个学科更名叫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是我们现在还涉及叫危重症医学抢救。也就是说，从整个疾病系谱来说的话，我们是从轻到重，然后可能就是从防到治，就是这一整条线，就是都已经贯穿下来了。那么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承担这方面的就是救治。那对于患者来说更方便，就是说你不需要戒烟是一个医生，可能你制药换成另外一个，那我从头到尾我们可以就是很好的系统性的对你进行一个了解和干预。这是我们干这个戒烟医生的一个优势。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目前戒烟医生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说指定哪个科干，也没有说一定要我们呼吸科干，所以我也是机缘巧合就是干了这个事儿。那么干了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也在不停的摸索和构建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的规范，对不对？然后效果更加的好。
0: 对，
1: 所以自己后来嘛，就是因为我以前的风格就很急的，因为我们看一个门诊，大概呼吸科一天的量大概100多个病人，就是我没有那个时间去跟人家细聊。就像我之前反映过，你说让我去跟人家聊一下什么工作、心情好不好、兴趣爱好怎么样、跟家人关系怎么样，这个我们看这种病是不太可能这么做的。
0: 对，
1: 那么你后来你就发现你要转型啊，就是你要把这个性子慢下来啊，这个工作要做细啊，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清楚，那你怎么去给人家做一个干预呢？就毛毛躁躁的，就像不像开一个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0: 对，
1: 所以后来就觉得有一个痛苦期嘛，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做的怎么这么慢呢？然后我们看一个病人就跟看心理学那个门诊一样的啊，我以前可能几分钟看一个病人，后面要十几分钟，甚至有的时候20几分钟，说是看一次还不够，人家下次还要再跟你讲这个事儿，对吧？还要多去关心一下人家。所以工作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完全是自己在摸索，慢慢的摸索。那么在摸索的过程中，其实也发现自己有不足，为什么呢？其实你后，但就是你的。

0: 看病的疾病不一样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其实感觉好像跟心理学还有点交叉，对不对？你得跟他好好沟通，很好的了解他的一个状况，所以还要去补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然后甚至跟自己医院心理学的他们的科室，他们的主任有个一些交流，这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后来呢，就发现成瘾性疾病其实它涉及到大脑的一个神经系统的成瘾机制，其实本质归类为神经学科。然后我们呼吸科医生对这一块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的擅长，对吧？后来自己又去补充了，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那么你从多学科、多角度的来进行一个干预，其实你会觉得，就是当你知识丰富了以后，你的成功率就是你的武器多了嘛。你以前就单纯的就是
1: 呼吸科
0: 只
1: 的，
0: 是呼吸科的这个武器其实是很匮乏的。所以我也在想，那后面那我们国家包括我们的江苏省的卫健委，他对戒烟医生有什么要求？这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知识其实要求挺广泛的，不仅是局限于我们呼吸专科，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和体会。
1: 叶主任刚才讲到了，我想作为呼吸科的医生做这个戒烟门诊的工作，您说有您独特的优势，因为呼吸道的这个问题可能跟这个吸烟啊，它首当其冲的有关联。但是你也讲到了有挑战，工作方式包括自己的性格在发生着转变。另外，你这样的一份工作也促使您去了解了其他科室的一些内容。我想您在做这份工作的过程也是非常强大的意志力的展现，意志力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继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名医坐堂》节目啊。那今天是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吉如叶主任。叶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日的每周五的上午。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叶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戒烟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吸烟是对身体不好的啊，那么为什么还是有人会抽烟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吸烟背后的，或者说烟瘾背后的一个核心机制——多巴胺。很多人吸烟的初衷就是沉溺于香烟带来的多巴胺的这种短暂的快感，这已经不是个人习惯的问题，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想请叶主任给大家通俗的解读一下吸烟和多巴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刚刚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的香烟它之所以能够让人成瘾，其实取决于它当中含有一个成瘾性的物质。那个物质的成分呢，其实就是叫做尼古丁。那包括我们这次2026年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的一个主题，它就是要解开我们那个吸引力的面纱，主要就是阐述尼古丁对大脑那个成瘾性的一个影响。所以它本质上去属于一个神经学的一个影响。那么其实这个就要提一下这个多巴胺这个物质啊，它是在1957年，其实是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医院的一个实验室发现的。当时只是认为啊，多巴胺它可能就是只是它的作用就是产生一个叫去甲肾上腺素的一个物质，那是对大脑的一个活性的一个物质。后来呢，就发现到，哎，这个多巴胺，我们大脑当中有20万分之一的一个脑细胞，它可以产生这个多巴胺，但这个量其实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但是就这么小的一个微量的一个物质，但是对人类的行为呢，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说它能够让你产生很快乐的感觉。所以多巴胺它后来有一个名字叫做快乐分子，就是它能够让人产生一个叫正性的一个情绪。对。然后呢，那我们的香烟中的尼古丁，它就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它能够结合到大脑中的某些一些受体，那么促使这些受体它能够去分泌这个多巴胺，那么让人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感觉。所以你去采访那些就是一开始人家抽烟的原因，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不够快乐，然后走上了香烟这条路。因为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比如有的人失恋了，人家蛮好的，本来不抽烟，但是可能在失恋的那段时间，哎，就朋友给他递个一支烟，就是让他缓解一下情绪，从此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对吧？还有的人比如说工作上不是很顺利，家庭不够和睦，对不对？那这些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人走上 抽烟这条路，是因为其实他本身生活

0: 种存在着一些不快乐的因素、
1: 嗯、
0: 对不对，那么导致他哎，就有人介绍说哎呀，这个香烟它能够让你快乐啊、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所以它就很吻合这个快乐因子的一个作用嘛、
1: 嗯、
0: 但是这个快乐因子它真的快乐吗，就是你一旦啊它从你的身体里面代谢掉了、
1: 嗯、
0: 那你的多巴胺的身体含量就迅速下降了、
1: 嗯、
0: 那它的一种反作用就开始了，就是你离开这个多巴胺之后哎呀，这个情绪本来挺好的可低落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很烦躁暴怒、
1: 嗯、
0: 甚至就觉得哎呀睡觉睡眠最近都不是很好、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哎有的人说哎那不行我又得抽下一根烟，
1: 是
0: 哎这就是从第一根烟到后面无数根烟、
1: 嗯、
0: 那它的主要的机制不就是这个快乐的成分在、
1: 嗯、
0: 起作用嘛、
1: 嗯、
0: 所以它就慢慢的依赖上了，那香烟成为了一个停不下来的一个动作。
1: 对，所以叶主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如何面对别人递来的第一支烟，这个态度就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当我们不快乐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能够排解自己的这个情绪也非常的重要哈。
0: 嗯、
1: 今年世界无烟日，我国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结合您刚才讲的第一支烟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们特别想跟家长朋友包括青少年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作为青少年该怎么和这个多巴胺和谐相处啊、我们怎么样去摆脱烟草成瘾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不要被它绑架了。
0: 那首先就是说青少年他受到烟草的危害，其实总的来说他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他是被动的受到了危害、
1: 嗯、
0: 就是我们以前宣传也经常见到的就是二手烟、
1: 嗯、
0: 三手烟，并不是这个小朋友他本身想去、
1: 嗯、
0: 要去抽这个香烟、
1: 嗯、
0: 那二手烟的定义是指什么呢，它是一种烟雾中的一个有害成分、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儿童孕妇老年人暴露在这样的烟雾当中，那是受到了这个有害成分的一个侵害，其实这个主要就是你身边有抽烟的人，这个大部分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那其实还有更为隐匿的一种表现呢，就是三手烟，就是你身边可能这个抽烟的人他不再抽烟，
1: 嗯，
0: 或者他也不在你身边，那你的环境就安全了嘛。其实香烟的话，它除了可以那个烟雾的成分存留在环境中、
1: 嗯、
0: 它还可以存留在我们的衣服沙发墙壁甚至是什么桌面上都有、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人他虽然此时不再抽烟、
1: 嗯、
0: 那种老烟瘾的人你会从他身上衣服上闻到香烟的味道，这个属于烟雾的一种化学残留物，
1: 是、
0: 然后有的小朋友在地上爬来爬去对不对、
1: 嗯、
0: 在那个沙发上蹦跶来蹦跶去，其实他也是接触了这些香烟的有害物质、
1: 嗯、
0: 那这一类呢他其实是被动的，这个孩子他没有主动的去吸烟、
1: 嗯、
0: 那这一块其实是需要成年人去做好这个问题的，就是说给孩子去创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 嗯、
0: 也就是我们重点要去干预的就成年人的吸烟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现在其实有一个比较不良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部分小朋友他是自己要去吸烟的，
1: 嗯，
0: 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有可能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下，
1: 嗯，
0: 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么他就走上了这个烟瘾的道路，
1: 嗯，
0: 那么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多巴胺是能让我们快乐的，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就没有其他能够让我们快乐的东西吗？
1: 嗯、
0: 其实不是，就是我们的其实我觉得大自然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人他一直处在一个追求快乐的话，就叫快乐至死嘛，这个就太恐怖了，它不是一个很理智的一个行为、
1: 嗯、对
0: 所以它一定会精明，就像我们的开一辆车、
1: 嗯、
0: 我们在高速上行驶，我们有加油，就是那个油门、
1: 嗯、
0: 就是让你快速往前冲，我们也要有刹车，
1: 是的，
0: 如果一个人他只有冲油门他没有刹车、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对，
0: 那么所以我们在大脑当中，那它除了这个多巴胺这个分子，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化学物质，举个例子，比如说血清素，内啡肽、
1: 嗯、
0: 我估计大家肯定也听说过这方面的，他们其实是另外一种分子，就是它也是一种能够让人产生一个正性情绪的一个分子，但是可能它的量对人体的积极的影响的当时的量没有多巴胺那么明显，那么其实现在有一个治疗方式，就是说其实他们当我们这些血清素然后内啡肽大量分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多巴胺是会相应的受到一定的抑制的，他们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那么多巴胺大量分泌的时候，可能你内啡肽又稍微得到了一些抑制。

0: 质。
1: 嗯，
0: 所以人体它是像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稳定，它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嗯，而且同样是一个正性的一个情绪啊，其实情绪表达有蛮多种的。
1: 嗯，
0: 多巴胺的话它可能快感会更多一点，所以人家很沉迷于。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内啡肽，人家有个别称，它不叫快乐分子，
1: 嗯，
0: 它叫天然止痛剂。
1: 嗯，
0: 它能带给你一种更舒缓的，
1: 嗯，
0: 更平静的，它也是一种就是让你心情愉悦的一个分子。
1: 嗯，
0: 但是感受可能不是说特别的一样。
1: 是，
0: 哎哎哎，所以，嗯，就比如说大家也知道我们为什么鼓励运动，因为运动它能够产生内啡肽。
1: 嗯，
0: 哎，那么有的人他就像刚刚那个就是那个律师，
1: 嗯，
0: 他为什么就是他比其他人要更容易戒烟，
1: 嗯，
0: 就是他有很强烈的一个兴趣爱好就是运动，
1: 嗯，
0: 那么它可能可以产生大量的一个内啡肽，那么它在慢慢脱离尼古丁这件事儿的时候，
1: 嗯，
0: 更加的舒缓，它可能虽然啊多巴胺没了，但它有内啡肽呀，
1: 对
0: 吧？
1: 对，
0: 它整个人更加的心平气和，
1: 嗯，
0: 然后它整个的戒断反应就很轻，
1: 嗯，
0: 那么它戒断反应轻了之后，那是不是就脱离这个就是香烟，
1: 嗯，
0: 就会更加的自然，
1: 嗯，
0: 然后内啡肽还有一个就是它，当你接受一个挑战性的一个项目，当你把它完成了以后，你的成就感上来的时候，
1: 嗯，
0: 那个也是内啡肽大量产生的时候。
1: 是，
0: 所以我们对于小朋友的引导，因为小朋友本身就活泼好动嘛，
1: 嗯，
0: 你可以鼓励他去健康的运动，
1: 嗯，
0: 鼓励小朋友去多做一些挑战自我的一些事，比如说，哎，我今天得了一个市级优秀好少年，
1: 嗯，
0: 对吧？然后我改天去什么爬了一座山，嗯，然后就是这些，我觉得这些额外的奖励是可以取代你对，
1: 嗯，
0: 香烟这种依赖的一个不良的一个习惯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就像我现在，我来挑战这个做这个
1: 广播节目，直播节目，
0: 我觉得我做完了之后，就是内啡肽其实分泌也挺多的，对我的人生也是一个奖励。
1: 嗯，
0: 我不一定非得去抽烟，让自己快乐。
1: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啊。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就是怎么样去就是让小朋友能够远离烟草的话，
1: 嗯，
0: 其实很重要的一步是让小朋友们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快乐选择。
1: 是，
0: 那做这件事情同样是快乐，那我能更健康，那不是更好吗？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像我们身体里面还有一个激素，我觉得蛮有趣的，叫催产素。
1: 嗯，
0: 催产素它叫亲密激素。
1: 嗯，
0: 它是建立人跟人之间的连接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就觉得让你连接特别深的人，或者特别和蔼可亲、特别理解你的人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的催产素就会分泌的大量的出来。
1: 嗯，
0: 那么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在戒上瘾成瘾性问题的时候他需要家人的帮助。
1: 嗯嗯，
0: 所以为什么那个老爷子，我就觉得就是他如果是性格很孤僻，
1: 嗯，
0: 他不愿意跟人分享，他其实身体内的催产素是不多的。
1: 嗯，
0: 那么一个人他如果跟家庭朋友，
1: 嗯，
0: 然后有良好的一个很好的关系，
1: 嗯，
0: 那妈妈在身边，兄弟姐妹什么在身边，他其实也会减少他走上不良习惯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有的小朋友说考试考不好了，被妈妈骂的不得了，然后就去找了一个不良少年，人家说，嗯，你这个心情不好，我给你递支烟，对不对？
1: 嗯，
0: 缓解一下。
1: 嗯，
0: 那如果妈妈能够理解他，爸爸能够理解他，
1: 嗯，
0: 身边的好朋友能够给予他一个正确的一个支持的话，
1: 嗯，
0: 那是不是他又走向了另外一条不同的路啊？
1: 是。
0: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要鼓励自己身体里面，我们一个积极的一个激素来分泌，
1: 嗯，
0: 那么才能减少你对一个多巴胺的一个过度依赖。
1: 嗯，好，叶主任在小朋友这一块回答的非常的丰富，可以看得出来这应该是我们控烟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要能够把下一代的控烟工作做好，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那实际上就是让孩子有更多的情感体验，其实认识到就是有科学的一个认识，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作为家庭来说，我们给孩子更多的这种
0: 关心
1: 啊，陪伴啊，
0: 嗯，
1: 让他有更多的那种好的体验，而不是依赖于某一个不良习惯，这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因为节目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叶主任，我们抓紧时间，有两个误区的内容要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第一个说法就是很多人觉得，哎，所谓的戒烟就是我可能本来一天抽多少支的，我现在减少了，
0: 嗯，
1: 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就是戒烟，您赞成这样的说法吗？
0: 不，我们戒烟的标准一定是一根都不抽
1: 啊，这是标准。
0: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从咱也是从尼古丁的一个代谢角度，
1: 嗯，
0: 就是尼古丁它在身体里面它是一个累积效应。
1: 嗯，
0: 我吸10支，它也是有尼古丁，
1: 嗯，
0: 那我吸1支，它。

0: 也会在你的身体里面来进行一个累积代谢、
1: 嗯、所以所谓戒烟是一直都不抽哈。第二个问题大家可能也会很纠结、嗯、有人说啊、哎，我不能戒烟啊，我一戒烟其他毛病就出来了，比如说会长胖啊、还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叶准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嗯、就用比较简单的语言啊，这个戒烟发胖是不是必然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避免？
0: 会存在这个呢，确实是会存在这个问题。那主要原因一个是我们戒烟以后人体的代谢率会变慢，
1: 嗯，
0: 那么烟草中的话它的有害成分其实主要是损害胃肠道，
1: 嗯，
0: 那么它戒烟以后反而就是胃肠道的吸收功能是增强的，你的食欲整个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那第三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会选择就是戒烟以后觉得很无聊嘛、
1: 嗯、
0: 就吃好多好多的零食，就是要零食替代疗法。
1: 嗯，
0: 那么这一部分的人他也会走上另外一条就是不健康的道路，就是零食导致的一个发胖。第四呢就是尼古丁它其实是具有抑制食欲的作用的。
1: 嗯，
0: 那么当你不再去摄入这个尼古丁之后，你的食欲也是偏旺盛一点的。
1: 嗯，
0: 所以会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它其实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的、
1: 嗯、
0: 一般来说是在五年以内可能你会存在这个体重的增加，但是其实从远期来说超过五年甚至更以上、
1: 嗯、
0: 你的体重是慢慢能够恢复到以前的、
1: 嗯、
0: 而且我们通过健康的一些运动啊、
1: 嗯、
0: 选择一个合适的饮食方式、
1: 嗯、
0: 这个体重它是不会对你的人体产生过害的一个影响的。
1: 嗯，好，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叶主任、如果让您说一句话啊，对于戒烟这件事情、
0: 嗯、
1: 有什么呼吁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感受的话，您会说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减肥成功的女人和戒烟成功的男人他都是同一类人、
1: 嗯、
0: 都是狠人、所以希望我们的男人和女人都能够走上一条能够掌控自己人生的一个、更好的一条路。
1: 那我们也知道江苏现在已经开设了很多的戒烟门诊，像常州第一医院啊，也有戒烟门诊、
0: 嗯、
1: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去找到专业的帮助。烟草有害无利，戒烟任何时候都不晚，希望今天的直播能够帮助大家走出戒烟误区，重拾戒烟的信心，也希望更多人远离烟草，拥抱健康。非常感谢叶洁如主任的做客，那也欢迎大家这个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去找到叶洁如主任，那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啊，然后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叶主任。
0: 谢谢主持人，然后谢谢各位观众和听众。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1: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2: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过去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3: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4: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5: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同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

0: 次朋友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向五脏腾泉，我这个性子确实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四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两种。
1: 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
5: 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4: 好了，各位，来6点钟了，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好了，来，去加群，去加群。我们的听众，你们一定记得那个200个和田玉的吊坠就是给你们准备的，200个肯定不够分，200个肯定是不够分的，先到先得啊！那一个吊坠你在网上，你不用说去实体店，实体店肯定很贵啊。你在网上看，只要你买的是真的和田玉，假的不算啊。首先你在网上买这种和田玉，你买到很多就不是和田玉啊。那么我们这次去新疆，所以才有机会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和田玉这样的啊，因为新疆产嘛啊，给大家争取到和田玉的这样的这个福利品啊，所以我们只限咱们广播的听众有啊。你在视频号直播，因为很多人嘛，对不对？但是视频号上的这个直播的人是没有的，只限广播的听众有啊。所以进群之后，我们的助手会主动联系你，告诉你怎么参与下周的新疆好物周的直播，你能够拿到这个和田玉的吊坠。这个和田玉的吊坠啊，我说实体店就很贵了，实体店就这么一个吊坠，卖到2000-3000是很正常的啊，因为它有证书，它保证是真的，而且它相对来讲还不是那种，我不知道专业怎么说，就是干巴巴的那种，不是，它是还是比较润的那种料啊，所以在实体店卖2000-3000是非常正常，它给你穿好的啊，男女都能戴，就是我选的那个款式是男女都能戴的啊，有点像以前的和氏璧一样，就中间有个圆孔的那个圆的啊，男女都能戴。那么你在网上买啊，就这个东西也应该是700-800到1400-1500，大概在这个区间的价位啊，我们争取了200套，只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拿到啊，所以你们也不要在直播里去说不是所有人都有啊。那么怎么来领取？来，去微信后台加群，你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能够看到2张海报，一张海报就是那个和田玉的吊坠，小东给我们找的，长什么样啊，你们去看。我没有给你们找那个上面刻的什么刻的一首诗啊，画的一条龙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需求或审美不一样，我没找，我找的就是一个素的啊，上面没有图案，但是它整体的造型挺好看的，我就觉得你说女士也能戴，男的也能戴，我是从这个角度，那些什么画龙雕凤的好像可能咱们

0: 现在的网约车平台这个服务的这个水平，客服连最基本的核实事情、记录事情的能力都不具备，那么高德打车你弄这么个客服干嘛呢？而且这件事情怎么能说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平台发的单子，那么我们现在怀疑司机欺负小孩，把孩子的订单给删了，家长找到你们高德平台，你怎么告诉我说这个不是你们的订单执行的，跟你没关系呢？还有啊，谁在扰乱我们的公共营运市场？就是高德这种拿着一口价去逼司机，拿着一口价订单去这个盲目的吸引乘客，就是你们高德这样的平台在扰乱我们的客运市场。你不负责任的平台，唯利是图的平台，再遇上一个黑心的司机，就会出现这种事儿。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继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5: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6: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

0: 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1: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利会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重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

0: 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
1: 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4: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3: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4: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5: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8: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7: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

0: 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1: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2: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4: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6: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5: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2: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4: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2: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4: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2: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 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2: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1: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2: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1: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2: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怀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怀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怀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卢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2: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1: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1到2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2: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

0: 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865050，4008865050。
0: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
1: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0: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8865050，4008865050。
1: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

0: 来订购，您要是订购五盒，只要多加一元，就再多送您一盒。那如果订购十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两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壶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

0: 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

0: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呢，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呢，有一些扬州市民向我们反映，当地一个非遗文创园在初心改造的过程当中，建设方把原本应该是修缮改造的老建筑进行了拆除重建，不但是毁掉了老建筑，也对附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个扬州广楚门非遗文创项目名字很高大上，也是当地的一个重点工程，位置呢就在个园旁边。原来呢，它是江苏省工程勘测研究院的老院区，按照最初的宣传是要遵循修旧如故的原则，让老建筑在保护中焕发新生。而且呢，那个施工许可证上也写得清清楚楚，这是修缮改造工程。但是住在附近的居民不那么看，他们给记者提供的视频和照片什么样呢？原来有着50年历史的这个老厂区建筑，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进行翻新改造修缮，而是让施工方直接给推平了。推平之后又在空地上重新盖了新楼。这就好比你到医院去啊，说要进行保守治疗，但是医生呢直接给你开了截肢手术，这就不是一回事了。更要命的是什么？野蛮生长的施工方式苦了旁边的那些老邻居。紧挨着这个工地的居民楼啊，也是上世纪的老房子，都是楼板房啊。一位居民刘先生跟我们记者吐槽说，施工的时候啊，那震动特别大，在家里边都能感觉到地板在抖啊，灰尘也是漫天飞舞啊，很多这个居民连窗户都不敢开，甚至有段时间都不敢在家住。大伙儿心里边就在犯嘀咕，你这种施工，老楼的墙会不会震裂，地基会不会松软。不少居民就要求赶紧的找第三方来对房子做个安全鉴定，你不然万一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啊？面对旁边这个居民的质疑，建设方扬州文投资产公司的负责人倒是挺坦诚啊，一位陈经理向记者承认，确实是拆了重建了。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房屋的质量太差，已经50年了，老房子不得不拆。记者就问了，那这拆有没有手续啊？本来不是说的是修缮吗？这位负责人的回答是，如果按部就班走程序，这事儿根本做不了，所以呢，他们是先上车后买票，现在正忙着找规划住建部门打通绿色通道来补办手续。事儿就是那么一个事儿。咱们知道国企啊，很多时候也代表政府的形象和信誉，你为了赶工期，为了图省事，为了加快进度，是不是就可以无视法律法规了呢？那记者直截了当的也问了这位负责人，这不就是不规范的先斩后奏吗？这个负责人的回答也非常坦然，对，就是这个意思。并且呢，也认为这是国企的一种担当和责任。实际上我觉得真正的担当是什么？是在合规的前提下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结果你什么招都能使。难道因为房子老了可能不安全，你就可以绕过城乡规划法，就可以无视文物保护和居民安全了吗？就算他真是危房了，也不是自己说了算啊，你得先请权威机构来鉴定，走完报批程序，拿到新的规划许可证，才能动工拆除重建，那不是拿着一张修缮证去干那拆房子的活啊。好在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监管部门的动作呢也没落下。属地梅岭街道城管部门在5月15号就下了整改通知书，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确，未经规划审批违规建设，责令5月18号前恢复原状，否则

强制拆除。现在期限也过了，虽然违建还没拆，但是街道方面也明确表示这是属于违建，正在联合住建部门去调查处理。老实讲，城市更新呢，不是推土机一样的造城运动。尤其你像扬州，大家知道扬州这是属于历史文化名城啊，尤其它紧邻个园，这个地儿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有它的故事。如果说所谓的非文创园是靠拆光老建筑建起来的，那它从根子上就已经失去灵魂了。所以相关部门处理这个事儿，不能因为对方是国企啊，打着重点项目的旗号就网开一面。程序正义不是摆设，规矩就是规矩。再一个，对于居民的房屋安全隐患也得尽快鉴定妥善安置，对于违规建设的主体，该拆就得拆，该罚就得罚，不能让先上车后买票成了逃避监管的挡箭牌。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0: 这两天厦门一所学校。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到六一儿童节，家长们总是会颇费心思地带孩子们去找一个好玩的地方，又热闹又有趣，既有美食也有文化，最好再来点寓教于乐。这个六一啊，我还真在南京找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市集，完全可以满足所有大小朋友的要求。今年的六一前后四天，在南京仙林美堂广场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创意市集，名叫让我们同在一起。它的发起者是一位台胞，市集上的摊位呢，也大多是来自台湾的美食和文创。参与的市民可以领一张宝岛通行证，在品尝美食、选购好物、参与游戏的过程当中集章打卡，集满章就可以去兑换地道的台湾礼品。这种沉浸式的场景营造，让参与者尤其是小朋友不用离开南京就可以领略到宝岛风土人情。这样的热闹，我怎么能不去现场感受一下呢？今天就请跟我一起去到那里逛一逛，玩一玩，感受一下同在一起的快乐。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筑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我今天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本次市集的发起者、执行者燕陈远景。他在南京生活了快20年，创办的英语教育机构伊恩之旅在南京啊已经办了17年，这让他总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一直保持着一颗童心。
4: 燕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首先 Ian 这个名字一听我们就知道是伊恩之旅的创始人，那这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创意方、主办方、执行方。那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Ian 您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来办这样的一个集市呢？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是在南京做语言类的培训的，然后呢我们的主要的对象当然是以儿童为主，所以每次到六一像这样的一些节假日呢，我们就需要有些创意来做一些活动。但是呢我想说做出来这些活动缺少一些新意，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做 brainstorming， 就是去想一想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点子。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干脆想要来办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召集到很多的台湾的朋友，然后呢本地的朋友去有一个交流的平台。

0: 所以就想到，哎，那我们来搞一个市集这样的方式。
1: 在我们这个市集上，其实我看到里边既有美食，又有特色的文创，甚至还有游戏、有公益，还有
0: 对。
1: 展演，很多很多不同的区域。但是最有意思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拿在手里的那张打卡地图了，一共好像有9个还是8个台湾的地标。
0: 对，有9个台湾地
1: 有
0: 标。
1: 9个台湾地标，这张打卡的地图是您设计的吗？
0: 不是我本人设计，但是我们的团队负责设计的这一块是这样的，因为六一儿童节嘛，毕竟我们它的主体还是以儿童亲子家庭为主。其实南京在做，或者说在各地做市集的这种形式，其实还是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讲，市集以台湾小吃，它其实是吸引大家关注的一个方式，并不是一个目的啊。因为我的目的是我刚刚讲的，我是希望能够吸引大家关注，然后真正的去彼此了解、彼此对话。那我们的对象既然是小孩呢，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话题性来吃小吃之后呢，怎么样能够让他把焦点能够慢慢转移，从吃也能够转移到更多的所谓的认识，更多的互相的交流的部分呢？那我想到结合比较趣味的这种打卡的方式，因为我本身可能每天都跟他们生活在一块嘛，那所以我觉得小孩会比较喜欢这种打卡集章的方式。那正好呢，利用这样的机会，把一些台湾各地的一些人文啊，还有一些地理景观啊等等的，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在这个地图上面。我们今天呢要去台湾了，首先小朋友要买一张机票。那这个机票呢，它就是从南京开往我们中国台湾的一个通行证一样的，那它就可以获得一张打卡的地图。地图呢，它围绕着台湾，它有9个站点，台北新北市、花莲，有到台东，有到垦丁，垦丁是这个一个最热门的一个地方，像南投、日月潭，还有嘉义的阿里山，到了高雄，到了台中，这样等于是正好环一个岛这样一个路线。所以小朋友到每一个地方呢，他有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有些地方就单纯的去试吃，然后有些地方呢，他可以有一些互动的一些体验。然后每次完成任务之后呢，他就可以盖一个章。那集满了这个8个章之后呢，他再回到台北市去完成最后一项任务，然后他就完成这个打卡，他可以再换一个小礼物，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其实就是把这种趣味性的东西结合到整个活动里面嘛，然后也借由这样的一个趣味性的东西，让大家更了解台湾。有2样东西，一个是机票，这个机票上面有一些有报是有7个试吃的地方，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把一个小票给撕下来给到他，然后可以换一个试吃的小东西。那剩下的这个呢，就像一个机票可以给他们做纪念带回家。那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打卡地图。这地图我们设计的也是，而且我们用一个比较厚的纸来做设计的，就是希望他们呢，除了他们在现场玩之后，他也可以带回家贴到书桌前面，他可以知道，比如说我们下次去台湾玩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哪些地方有好吃好玩的这样子。
1: 当大家完成了集章打卡的任务之后，会回到一言之旅的摊位上去兑换一份精美的礼品，都是文创产品，这些都是由您提供的吗？
0: 是的，是的，我们设计的一些小礼品吧，就是让小朋友比较开心的东西。他首先是应该是要完成一个，就是像一个9宫格，因为我们本身
2: 这个有一些消费者，他其实用贴布用久了，他的皮肤比较敏感，很容易红肿。所以我们现在他们厂家也规划了，就是有这种精油的膏药，直接抹在身上就可以了，就不用用贴布，对，也可以杜绝这种过敏红肿的现象。
1: 那天我在这个集市上，从下午一直玩到了晚上，听乐队演奏，品尝美食小吃，还买了不少特色产品，特别的热闹。每一个摊位前都人头攒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乐子。看着身边的每一张笑脸，我真的感受到了发起人尹陈远景说到的初衷，让我们同在一起。
0: 当我们同在一起，其实当时我在想到这样的主题是什么？因为台湾的小孩从小我们就会唱这一首歌，就是《当我们同在一
1: 一
0: 起》，
1: 起
0: 这是一
1: 在
0: 个，
1: 一起啊！
0: 对，就是朗朗上口的，所有的小孩都会唱。当我们同在一起的同呢，其实他这首歌是相同的同，但是因为儿童节嘛，我把它改成儿童的童，但是它的另外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同在一起，一同的意思。

0: 这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彼此不了解、不认识，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距离。但是当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一些了解，你才会有自己的所谓的认知跟判断。当我们同在一起，它有两层意义，一个是儿童的童作为儿童节的一个背景，另外一个童其实是就是真的是一同，然后呢相同跟认同，所以它其实也不光就是我们两岸之间，我觉得在世界各地。我都希望就是大家能够真的彼此多交流、多认识。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住了一个儿童。我这么多年一直跟儿童相处、打交道，我觉得儿童他相对是单纯的，比较简单、比较单纯的。但是我们的就大人可能会活得比较累，可能就是因为很多的要面对很复杂的各种的人事物吧。但是呢，其实当我们永远保持一个所谓的儿童的心态，比较单纯的心态去做人，可能会活得更轻松、更快活一些。所以说，就祝福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儿童一直都在。所以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1: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的是《海上生明月》。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院也不到2公里。他说自己特地把饭馆开在医院的附近，就是为了方便帮助在附近住院的病人和家属。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孔繁慧的故事。在这家叫做妈妈蔡小鱼馆的大门的外面，贴着这样一句暖心的话：各位患者以及家属，如果您生活暂时遇到困难，可以来小店免费吃一份饺子。随着视频在网络上的传播，这家小饭馆也被很多人所关注，许多人也提出是否可以捐献爱心水饺和孔繁慧一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餐馆的小黑板上，爱心水饺的数量每天都在变化。
1: 有些人来俩人就点一盘饺子，

0: 啊，一盘饺子俩人根本就吃不饱。后期我就告诉服务员，我说在遇上这种情况下，你就再给他厨房再下一盘饺子，就告诉顾客这是店里有活动，吃一盘赠一盘。
1: 孔繁贵他出生在黑龙江绥化农村的一个普通的家庭，在十多岁的时候他就来到哈尔滨在饭店打工，在有了积蓄以后他就自己开餐馆做生意。年轻的时候因为照顾生病住院的父亲，他深知病人和家属在思想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不便。
0: 你想喝点粥，当时大夫告诉你不能加碱的，不能勾芡的，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在附近好多餐馆你是买不到的。就这样，我就是后期我说啊，我有这种经历了，我能不能在医院附近开个饭馆，我能不能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去帮助一些人。
1: 因为治疗的原因，许多病人在饮食上有禁忌，大多数的餐馆很难一一满足不同病人的需求。但是孔繁贵却认为这是家属最焦急也是病人最需要被照顾到的地方，所以无论生意再忙，只要有人跟他说这是给病人点的餐，他就一定会在口味上满足需求。
0: 跟我家厨师我俩说，二哥从来没炒过这样的菜，就是打比方，就是可能用计算量就几个盐粒就行了，就你说他怎么吃这个菜，咱们也没炒过这样的菜，所以说咋整，你就得满足来他，啥药都没吃，他们什么接骨这药那药我也没吃过。对，
2: 啊，
0: 我感觉好像民间的偏方还是比较好使，
3: 好使。
0: 对，要的时候谁要是拄拐了，我进屋就问问。外县的城市来的多，知道吗？他说偷偷从哪儿来的，我说到这儿来检查来了，他来检查了，结果还没出来呢。我说现在那个医学这么发达了，你一定要相信医学，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了。我说无非你就遭点罪，然后不要想病的事儿啊。所以说你，我从我嘴里说的话，可能跟家属说的话还不一样。知道吗？啊，他一说啊，是这么回事，就是可能是精神的那个跟那个层面是不一样的了。
1: 社区里的孤寡老人冬天出门买菜有些困难，孔繁贵会把自己店里的饺子送给他们。在生活上有些困难的一些邻居，他知道以后也会把他们当作家里人一样去宽慰和照顾。因为一起做餐饮生意，孔繁贵和邻居霞姐一家人也非常熟悉。这天上午趁着店里不忙的时候，孔繁贵去看望邻居霞姐一家，顺便还带去了一些水饺。
0: 哈喽啊，给你拿来你吃的爱吃的驴肉蒸饺。
4: 谢谢，
0: 嗯，客气，这是酸菜的。
4: 好，嗯，谢谢。
0: 我看你跟你妈那天溜达的状态挺好啊。
4: 那天上那个
0: 奔
4: 家门口路过的。
0: 对对对对，那天我去给公司送饭去了嘛，估计再过一个这个福，再过一个福，这孩子恢复就差不多了，我感觉，因为他还是年轻。
2: 对
0: 对，年轻嘛，他恢复的快，你知道吗？
2: 挺多的，
0: 加油。
2: 认识叔叔吗？
1: 原来去年夏天，霞姐的女儿突然脑出血，做了一次大手术，现在夫妻俩一人在外工作，一人在家照顾孩子。
5: 我俩最难的那时候是出院，那时候还坐不住呢，然后就在轮椅上坐时间不太长呢，然后还得给他做饭，然后我俩就得咋的呢，我给他坐在轮椅上，我俩坐上一起摘菜，我穿着看着他，连看着再喊的再瞅着洗菜，洗完菜拿回来之后我俩做菜，就拽着他，一个手拽着他。
1: 因为经常在一起做生意，孔繁贵对霞姐一家人格外的照顾。当得知他们家的孩子突然病重，孔繁贵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因为经常和病人打交道，孔繁贵他清楚，这家人不仅要承担着经济上的压力，精神上那更需要外界的支撑。
0: 跟他妈也好，他爸也好，或者孩子好，我说没事，这孩子过两个伏天就好了，知道吗？因为这孩子年轻嘛，他恢复也快，但是你给他一种鼓励啊，他说我有奔头。
5: 他一来说，哎呀，比上两天好了，哎呀，你这心情叭就打开了，哎呀，不焦虑了，也不消沉了啊，确实是见好。刚才叔叔都说你见好，你也要努力。他骨子里要没有这善良，我感觉这个事儿做不下来。只有想做这个事儿，从内心从骨子里头，他才能做下来，才能坚持下来。
0: 在我人生当中，我就一次

0: 比较后悔啊，就是这话好像说的有点跑偏了，就是当时好像还没在这个店做呢，在二院那边有一个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做碗鸡蛋焖子，因为当时也是正好饭口，我说这个真做不了，这个太忙了，我就听到对面那头哭了，他说我父亲就想吃这口走啊，当时我说当时把给他拒绝了，这是我到现在都后悔的事情啊。
1: 所以说我从这件事情以后说我一定要能帮助别人去做事情，不要拒绝别人，这是我从这件事情之后的一个启发，知道吗？不要拒绝别人。
2: 十多年前因为一次无心的拒绝，让孔繁慧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给自己一个理由来减轻这种伤害所带来的愧疚，但是在孔繁慧看来，至今任何理由都无法说服自己。孔繁慧他拒绝了很多人的热心捐助，他觉得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情况下，尽量的不要去麻烦更多人。接下来他想把自己的后厨整理出新的一块区域，打造成一个爱心厨房，免费给需要使用厨房的病患家属使用。
1: 大家准备了电炒锅、电饼铛、蒸锅、破壁机、煮粥的啊，这是基本上大家能需要用到的啊，我基本上也都给他们配齐了。
2: 因为米面油这都是免费提供的，孔繁慧他算了一笔账，让妻子全职做服务员，不再额外的招服务员了，省下的钱就可以抵消这一部分的支出。孔繁慧他拒绝了很多人的帮助，唯独不能没有妻子的体恤。
3: 一开始不理解他，后期慢慢的就是看你亲眼看到一些东西了，真的你也理解了，包括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这么做了，就有的时候哎瞅的就是一个母亲带俩孩子来吃饭，孩子小不懂事儿，就这一盘饺子他全吃，俩孩子抢着吃，他妈就吃两个，然后说啊我不咋饿，我就渴，你给我倒点水，其实可能不饿吗？这功夫的话就是说需要咱们做点啥，因为他是真正需要帮助的。
4: 行。
2: 孔繁慧的儿子今年高三了，虽然学习很紧张，不过每天放学回来他还是会帮着父母搭把手，等客人不多了他才开始自己的学习。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准备报考军校，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1: 有的包一字脚，
5: 我的父亲从小就告诉我要不奢求我做为社会做多大贡献，但一定要为社会做贡献，能练好一副健康的身体，然后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能够为国家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2: 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孔繁慧的免费厨房正式投入使用了。
6: 婆婆住院，然后就是插粥，就是小米不让那么多，然后在外边买的那个
1: 啊，太干了，是不是？你想着多喝点米汤那种的，是不是？
6: 有卖小米子的吗？我想去买，都没拿小米
1: 了。那你就现在就别买了，我这有，你就先使点得了。
6: 我给你钱呗。
1: 不用不用，没事，没多少钱东西。那咱就下楼吧，让他看。
6: 就够一个人吃就行。
1: 行。
2: 这天中午来了两位患者家属，都是因为买不到合适的小米粥。孔繁慧的免费厨房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6: 完了，咱们走到这儿了，看有那啥的，看着你家那外边那个啥。
1: 对，这是一夜是来插粥的。
7: 有时候还太稀了，
1: 太干呗。
6: 大夫不让那啥，就刚做完手术嘛，但是医院住院了。
1: 我这个饭店名不叫妈妈菜，知道吗？实际我是一个厨师，我很少出去下馆子，我特别愿意吃我妈的做的饭，她做的饭就是咸了淡的我都愿吃。所以说我想给他们提供这一个地方，他们长期住院人能吃到家里的味道。
8: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9: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山东菏泽东明县遭遇突发雷暴天气，瞬间狂风大作，原本热闹的夜市陷入混乱。在这危急时刻，夜市摊主赵国振不顾个人经营损失，紧急叫停营业， 快速输

0: 顾客。
1: 没有，所有的朋友现在不接了，直接会走了啊！不接了，下一次大家来了碰头。现在没有所有的直接会不接了啊！
2: 事发当晚正值周末，东明县夜市摊位前顾客络绎不绝，热闹非凡。不曾想一场猛烈狂风骤然来袭，杂物随风乱飞，现场视野受阻，秩序失控，各类安全隐患随之骤增。
3: 当时坐了这个客人大概有40左右吧，突然呢就刮起了一阵大风，当时风比较大，也比较猛。由于是当时是礼拜天，老人和小孩比较多，因为来店里之前呢天气比较好，大部分还是骑电车来了，所以说顾虑到这个孩子和这个老人的安全，我就选择拿出来喇叭大喊，然后不要结账，抓紧时间撤退，赶紧回家，保证人身安全。
2: 狂风过后，赵国镇的经营摊位多处受损，设施货品遭到破坏，当晚直接经济损失达2-3千元。但在赵国镇看来，这些损失与顾客的安全相比并不算什么。
3: 我呢本身就是一名普通人，干的就是服务行业，由于当天那个大风的原因没有服务好大家，感到心里面很惭愧。所以呢

0: 问的，说损失多少怎么样的，也有很多的网友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过来支持，跑到我们这里来捧场，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1: 摊主仗义，食客暖心。事发当晚，不少人主动帮忙收拾桌椅。事发过后，有顾客主动前来结账。慕名而来的顾客们纷纷表示，赵国镇在危急时刻舍弃利益，心系他人，难能可贵。大家也用实际行动为这份善良撑腰。
2: 在网上就是看到了这个事情，很感动。觉得老板这个人非常好，很仗义这个事情。今天呢，就是说带着孩子来。也让他体验一下本身就是对他的这种事情的一种支持。
3: 之前来吃过几次，我们家就在这南面住，离得比较近，想带大家能尝尝嘛，尝尝这个味道，就是顺便支持一下老板。
1: 一人善举带动一方兴旺，如今赵国镇的夜市摊火爆经营，也带动了周边商户的生意，邻里互帮互助，诚信经营的氛围愈发浓厚，小小夜市因正能量更具活力。
4: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暖心的故事。前不久的一天下午，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玉溪派出所接到王先生的报警，他十分焦急地说，自己误将100万元汇入以前一位客户的银行账户里了，现在对方联系不上了，请求民警帮助。江苏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玉溪派出所办案民警，
5: 本来准备转账给泰州的自己的一个朋友，结果点开手机银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朋友与他转错的客户之间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再加之之前这个客户跟他有过业务上的往来，他一不小心当时就点错了。
4: 在接到报警以后，民警立即和错收钱款的客户刘女士取得联系，但是过程并不顺利。
6: 我们先是拨打了刘女士的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我们又通过电话添加了她的微信，微信加是加上了，但是我们一把相关情况发给她，她就把我们拉黑了。
4: 警方调查发现，刘女士当时正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务工。
5: 我们只能每天下午2:30，相当于她在非洲的是8点上班前的一个小时跟她联系。再加之当地的信号不好，打电话是始终不在服务区。通过多次的这种发好友的请求啊，偶然的一次，这个刘女士也通过了。我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慢慢的，他对我们公安机关民警这一块工作也取得了信任。
4: 经过半个多月的沟通，刘女士她终于同意回国退还资金。
6: 刘女士收到100万的这张银行卡，其实是她的闲置卡，没有绑定手机银行，也没有相关的消息提醒，所以自始至终，刘女士都不知道这张银行卡上莫名其妙的多出了100万。
4: 在警方的陪同和见证下，刘女士和王先生共同来到银行办理了退款手续。王先生主动承担了刘女士往返津巴布韦以及期间的全部费用。
6: 大额转账务必保持冷静，仔细核对收款人的姓名、账户、开户行等信息，确认无误后再转账。若确发生转错账的情况，保存好转账凭证、截图等相关证据，警方会尽力协助。
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7: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8: 铁坤讲述。
7: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3月13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伪造二手奢侈品包瑕疵、恶意砍价、实施诈骗的系列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
9: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金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4: 主犯金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而团伙的其他5名成员以及1名快递员也分别获刑。如今，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二手循环经济已经融入到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当中，而在这种交易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乱象， 而这起二手奢侈品回收领

0: 域的诈骗案件，就是由两名年轻的女孩联手揭开的。
1: 上网卖二手包遭遇恶意砍价，
2: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
3: 他就是直接发过来，哎，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1: 证据确凿，一网打尽。
4: 那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5: 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
1: 罪与非罪，司法机关一锤定音。
6: 在以往我们审理的案件中呢，并不多见。
4: 他觉得是一个民事纠纷。
1: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即将播出。
0: 2024年年底，四川成都的罗女士将自己闲置的一个包拍照以后，发到了一家国内二手网络平台进行售卖。很快，一个北京的个人买家提出以4500元收购。罗女士将包快递给对方，几天以后，对方给她发来了一段开箱检测视频。
7: 哎，您帮我拿一下，我看一下。
8: 行，没
7: 事，麻烦您啊。
8: 小哥，能拍我拍下这儿不？
7: 嗯，行。
8: 磨损吊环，这个地方帮我拍一下，裂了。
0: 买家所发来的这段视频显示，罗女士这个包有一处开裂，还有一处磨损，至少得降价1000元才能成交。但这罗女士坚称，开箱视频和瑕疵都是伪造的。
2: 我在寄包室录了全程的包装还有封箱的视频，并且把他们的开箱视频翻来覆去对比了几十遍，确认他们的肩带散开情况不对。
0: 按照罗女士的说法，自己是将肩带缠绕好以后才封包的，但是这个开箱视频纸箱打开的时候，肩带却是散开的，并且他还发现在视频中快递箱的贴纸处有缝隙。
2: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我当时找了快递员对质。
0: 罗女士添加了派送包的快递员陈某的微信，跟他进行交涉，
2: 但是他坚称没有伪造开箱，最后包退回来了，他们也擦掉了瑕疵。
0: 感觉到买家是故意制造瑕疵来压价，罗女士表示我不卖了，因为罗女士证据确凿，买家只能退货。这包回到罗女士手中的时候，她突然发现那两处所谓的瑕疵也都不见了。
2: 我很好奇这些瑕疵是怎么来的，快递员又是为何帮着商家说谎。
0: 罗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发到了网上，她发现跟自己有同样遭遇的卖家还有很多，而奇怪的是，虽然买家的名字有所不同，但是收货地址都是同一个，快递派送员也都是陈某。杭州的方女士，她也跟罗女士分享了自己的经历。2024年4月，她把自己的一个包拍照以后发到了该二手网络平台，很快有个北京买家表示感兴趣，谈好的价格为9000元。可是当北京买家收货以后，却表示这个包有瑕疵，要扣除1500元。
8: 哎，这个扣子裂了，你看。
0: 方女士，
3: 比如说就我那个包来说，它是有链条刚好遮挡在那个锁扣上面，所以在验货的证据里面，它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锁扣是有裂痕的。包也不在我本人手中，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证明，哎，这个裂痕就是他那边产生的。
0: 方女士表示，
4: 用他们的话叫老人组，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瑕疵，这个颜料或者是软胶会能拍出一个开裂或者是氧化的这个感觉出来。
0: 那么这样的行业潜规则能否成为免罪的理由呢？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案件是否构成诈骗进行了专项讨论。
9: 然后他们的整个公司呢是正规业务与非正规业务掺杂的，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个人买家，但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公司的，是一个成体系的，成规模去收回收的。就是刑法作为后置法，它是一切前面我们讲前置法的保护和兜底嘛，所以无论说它前面是不是民事纠纷，一旦符合了构成要件，它的法益侵害程度、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恶性达到了刑法要规制的范围，那么它一定是犯罪。
0: 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的办案法官也查询到了类似的案例。2025年3月，山东菏泽警方打掉了一个利用二手交易平台诈骗的团伙，团伙上榜

0: 网收购数码相机等产品，快递到手以后声称相机受潮，利用假的维修单谎称需要两三千元的维修费，借此压低收货的价格。该团伙诈骗200多人，最后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的办案法官也认为，这起山东的案件和本案同出一辙。
1: 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构成诈骗，主要就是基于，首先主观上呢，就是要去占有这些被害人因为这些现物错误认识而导致所降的差价，就想非法占有这部分的钱款。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串通快递、去拍摄开箱视频等等这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然后最后呢，这个数额标准也达到了刑事犯罪的数额标准。综上呢，我们认为这部分，我们认为它是构成诈骗罪的。
0: 经过对这起案件的审理，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分析了为什么到手刀会成为二手网络交易平台的一颗毒瘤。
1: 还是一个有二手平台以后才出现的情况，因为你之前的典当行相当于是你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说这个货物当时有问题的话，这个典当行可能当时就提出来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卖家认为不合适的话，可能就不予成交了啊。但是就是因为二手平台存在着这种远程的非接触式的，然后存在着这一个要把物品寄送然后买家签收这么一个时间的差吧，时间差，然后呢再加上平台也确实设置了这个起拍价并不是最终成交价这么一个机制吧，最后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
0: 今年3月13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到手刀诈骗案进行了公开宣判，主犯金某被判处4年3个月有期徒刑，快递员陈某获刑2年，其他5名公司骨干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2: A 员陈某是否上诉？
3: 不上诉。
2: A 员宋某上诉？
3: 不上诉。
0: 鉴于这个二手网络交易平台存在乱象的问题，丰台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之后，也对这个网络平台发出了司法建议书。
4: 那个，我院开展集中公开宣判，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作用，划清市场交易中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别，彰显司法机关对公平公正市场环境的维护和公平交易权的保护。同时呢，判决以后，我们也对相关的电商平台发送司法建议，建议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
0: 不法分子被绳之以法，报案人罗女士和方女士都非常的欣慰。
5: 其实我认为快递企业应该加强对快递员的管理约束，比如说对名贵品的邮寄执行全链条可视化的留痕监管，保障快件能够溯源并查询到每个环节进出库的视频以及图片，避免不良商家或快递员有可乘之机。
6: 然后其实 也挺鼓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本来对我来说是一个个人的维权，但它其实后面就是上升到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事情也证明这种执着还是有用的。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7: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8: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9: 这个故
8: 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沟镇。
7: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10: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7: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11: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12: 7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偷时却被
13: 在地铁车站勇斗，
7: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到六一儿童节，家长们总是会颇费心思地带孩子们去找一个好玩的地方，又热闹又有趣，既有美食也有文化，最好再来点寓教于乐。这个六一啊，我还真在南京找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市集，完全可以满足所有大小朋友的要求。今年的六一前后四天，在南京仙林美堂广场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创意市集，名叫让我们同在一起。它的发起者是一位台胞，市集上的摊位呢，也大多是来自台湾的美食和文创。参与的市民可以领一张宝岛通行证，在品尝美食、选购好物、参与游戏的过程当中集章打卡，集满章就可以去兑换地道的台湾礼品。这种沉浸式的场景营造，让参与者尤其是小朋友不用离开南京就可以领略到宝岛风土人情。这样的热闹，我怎么能不去现场感受一下呢？今天就请跟我一起去到那里逛一逛，玩一玩，感受一下同在一起的快乐。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我今天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本次市集的发起者、执行者燕陈远景。他在南京生活了快20年，创办的英语教育机构伊恩之旅在南京啊已经办了17年，这让他总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一直保持着一颗童心。
4: Ian 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首先 Ian 这个名字一听我们就知道是伊恩之旅的创始人，那这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创意方、主办方、执行方。那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Ian 您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来办这样的一个集市呢？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是在南京做语言类的培训的，然后呢我们的主要的对象当然是以儿童为主，所以每次到六一像这样的一些节假日呢，我们都需要有些创意来做一些活动，但是呢我想说做出来这些活动缺少一些新意，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做 brainstorming， 就是去想一想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点子。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干脆想要来办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召集到很多的台湾的朋友，然后呢本地的朋友去有一个交流的平台，所以就想到，哎，那我们来搞一个市集这样的方式。
4: 在我们这个市集上，其实我看到里边既有美食，又有特色的文创，甚至还有游戏、有工艺，还有展演，很多很多不同的区域。但是最有意思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拿在手里的那张打卡地图了，一共好像有9个还是8个台湾的地标？
5: 对，有9个台湾地标。
4: 有9个台湾地标，这张打卡的地图是您设计的吗？
5: 不是我本人设计，但是我们的团队负责设计的这一块。是这样的，因为六一儿童节嘛，毕竟我们它的主体还是以儿童亲子家庭为主。其实 南京在做，或者说在各地做市集的这种形式，其实还是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讲，市集以台湾小吃，它其实是吸引大家关注的一个方式，并不是一个目的啊。因为我的目的是我刚刚讲的，我是希望我叫刘杰女士，她。

0: 做的一个公益项目，也就是呢，他把这样的一个组织，成立起来，然后帮助这一群的弱势群体、特殊的这种青年或者是儿童，让他们有一些手艺，不管是做咖啡啦、做糕饼啦，甚至是可以做表演啦。因为我个人也比较认同一些这样的公益有意义的事情吧，所以说我这次也特地邀请刘姐女士带着他们的喜憨憨一起过来支持我们的活动，所以这一个是我觉得比较有特色、有意义的。那另外一个是恩恩家的农场，为什么觉得它有特别呢？因为恩恩呢，他其实是一个算是我的这个后辈了，因为她也是比较年轻的台湾的女孩，她是在英国读了学士跟硕士，拿到硕士学历之后回来，结果正常我们可能理解是就要去找一个所谓这个这种大众认同的一种很漂亮的一个工作吧，但是呢，她不是，她的回到家继承她的一个鸡场，就是养鸡的这种农场。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个反差蛮大的。但是呢，因为他用他的一些年轻一代的，还有他国外见到的这种一些营销的方式呢，然后还有包括是台湾这比较传统的养殖期的这些高要求的规格，就让我觉得其实他也是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第一个是可能台湾人他的做事的一些严谨度，第二个是这种年轻一代的一些血液，然后再回归到了这一些传统产业上面能够再注入一些新的活力，所以就我也特别邀请他，他这次也参加我们这个市集啊，然后呢也给到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产品，对，所以这两个是我们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其实每一个摊位，我个人感觉都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我在这次的摊位当中还看到了很多有外国朋友在那边摆摊，有的卖花茶，有的卖咖啡，还有画家。那其实这些
0: 对。
1: 人的参与，让我感觉整个活动的国际性更强烈一点。
0: 对对对，其实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摊位里面，我们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外国友人，因为在仙林这个地区，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一个地方，它有很多的高校，有来自各国的学生或者是老师，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我们也邀请他们来，不光是摆摊啊，还有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足球俱乐部的，他是来自教练，他是荷兰的，然后呢，他的等于在这边结婚，跟一个土耳其的结婚，然后呢，我们也有摆摊的，然后也有现场来参与活动的，就是昨天晚上让我觉得真的很像，就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夜市了。
1: 市集上有个充满艺术感的摊位，一下就吸引了我的眼光。摊主 Alex 是在南航工作多年的老师，摊位上出售的是他的妻子 Arona 亲手绘制的油画和手工艺品。Alex 告诉我说，售卖这些作品的所得都将捐给一个专门帮助战争中的孩子们的基金会。
2: Hello，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摊位。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画画，被我的老婆自己画的，欢迎你看一下。还有一些不同的装饰，这都是乌克兰的文化。我们来自乌克兰，现在我们在中国，在南京生活上班。我是大学的老师，这个是我们的慈善活动。谢谢中国朋友们。
1: 那天现场还有一个特别热闹的地方，架着球门摆着一排小足球，孩子们呢都在那里玩得不亦乐乎。这个摊位啊，正是市集发起者陈远锦在介绍中曾提到的那位荷兰朋友创办的足球学校。我抓紧时间和摊主 Mary 聊了一下。
3: 我们是一个南京的足球俱乐部，我们来自荷兰的，10年之前来中国就是想给孩子们4到16岁的孩子们足球培训，然后这个俱乐部我们在浦口区开始上课，然后越来越变大了，现在在全南京都有上课，比如现在有宣武区，在宁省体育，然后在浦口、向上湖，在仙林。旗下有2个地点，阳澄湖还有自动创业园，有不同的地点。然后我们上课的方法是这样子，双语上课，让孩子们也可以提高他们的英文听力、口语。但是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就是给他们语言课，是我们的目的是给他们专业的足球课。但是是一起的。 然后我们上课方法是用荷兰方式上课，所以有一点

0: 太一样。
1: 荷兰的足球训练方式。
0: 是的，是的，就是。我老公就是创始人，他从荷兰过来的嘛，然后他在那里也是一个专业
1: 足球
0: 教练。对、啊，他小时候就是18岁之前开始做教练了。所以他很长时间有经验。
1: 我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然后家长都会在您的这个摊位前，有的在练踢球，然后有的在咨询。您觉得现在的家长和孩子是不是会对这些运动啊，足球类比以前更加的关注一点？
0: 其实我们也感觉是苏乔以后，更多的小孩子、更多的家长感兴趣足球，更多人教我们。对，我们也觉得是有影响的。
1: 嗯，
0: 是的，我们还有很多学生是我们从第一开始到现在就是10年，
1: 踢了10年了。
0: 对、嗯、比如孩子他4岁开始了嘛，现在14岁他还跟我们一起踢、
1: 啊、
0: 对，而且我们有这种的一些项目，我们带孩子们去荷兰夏令营，让他们在那里也体验。然后今年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夏令营、
1: 啊、
0: 那边的夏令营为什么我们选择，是因为那边有全世界的踢足球的孩子，就是有基础的孩子都去那边可以踢比赛，10天以后孩子的变化很多，很满意的。
2: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3: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2: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3: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2: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1: 当然了，要说到市集上最受欢迎的，那自然是来自台湾各地的特色美食，其中既有我们熟悉的，也有最近在台湾大火的创意料理。于是我找到了美食团队的总负责人，南京台青创业学院的副总经理韩明国，请他介绍一下这次的特色产品。
4: 这次就是非常开心能够参加，当我们总在一起2026在您台青美食美物的创意市集，

0: 相信就是大家都非常了解的啊、哦，台湾最知名的就是第一个是这个蚵仔煎，第二个就是台湾很有名的大汤包小糖，再来还有黑糖珍珠奶茶、盐酥鸡，然后还有像这种台湾很有名的这种台式的泡菜臭豆腐。那另外有一个可能南京的朋友比较少听说的，就是这种台湾的炒面面包，就是在这个面包上面放上这个台式的炒面。
1: 它是在面包上面加炒面，就是碳水加碳水的意思吗？
0: 啊，是的，没错，就是碳水炸弹呐、啊，就是碳水加碳水，而且吃了非常有饱足感，基本上也没有很贵，对，但是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吃这个炒面面包觉得非常的满足。
1: 这个听起来跟我们印象当中好像比较熟悉的台湾美食就有一点点不同了。那这样的美食摊位大概有多少个？
0: 美食摊位大概有20个，
1: 所有的摊位都是来自于台胞。
0: 对，都是来自于台胞。那他们都是来自台湾的各地都有的，比如有这个从台北啊，然后高雄啊、台中啊、台南啊，都有很多不同的单位地方来的。
1: 他们是长期在南京摆摊吗？
0: 南京有部分的，然后有一些是在江苏，然后还有这是最远，好像有从宁波过来的吧。
1: 在我们现场的那么多摊位当中，我知道咱们南京台青创业学院也有3个摊位，这三个摊位分别又是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0: 青创学院其实是一个辅导台青在南京就业创业的一个基地啊，一个台青基地。那我们这次呢，就是有几个产品，第一个就是有台湾阿里山的高山冷泡茶，有金门的一条羹，那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从园区过来，他主要是做摄影服务的啊，他现场就是有提供照片的直播啊，现场还有照片的打印。
1: 其实这里边照片打印的那一位，应该是我们
0: 对。
1: 现场，我觉得他是最忙碌的人。看他总是不停地背着相机，然后奔跑在每一个角落。可是这和一般的摄影师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0: 张总是这样，他现在在浦口火车站，朱自清的那个背影的那个火车站啊，在浦口车站那边有一个固定的点位，就是有一个火车头，然后他主要提供的服务就是，拿着相机，然后现场帮你拍，拍完之后呢，他们公司现在利用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马上就可以线上就可以修片，而且修完片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帮你把照片打印出来。那单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好像跟一般景区的快照没有什么不同啊。但是它除了打印照片以外，它也可以提供你的电子档。那我们这次是做了一个结合啦，就是如果说有买这个高山冷泡茶的话，就可以赠送这个照片的打印的服务，还有拍摄的服务这样子。对，做一个异业结盟嘛。
1: 所以昨天在现场，我们看到很多一手喝着高山冷泡茶，然后一手又举着自己很漂亮的新照片的游客。冷泡茶能不能给大家也来介绍一下？它和我们通常习惯喝的茶叶是有茶叶上的不同，还是它的泡制的方法有不一样？
0: 其实它就是阿里山那边大概1500米左右的高山茶，然后是用这个乌龙茶的做法做出来的。但是，一般其实大家都知道，喝乌龙茶一般会用热水泡哦。可是用热水泡，就是很多人其实不一定能喝的习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2天天气其实比较炎热啊，所以我们想说，就不要用热水泡，就用这个冷水冲泡的这个方式。那冷泡茶的做法呢，一般是大概它前一天晚上你要睡觉以前，你就找一个这个水瓶子，然后呢，比如像我们是500cc 的水嘛，那500cc 的水，我们里面就放大概6克冷泡茶的茶叶，之后大概隔6到8个小时，就隔天早上你可能起床，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拿着，然后带着就可以直接喝。那它泡出来的茶呢，会比较清甜，跟我们一般热泡的时间，比如热泡的时间你可能比较不好掌握，有人其实泡得短，茶味就不够，有人时间可能泡得长，茶味又太浓，喝起来会有一种那个茶碱涩涩的味道这样子。对，所以冷泡茶它第一个就是比较清凉好入口啊，第二个就是没有这样茶叶一般比较涩的味道啊。还有我们现场其实还有金门一条羹啊，金门一条羹你知道吗？
1: 金门一条根是不是一种膏药，用来舒缓疼痛或者劳累之类的？
0: 对对啊，金门一条羹就是非常有名啊，就是金门的一种植物，应该很多人朋友都知道吧？到金门基本上都会买一点。我们的金门条羹就是从金门带过来的，而且以前你们买的可能都是贴布，就是为了这个有一些消费者他其实用贴布用久了，他的皮肤比较敏感啊，很容易红肿。所以我们现在他们厂家也规划了，就是有这种精油的膏药，直接抹在身上就可以了，就不用用贴布。

0: 对，也可以杜绝这种过敏红肿的现象。
1: 那天我在这个集市上，从下午一直玩到了晚上，听乐队演奏，品尝美食小吃，还买了不少特色产品，特别的热闹。每一个摊位前都人头攒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乐子。看着身边的每一张笑脸，我真的感受到了发起人尹陈远景说到的初衷，让我们同在一起。
2: 当我们同在一起，其实当时我在想到这样的主题是什么，因为台湾的小孩从小我们就会唱这一首歌，就是当我们同在一起，这是一个，对，就是朗朗上口的，所有的小孩都会唱。当我们同在一起的同呢，其实它这首歌是相同的同，但是我因为儿童节嘛，我把它改成儿童的童，但是它的另外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同在一起，一同的意思。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彼此不了解、不认识，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距离。但是当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一些了解，你才会有自己的所谓的认知跟判断。当我们同在一起，它有2层意义，一个是儿童的童作为儿童节的一个背景，另外一个童其实是就是真的是一同，然后呢相同跟认同，所以它其实也不光就是我们两岸之间，我觉得在世界各地，我都希望就是大家能够真的彼此多交流、多认识。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住了一个儿童。我这么多年一直跟儿童相处、打交道，我觉得儿童他相对是单纯的，比较简单、比较单纯的。但是我们的就大人可能会活得比较累，可能就是因为很多要复比较要面对很复杂的各种的人事物吧。但是呢，其实当我们永远保持一个所谓的儿童的心态、比较单纯的心态去做人，可能会活得更轻松、更快活一些。所以说，就祝福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儿童一直都在。所以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1: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的是《海上生明月》。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在诗里。戏里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留守妇女啊，遭邻村男子性骚扰，反抗以后呢，被杀害抛尸。嫌疑人作案以后还卖掉受害人的两条项链，并冒充啊受害人办理网贷，实在是太恶劣。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已婚男子谎称啊已经离婚，反复呢追求前同事，两人恋爱以后啊，女方得知男方已婚啊，因此就抑郁了啊，起诉要求索赔。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贾小建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4月7号，河北的田先生说啊，他妈妈呢去年被邻村的赵某诱骗到了花生田，

0: 为对方呢杀害并抛尸。赵某作案以后，利用妈妈的手机发送信息啊，稳住家人。期间呢，还卖掉妈妈的几件金首饰啊，并使用妈妈的手机申请网贷。哎，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曲建阳律师。曲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2: 河北的田先生介绍，他的妈妈李丽属留守妇女。据他最新收到的起诉书显示，2025年9月18号晚上，赵某邀请李丽在县城吃饭，饭后两人偷了些花生。4日凌晨，李丽在车上摘花生，赵某嫌车辆被弄脏，对李丽进行性骚扰，遭到拒绝及辱骂后，赵某掐住李丽颈部致其死亡。随后，赵某将尸体扔在自家坟地附近土沟内，用杂草遮盖后逃离。经鉴定，李丽不排除生前机械性窒息死亡。田先生称，事后赵某用李丽的手机发信息稳住其家人，并卖掉李丽的几件金首饰。最终田先生在与母亲聊天过程中发现异常，后续发现母亲遇害，遗体被找到时头部已经白骨化。
0: 好，来这个案件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首先啊，曲律师先聊一聊啊，这个赵某呢，先是对这个就是李丽啊性骚扰是吧，先性骚扰，哎，这个涉嫌强制猥亵罪吗？像这样的一开始这个环节，
1: 对，他如果对他动手动脚的话，可能会涉嫌到这个强制猥亵罪。那即便如果不构成强制猥亵罪的话，那也是构成了对别人的这个民事上的性骚扰，那有可能要进行民事赔偿，或者说要接受这个治安处罚。
0: 看这个程度哈。
1: 对，
0: 您分别讲一下吧，分别讲一下，如果说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一个强制猥亵罪，然后这个是怎么量刑，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相对较轻，那可能是因为猥亵而面临罚款、拘留、治安处罚，好吗？
1: 如果说只是一般的这个性骚扰的话，只是在构成民事上面的话，那么我们当事人是可以要求停止侵害啊，赔礼道歉，甚至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这个呢，一般是一般的侵害人格权、身体权。那么如果说他的侵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我们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要求公安机关对他进行这个治安管理处罚。那如果说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情节比较严重的话，那可以要处到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说甚至是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这个强制猥亵罪的话，那可能要处到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0: 那治安处罚呢？如果说轻的话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呢？像这样的行为，
1: 一般是5日以内，情节较重的话5日到10日。
0: 好，这是第一个环节啊。首先赵某对这个李丽是有性骚扰啊，然后李丽不从，不从以后他就掐她脖子，第一次呢掐晕，后来呢掐死，非常恶劣。那我们看到这个经过鉴定啊，说李丽不排除生前啊机械性窒息死亡。哎，这个话怎么理解？因为他不是被这个赵某给掐死的吗？怎么说不排除生前机械性窒息死亡？这话怎么理解？
1: 我理解的可能是不是就是被他分段次的这种掐死的，就是机械性的。
0: 那就是说目前可以认定是赵某掐死了这个李丽，这个是可以确定的事实。这个经过这个鉴定是可以确定。
1: 对。
0: 那行，赵某的行为涉嫌的是故意杀人罪，这个是非常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也是很充分，确实的。目前来看，
1: 对，是的。一般死亡案件呢，它会有一个尸检报告，那么死因呢，可能是掐死，也不排除有其他的原因。那么这个是具体法医的一个鉴定的一个专业术语，但是他这个案件最终是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呢，那是板上钉钉的，没有争议的。对，
0: 故意杀人罪的量刑很重，是由高到低，和其他所有罪名不太一样。您讲一讲，故意杀人罪。
1: 对，故意杀人罪的话呢，它是从高到低来的。首先是判死刑，再是可能是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如果说情节较轻的呢，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就是单从这个环节，目前来看，应该是10年以上无期到死刑这个档，是不是？
1: 对。是的，他这个已经造成人员死亡了，而且情节非常的恶劣。
0: 我们继续看啊，这个田先生说了，说赵某呢，杀害他妈妈以后啊，就把他妈妈这两条金项链卖了9000多块钱，而且申请了一个网贷，但是呢没成功。然后呢，手上他妈妈这个金戒指啊、金手镯都不见了，所以他就怀疑说，一个人不可能说

0: 同时戴三条项链，因为他妈妈发现的时候脖子上还有一条，这个呢很便宜，10块钱，另外的丢了，说不可能一个人戴三条啊，怀疑那两条金项链啊是赵某潜入他们家偷的啊。从这个角度，如果说赵某杀完人以后卖到这个李丽的金首饰，这个涉嫌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犯罪？如果潜入家里，够得上是一个盗窃罪吗？像这样的，
1: 有可能的。如果说他是入户盗窃的话，那不管他盗窃的金额、涉案金额是多少，那都是构成了这个盗窃罪。那么盗窃罪的话呢，一般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果数额达到50000以上的话呢，那是3到10年。如果数额达到400000以上的呢，那可能要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0: 就目前加上那两条金项链和丢失的什么金戒指啊、手镯，大概率可能还是在3年以下这个档，对吧？50000可能还达不到啊，是吧？
1: 对对，是的。
0: 但是如果说他不是潜入这个就是李丽家里去偷的，从死者的身上把他拿下来然后去卖，这个行为单独涉罪吗？这个行为
1: 不一定会单独涉罪了，
0: 那就囊括到故意杀人罪里头一并考量。
1: 对， 对，是一个加重情节。对，可能是
0: 那加重是怎么样体现这个加重呢？
1: 一般10%到30%，
0: 就是基准线往上浮，是吧？
1: 对对，基准线往上浮。但他这个很有可能是要达到死刑的，死刑立即执行的。
0: 这么严重，死刑立即执行啊。
1: 对，
0: 还有啊，你看啊，这个赵某呢冒充死者去网贷，当然没有成功了，他这个行为涉嫌的是诈骗的未遂吗？还是怎么定性这个行为？
1: 他这个里面我看到，首先呢他是盗用了他的身份证件，然后呢拿他的身份证件呢去进行了网贷。首先他有一个盗用身份证件的一个行为，刑法第280条针对这个行为呢专门有一个叫盗用身份证件罪，处的拘役或者管制。那么往往盗用身份证件罪呢，他是为了实施这个诈骗。那么如果是只是普通的一般的诈骗的话，那一般是6000块钱以上就可以达到诈骗罪，一般是处3年以下。网贷，因为他没有说是向银行进行网贷还是普通的非金融机构进行网贷，这个里面他又分普通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两种罪名。我们假设他如果是向银行进行的办理的这个网贷的话，那他就涉嫌构成了这个贷款诈骗罪。那么贷款诈骗罪呢，他立案的标准呢是要50000以上。
0: 量刑也是一样吗？和诈骗有区别吗？
1: 不一样，不一样。对，如果是贷款诈骗罪的话，达到50000以上、20000以下的话，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金额巨大，也就是20万到100万的话，一般是5到10年。金额特别巨大，是要达到100万以上，是判10年以上。
0: 就是不知道他这个网贷贷了多少钱，但是从目前来看没有成功，
1: 没成功，
0: 没有成功的话叫诈骗罪的未遂，或者说贷款诈骗罪的未遂，
1: 未遂
0: 是吧？
1: 对。
0: 那未遂相对于这个既遂的话，量刑往下减多少百分比啊？一般来说，
1: 对10%到30%吧，
0: 10%到30%。也就是说，他冒充死者的身份，然后去网贷这个环节，其实呢，虽然涉嫌两个罪，比如说这个什么叫什么盗用身份证件罪，
1: 盗用身份证件罪，但是被竞合处理，
0: 竞合，哎，就后面的那个诈骗罪也好，这个贷款诈骗罪也好，把它给吸收掉了，是吧？
1: 对对，是的，是的，
0: 这个来处。还有就是他这个赵某啊，杀人抛尸以后，哎，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手机啊发信息稳住他家人，就是假冒啊怎么样啊，就这些都会是一个加重的一个考量吧，在量刑方面。
1: 对对，是的，都是这个故意杀人罪里面的一个体现，他主观恶性非常大，而且社会危害性也非常大，这个从重情节的一些具体的考量。
0: 那也是百分比10%到30%左右，是吧？一个从重考量。
1: 对，盗窃查下来是之后再去盗窃的。对，包括这个诈骗或者贷款诈骗罪的话，我觉得虽然是未遂啊，但是仍然应该定罪的，这个应该可以要求一并数罪并罚。
0: 包括前面如果有强制猥亵罪，如果查实，这几个都有可能数罪并罚。所以这么一来，您说死刑的可能性都很大，是吧？很大啊。
1: 对，我对，是的。
0: 那么还有退赃退赔，来我们讲讲啊，这个赃金首饰那块是吧，就这个退赃退赔指的是这一块是不是啊？包括赔偿还有其他的哪一些，还有比如说这个性骚扰这块、杀人这块都是可以来量化赔偿的吧？
1: 对，性骚扰的这块呢可以通过民事途径来主张。

0: 精神损害抚慰金啊这块，故意杀人的案件当中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呢是不可以主张这个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可以主张这个丧葬费和财产损失，就是被盗的这些首饰，这两个实际的物质的损失是可以在杀人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来的。
1: 所以相对于就是说刑事附带民事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刑事附带民事可能会更好一些，对当事人来主张维权的话，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再讲讲这个案件的一些提示和反思好不好？提醒是什么呀？
0: 提醒的话，就是对于留守群体的人身安全和日常防护呢，可能需要我们的家庭、乡村和社会共筑这个防线。另外呢，人性之恶警示我们，既要严惩犯罪，更要重视乡村的治安与弱势群体的保护。
1: 好的，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因为这个案件是赵某杀人以后去冒充那个死者去网贷没有成功，如果说成功了，像您说的，比如诈骗罪啊，或者说这个贷款诈骗罪啊，刑事问题，对吧？多了一个，成功以后，那他贷的那个钱，就这个贷款的行为应该也无效吧？像这样的，然后这个叫赃款，是要退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对对，是的，就是只能银行贷款的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向这个骗贷的人去再去主张追偿了。
1: 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就到这儿啊，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做客节目。好，曲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的民警赵腾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
4: 哎，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深圳一个已婚男子谎称呢已经离婚了啊，反复追求前女同事，两人恋爱以后呢，这女方得知男方始终也没有离，还是已婚状态，哎呀，因此产生抑郁了，花费将近20000去心理咨询啊治疗，于是呢调转头来，女方就告到法院，要求男方要赔偿。来，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曲建阳律师。曲律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顾某女与罗某男原为同事，2018年相识后，罗某多次向顾某表白，请求确认关系。顾某因知晓罗某已婚而明确拒绝。2023年8月，罗某再次联系顾某，谎称自己已办理离婚手续，恢复单身状态，并不断示好，追求顾某。在罗某的反复承诺下，顾某与其建立了恋爱关系。期间，顾某曾多次要求罗某出示离婚证，但均被罗某拒绝。后顾某经查证得知，罗某始终处于已婚状态，从未离婚。顾某因此遭受严重精神打击，产生抑郁症状，并为此支付了近20000元心理咨询费。为挽回损失，顾某诉至法院，主张罗某故意隐瞒已婚事实，欺骗感情，给其造成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请求法院判令罗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经济损失。
1: 好嘞，曲律师啊，首先说一下啊，就是一般意义上单纯的情感欺骗，比如说啊隐瞒已婚事实啊，和别人谈恋爱啊，怎么样啊啊，好，如果没有涉及财产啊其他的一些损害的话，这一般属于一个道德谴责的范畴。你说骗婚呐、诈骗呐，似乎很难够得上，要求损害赔偿似乎也很难，如果没有一些后果啊，这是一般意义上的。但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件，就是说隐瞒已婚事实，欺骗他人啊建立一个恋爱关系，这个到底够不够得上是一个侵权，是侵权吗？
0: 这个案件呢最后法院是认定为是构成了侵权的，也是突破了常规的我们感情债法律不管的一个旧观念。那么在婚恋中的恶意欺骗，比如说隐瞒婚姻、虚构单身，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话，是可以构成人格权的一个侵权。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件啊，这个男方罗某呢就隐瞒已婚事实，这个叫过错，对吧？然后和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这两者有因果关系吧？您谈一谈，从他的欺骗隐瞒到两人建立一个恋爱关系，女方被骗嘛，

0: 是吧？然后到女方抑郁了、看病啊，损害结果产生，这每一环是否都有因果关系？
1: 对，是的。那么侵权纠纷呢，它的构成要件呢，一般有四个方面。首先就是有过错，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罗某他是故意谎称离婚。第二个呢，他有这个违法行为的虚构离婚、隐瞒婚姻状况，明显是违背了我们的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的原则。第三个呢，损害后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方呢，也是因为信赖他的谎言才投入了这个感情，那么得知真相后直接导致这个精神崩溃、抑郁，心理咨询费呢是直接因为侵权行为所引发的这个治疗支出，所以他也是存在因果关系、
0: 是，所以够得上侵权啊，毫无疑问。
1: 对，
0: 您说侵犯的是人格尊严、是吧？
1: 对，
0: 人格尊严，
1: 是的，
0: 等于是被小三嘛、是不是使他的社会评价也降低，因为他不想这样，但是被骗了，是吧？被蒙蔽了，怎样？不得已卷入这样一个人家的婚姻里头，所以这个会有些损害，有伤害。好，即便是他对这个恋爱是双方自愿，但是基于一个错误的欺骗啊。那好，这个赔偿怎么赔？分医药费那块20000，然后精神损害抚慰金行不行？包括哪一些？
1: 那么这个男子赔偿的主要呢是分两块，一块呢是直接的经济损失。比如说你有20000块钱的心理咨询的费用啊，或者由此产生的一些交通费啊、误工费啊等等，这些直接的经济损失是一块。另外一块呢，我们民法典第1183条也规定的，当事人的这个人身权益如果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话，我是有权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0: 这几块。我们看到这个报道里提到说，法院呢依法判决罗某啊，就是男方罗某向女方顾某支付赔偿金，但是没说多少，是吧？这里面赔偿金就应该包括了比如看病的那20000啊，是吧？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啊，应该都在里头了吧？
1: 对，
0: 这样的案件，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那这个判决呢也已经生效了啊。还有啊，如果说这个男方是吧，假设啊隐瞒这个已婚事实啊，和人谈恋爱呀、如果又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同居，是不是女方不知道啊？那这个男方有可能够得上一个重婚了吧？重婚罪有可能吗？
1: 对，如果说他和对方在结婚，或者说和对方以这个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话，那有可能会构成重婚罪的。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没看到他们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也没有登记结婚，仅仅是为了恋爱交往，所以可能是不涉嫌这个重婚罪。
0: 没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的对外宣称啊，共同生活，如果有像这样的，好像是2年以下的量刑是吧？重婚罪
1: 啊、对对对，重婚罪的是自诉犯，自诉罪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他既可以自诉，似乎公诉也可以是吗？像这样的案件，
1: 对，重婚罪公诉也可以
0: 啊，但此案不涉及啊。好，来，我们来讲讲是什么，一开始就提到了。以往这样的，比如说被小三儿的是吧，被一方啊隐瞒已婚事实和别人谈恋爱啊，怎么样啊？好，如果没有其他实质性的伤害，你似乎很难维权，只是道德谴责，哎呀，谴责他怎样，你维权很难走。那这个案件是因为有损害了，看病了，抑郁了，是不是？以后类似案件都可以这样吗？只要有损害产生了都可以来主张，如果没有损害还是不可以主张，单纯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不是不行啊？这样的案件
1: 蛮难的，就是如果说，我是觉得如果说给你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提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但是呢，就是怎么样界定为是严重的精神损害，对吧？你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治疗就诊的依据的话，可能很难被认定为属于严重精神损害。
0: 一并来主张作为男方的原配可以吗？找男方？
1: 他如果说不涉及到离婚的话，可能这些是没有办法提的。那么如果说女方因为男方出轨了导致他要求提出离婚的话，那么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的。
0: 好，来，最后给您20秒，您提示一下吧。
1: 就是如果以这个欺骗手段建立亲密关系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话，不仅要承担道德责任，后期可能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情感伤害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依法维权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保护。
0: 前期也可以在恋爱以前查一查是吧，这个也是可以的啊，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啊做客节目。好，曲律师再见。同样感谢各位收听，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

0: 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1: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2: 北京时间23:00。
1: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5: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顾朝，欢迎顾厅长。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们好。
5: 好，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远，欢迎张厅长。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两位。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养老保险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职业能力建设处、工商保险处以及劳动保障监察局的负责同志，欢迎大家。今天全省13个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负责同志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8: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引育、劳动权益维护、人社公共服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0: 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1: 好，谢谢王静，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眼下正值2026春季招聘季，5月13号，在无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体育馆内，来自无锡及周边地区130家用人单位齐聚一堂，由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高职院校校园招聘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那么当前院校毕业生和招聘企业对于技能标准、职业预期存在着哪些预期与落差？当技能供给遇上产业升级，供需两端又是否合拍呢？我们来看看。
2: 5月13日下午1点，无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体育馆内人头攒动，来自当地8家高职院校约1500名学生来到现场求职咨询。记者了解到，岗位薪资待遇和企业岗位发展前景往往是求职学生的首选考虑。
3: 有时候肯定是薪资放在第一位，然后别的都可以往后放，因为我又不是说吃不了苦，就是离家远这些嘛，我都可以。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薪资，心里期望6000到上不封顶吧。
4: 今天问了一圈，感觉怎么样？
5: 都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吧。薪资方面的话会比较低。
4: 期望薪资是多少？
5: 大概差不多7000-8000吧。但大部分都是5000多到6000的样子。
6: 已经交过税以后4000-5000大概。因为我想要轻松一点的工作，不想要那么累。
7: 首先的专业去看，然后去看一下我那个技能是否符合我的这个专业，然后可能再去考虑一下薪资吧。
2: 求职学生对于薪资待遇的期望，用人单位普遍表示有点过于理想化。
8: 大家都想要就是工资更高一点，你比如说刚刚毕业的他可能就想要找6000或者6000以上的工作了。
4: 那
8: 实际上6000已经算高的了吧。
9: 新入职的员工我们大概可能是3000左右的这个薪资待遇。我需要的是学生的一个整体的综合能力啊，就比如说情商啊，还有这个理解问题的能力，还有接受我们这个服务的一些相关能力。
2: 采访中，不少学生表示，在校期间学习考取的专业技能和专业证书，在求职过程中帮助很大。
10: 电商初级认证的那个证书，
4: 是这一个是吧？
10: 还有一些学校组织的那些什么计算机一级。
4: 这些证书其实找工作有帮助吗？
10: 有的。有帮助的。
11: 多参加一些课外实践，然后还要就是提升自己的技能，就是能多学一点东西。其次是要掌握基础知识，就是你报了什么专业，最好是把那个知识给掌握起来，在以后的实习中会发挥出优势吧。
12: 电子商务技能证书，还有一个是1+X 的网店运营推广的技能证书，包括还有那个计算机一级。
4: 这证书都拿到了。
12: 对，
4: 你觉得这些证书拿到对你这个求职有帮助吗？
12: 应该是有的吧，然后就是可以证明我的专业度吧。
2: 而对于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人才型毕业生，用人单位也有自己的考量。
13: 学校里面学的东西和用的肯定是有差异的，在学校里面理论的可能会更多，那么到实际工作岗位上是直接跟我们的孩子接触的，那所以就是可能对于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相结合，可能会需要更后期更专注的学习吧。
14: 企业的那个专业型的那种基本上都是要从头开始学的。
4: 哦，
14: 对对对，
4: 这学校教的内容可能跟实际还是有点
14: 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嘛。
15: 学生他们呢学历理论知识方面是比较丰富的，但是他们在实际动手操作方面可能还不是很契合企业的需求。的专业我开设的时候他可能很契合我们的产业发展，等到他3年4年结束的时候，也许产业又进步了，而我的学生的培养的专业只能在这个层次。
2: 这场校园招聘会的预计举办时间是从下午1点至5点，不过记者在现场看到，还不到3点就有不少用人单位陆续提前离场。
10: 我们属于重工业，就是大部分还是车间的需求比较多。
4: 咱们应届的毕业生来投简历？
10: 没有看到。
5: 今天简历相对来说收到的还是比较少的。对对。
4: 收到几份？
5: 就收到一份。这个岗位它可能要涉及到一些电话销售啊等等这方向的，那可能有些同学他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可能不太感兴趣吧。
14: 我们还是偏向机械啊这种为主，这边还是一篇文科类的吧。
4: 人头简历吗？
14: 有不多。那时候我们如果请忙的话，加班还是比较多的，可能学生还是更愿意做那种5天8小时的工作。
2: 机械类、营销类的企业在本场招聘会遇冷。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一些高

0: 院校毕业生在求职时更注重根据个人兴趣爱好来选择求职岗位。
1: 我看的所有的岗位都是跟我的专业差，就是差距挺大的，有几个了已经。银行助教老师。
2: 专业匹配度你觉得够吗？
1: 我觉得够了。然后因为我其实本身虽然我学会计专业，但是其实我也并不是毕业以后就一定是在会计岗，然后我肯定会选择一些偏向于我兴趣爱好的一些工作。
3: 食品专业的话，它一般就是销售，一般要么就是那种酒店里服务员、后厨，所以感觉本专业的就业前景就对不是特别理想。我觉得还是自己更感兴趣的一些，就因为兴趣是一个动力嘛，音乐厅的。因为我自己就比较喜欢音乐嘛，我是食品专业，不是很对口，基本上只能销售岗了。
4: 现在正处于春季招聘的收官阶段，各地人社部门都在为高校、职校还有技工院校组织大大小小的招聘会，让更多的企业和毕业生能够获得对接，以搭建供需对接的快车道。那么这个快车道啊，我们今年搭的怎么样？就我们针对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情况，采取了一些什么新的措施呢？我们请郭厅长来给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情况。
5: 好的，高校毕业生呢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当前啊正值这个临近毕业的关键期，也是求职应聘的高峰期。从人社部门了解的情况来看呢，今年这个大学生这个就业参保已经达到了12.6万人，这个毕业去向落实率呢也超过了40%。这两组数据呢都好于去年的同期水平。那么总体来看呢，全省这个大学生就业状况应当是平稳有序的。那么与去年相比，那么人社部门呢主要呢是在这么三个方面有第一次这个创新举措。一个呢是在就业责任上，我们提请省委省政府第一次把应届大学生的就业作为对地方高质量考核来设定指标。特别是呢把毕业生的技能培训、就业见习以及青年创业等作为省政府的民生14项目来进行安排。第二个呢是在这个资金安排上，第一次呢在省级就业补助资金分配办法中设立了新增这个大学生就业这么一个考核项分配项目。全省我们测算了一下，光省本级就能够新增这个就业补助资金1.2亿。第三呢是在就业的服务上，我们今年啊就是面向所有的离校未就业的大学生将提供1151的公共就业服务。而过去的话呢是1131。应该说是这个升级提档的。
4: 它这个差别在哪两项上？
5: 差别呢主要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讲1151就是一次这个政策宣介，一次这个职业指导，五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还有一次呢是这个见习培训。
4: 那以前是三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现在是五个。
5: 现在是五个，
4: 差别在这儿。
5: 那么在设计的工作过程中呢，我们还将注重这个市场就业和政府保障相结合，能力提升和这个观念转变相结合，多措并举。通过我们的努力啊，能够力争这个今年大学生的这个就业啊总体水平不降低，就业质量有提高。
4: 这个三个尤其是第一点啊，就把这个评价考核列入到把大学生就业列入到评价考核里边。
5: 对，
4: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变化。
5: 对啊，压紧压实各地政府的责任。
4: 那其实我们跟这片子当中其实大家还有一些这个供需对接上面的一些不匹配的地方啊。那这个比如说我这个专业设置进去的时候很热，出来的时候突然变了，说明我们发展的快，但是我这个学生培养出来怎么办？还有这种技能证书能不能精准的匹配市场需求？这一点的话，我们有没有关注到这些变化？
5: 我们关注到了。而且我们相关的这个处室单位都在积极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4: 跟我们说说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些行动和举措。
5: 对，可以有请我们职业能力建设处的张耀武同志。
4: 职业能力建设处，好。好的，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的张耀武。下面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从这个片子可以看到啊，我们大学生啊

0: 在学校里所学的专业与实际岗位需求之间啊，有一些不一致、不匹配的情况。
1: 对，老师也是有这样的看法的。
0: 是的，因为刚才主持人您也讲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实际动态的这个就业市场的需求之间，它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
1: 对啊，
0: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从两个方面着手。一呢，我们鼓励院校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鼓励呢我们的院校啊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跟着需求走啊，这样呢，我们的院校和企业一起来培养这个人才。比如说，我们采用这个校企订单式的这种方法来培养人才啊，这样就把我们企业的实际岗位需求牵制到这个学科这个专业的培养当中去。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鼓励啊，我们各类院校把这个大学生就业情况作为我们专业调整的一个考虑的一个必要依据啊。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我们今年呢，全省的技工院校，我们新增了157个专业。

0: 院校当中是
1: 学不到，
0: 很难学到的，
1: 很难学到。
0: 所以说呢，这也需要在实际的工作岗位当中去历练、去学习。从这一点来讲呢，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毕业生呢，先就业后择业啊，要有一个务实的这么一个求职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人社部门也做了一些这个工作的一些工作的举措，比如说我们今年我们将实施高校毕业生强记行动啊，我们把开展高校毕业生培训10万人次，开展大学生创业创新培训8万人次，列入了省政府的民生实事啊。我们将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啊，鼓励这个我们的院校毕业生获得技能类证书啊，通过这样的途径来支持他们实现技能就业、技能乐业。
1: 强记行动，
0: 高校毕业生强记行动，
1: 就是动手能力啊，实践操作，
0: 实践操作，
1: 就是让他了解社会，
0: 对，
1: 与人沟通。
0: 对，是，
1: 这个太好了，
0: 增强他们这方面的综合能力
1: 啊。是今年刚刚采取的这个行动，
0: 也是有我们一直呢这几年一直在推动的一个工作，今年还进行了一些强化。
1: 尤其在这个今天我们采访之后看到现实的情况，可能这个行动还得更扎实的推进。
0: 是的，
1: 好，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姐，看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反映的热点问题，我们此刻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进兴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人社部门搭建校企对接平台，打通技能人才就业通路，既助力高职学子顺利择业，也为实体经济输送紧缺人才，是稳就业、强产业的务实之举。众所周知，就业供需失衡并非高职独有，已是全域高校毕业生的共性问题。毕业生普遍就业预期偏高，实践能力薄弱，高校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升级，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形成就职难与用工荒并存的局面。破解全域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局，必须多方联动，统筹施策。人社部门持续拓宽就业渠道，精准推送岗位，完善就业帮扶政策，各大高校立足市场需求，优化专业布局，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常态化开展就业指导，端正学生职业认知。广大青年毕业生主动转变就业观念，放下身段，找准定位，深耕专业，锤炼实干能力，主动适配市场岗位需求。只有多方同向发力，方能打通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就业壁垒，让青年人才各尽其才，顺利就业，为社会经济。
2: 关注行业的变化，比如说学会计的咱们懂点数据分析，学机械的会点编程，竞争力就不一样。我们再来看看英之宇说，处长换位体验发现无效招聘信息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挺坦诚的，暴露问题发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要把这个问题改到位，让它不再发生。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在今年4月份，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一期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常州有部分求职者反映，他们被五八同城、boss 直聘等平台上的零元入职免费提供车辆的外卖员招聘广告吸引，可是实际呢入职之后却遭遇了套路租。那么报道之后啊，这些求职者的反馈啊都已经是成功退租了，可是最近南京又有几名大学生向我们反映，在寻找外卖员兼职的时候也背上了租车合同。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学生小赵。好，赵同学你好。
4: 哎喂，你好，能听见吗？
2: 好，我能听到。把你的遭遇和我们说一说。
4: 好。王老师好，然后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个南京的一名大学生。现在我的情况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 在 BOSS 直聘这个平台看到有招聘信息，就是刚。

0: 刚说的这个，送外卖的这种招聘信息，我联系了人事，添加微信之后啊，对方称他们的工作是，日结的兼职，送的是一些鲜花、零食这样的一些小物品，而且工作的这个范围是就近安排，可以免押金，提供车辆，这工资距离是3到5公里内，薪资差不多是三四个小时，约120元。这个送一个单的单价是6到20块钱。后面他们还提到说，这个没有车的话呢，公司可以提供车，但要求是日均20多单，可以免费用车。他们还说，这个正常3到4个小时，就可以跑15、6单，最快可以2到3个小时就达到20单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听下来是非常轻松、非常划算。
1: 你觉得自己是可以适应的，当时对不对？
0: 是的。
1: 后续呢？
0: 后续的我就去这个，指定的地方面试了。面试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就是说，先说车辆可以免费的提供给我，后面呢就诱导我进行这个租车。给出的租车条件就是合同上面写的是，首月是998元，后续每月是699元，然后还说到就是说，第一个月跑满600单就可以帮我减免租金，就不要钱。
1: 就是我跑单来抵租，对吧？
0: 对。
1: 事实上可以实现吗？
0: 事实上我不确定，就是真能不能就是真的跑600单给我抵租。反正我现在的，后面情况是我根本跑不到600单。我下面接着给您就是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可以吗？
1: 可以，您说。
0: 后面这个租完车之后啊，对方并没有安排给我正式的工作，只是在手机上，指导我自行注册这个叫蜂鸟众包 APP。这类的众包外卖 APP 呢，是只要年满18岁啊，都可以免费注册的，没有什么门槛，并且呢，与这个我线下面试的公司没有任何的关联。后面也是刚刚后面的情况，就是刚刚说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兼职的新手嘛，而且还是学
1: 还
0: 生，
1: 是学生，对。
0: 对，根本就跑不到他说的600单。我兼职了20多天啊，就是利用课余时间兼职的，20多天跑死跑活就跑了150多单，
1: 就是20天非常努力跑了150多单，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情况我跑下来就根本不像，一开始我了解到的说，非常轻松的这样的。
1: 就跟他们宣传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出入。那现在对你造成的
0: 是
1: 实际
0: 的，
1: 影响是什么？
0: 现在的影响就是，我申请跟这个车行的人说我要退租嘛，
1: 退租，
0: 但是车行的这个负责人就是不让我退，然后必须说，我要首月要交998块钱，并且还要付60块的刹车片，才能给我促销订单。
1: 那现在你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其实我感觉你已经是不想再跑单了，对不对？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吧？我们
0: 跑
1: 大
0: 单
1: 学生还
0: 是。
1: 是要回归主位学习，当然能兼职也是好事儿。但是现在我发现，我不跑这个单，但是我每月还要付租金，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事情事发之后啊，我们跟有关部门有没有过反应？有没有得到过帮助？
0: 是这样的，我首先呢是去，就是找了警察嘛，就是大学生就是第一反应肯定是报警
1: 对，
0: 嘛，
1: 报警，报
0: 然
1: 警
0: 后
1: 呢？之后呢？
0: 警察同志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他们这个肯定是合理的，不合理的话呢，这个地方也不会存在。
1: 他说这个招聘是合理的，是吧？
0: 他们就说这个车行是
1: 车行
0: 合
1: 是
0: 理的，
1: 合理的，
0: 然后他就跟我，还有这个车行的相关人协商，就是最后协商下来也是要交钱，要交这个600多块钱的。
1: 六
0: 车
1: 百多
0: 行
1: 块
0: 那时
1: 钱
0: 候
1: 的，
0: 没有钱，没办法。后面呢，我又去联系了这个区里面的这个叫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呢也是不受理这个
1: 好，
0: 所
1: 那这个问题
0: 有
1: 有没
0: 关
1: 有
0: 系
1: 找
0: 的
1: 过
0: 诉
1: 人社部门？
0: 讼。对，后续也找到人社部门，
1: 人
0: 但
1: 社
0: 是
1: 部门
0: 他
1: 怎
0: 们
1: 么
0: 也
1: 说这个事
0: 说，
1: 情？
0: 这个他们也说没办法受理，说这个处于一
1: 好，
0: 个盲区这样子的，对。
1: 好，那这样，小赵同学，这个事情今天啊，我觉得，您这样的一个遭遇，我们听了其实还是也是觉得是，挺为你挺难过的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想勤工俭学，但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套路。那这样，我们继续节目，稍后我们再帮你做具体的分析，好不好？
0: 好，
1: 好，
0: 麻烦
1: 那
0: 你
1: 这样
0: 了。
1: 好，这个事情我们跟小赵同学先沟通到这儿。我们想和大家说啊，就是另外一名大学生朋友小江，他呢在同一家公司。

0: 司面试，和刚刚小赵有着同样的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是小江最后花了1000多元租金才成功退还了车辆。那么此前我们政风热线报道外卖骑手遭遇招聘虚假宣传、被诱导租车等案例，主要其实涉及到群体是全职的骑手，但是如今你看这样一个现象又影响到了兼职的大学生朋友，想找工作最后却陷入了租金的麻烦。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也发现，求职者遇到此类情况之后，即便是找到了劳动监察部门，因为证据不足等等原因，往往很难处理。不少外卖站点也表示呢，说套路租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共同了解一下。
1: 记者陪同小赵和小江到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处中心寻求帮助。负责劳动监察的工作人员表示，知道此类情况，但是向他们反映并没有用。
2: 你讲被骗了，但是也是你自己认可的呀，不太好举证。讲实话，你只能说他工作岗位这边跟他宣传的不符，但是租车是你个人租的
3: 啊，你要是个公司直接租我的话，你又是跟第三方这边租的。
2: 你们这种反映租车的很多了，会1、2、3、4、5、3反映，但是一般是各不成这个的，没法立案的。
1: 此前常州市天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在面对记者咨询时也表示难管，租车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外卖骑手属于新业态合作模式，目前缺乏明确法律规范。
4: 说是他让你租的，然后他说你是你自己拿手机自己租的，我总不能说抢你的手机我来强迫你吧，这就是谁使用谁证明。
5: 过来反映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
4: 没什么用，处理这种纠纷很多，它完全就是一种合作模式，而不是一种劳动关系。
1: 近日记者再次以求职者身份走访了常州的部分外卖站点，不少从业人员都表示听说过甚至遇到过中介推荐外卖员工作并诱导租车的情况，这已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业内人士直言，跑外卖想拿高工资并不容易，更不能轻易租车，以免掉入陷阱。
6: 我们这一行就是跑时间，跑得多拿得多，个人建议最好是自己弄一下，不要租。你租车的话，一旦他们绑定了你的支付宝，只能他们那边单方面结账。
7: 我能朋友去哪都花了1000多块钱，承诺的都达不到。
6: 我当初也是这么被骗过的。
7: 你也被骗过？
6: 对。后来我过了一个月之后，车子我交了900多。
7: 而且他最开始让你注册什么蜂鸟众包，或者是你们美团那个，就自己注册就可以的，根本就不需要他们介绍。
6: 对。
0: 好，这个问题啊，此前你看外卖骑手套路租涉及的是全职人员，如今南京的多名大学生兼职的时候也遭遇了同样的骗局。那么面对情况，我觉得就是取证难，还有就是劳动监察部门称管不了这些情况。那么作为大学生群体，他们该如何正确的求助，维护自身的权益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8: 好，
0: 有请张厅长。
8: 对于刚才小江和小赵同学反映的问题，以及记者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我们先请我们厅里面劳动监察局的副局长张毅同志先做个回应。
0: 好，张局长。
9: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张毅。那么就刚才这个短片当中的情况，我先做一个回应。首先啊，对这个两位同学遇到的这个糟心事儿，是难过的心情非常的理解。那么他们遇到的这个情况呢，叫招转租或者叫招转贷。那么这个行为呢，目前是一个新兴的这个叫套路，特别是在这个外卖这个骑手行业啊，目前来说相对比较的多。那么这个行为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他们在一些网络的一些平台上面引流，通过引流把这些求职者招入到线下的面试，然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通过话术诱导他们租车，或者说是办理这个叫贷款。然后当求职者入职之后，发现与承诺的这个工作的强度啊，包括工作的收入不符合，要求退租或者是退还押金的时候，那么就陷入到刚才所说的一个贷款合同的陷阱。
0: 其实就是我们求职者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入套了。
9: 对，他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链条和一个话术啊，把这么一个正常的招聘行为转化为一个贷款行为，或者是这么一个租赁行为，这样一个情况，哎，那么让求职者陷入了这个境地。那么在这个链条当中，实际上它涉及了几个违法行为，其中首先第一个，从人社部门的角度来说，那么这个发布招聘信息的平台有没有资质， 或者说发布招聘信息的这个单位有没有资质，
0: 就他有没有宣传发布的这个资质。那这个资质是人社部门管吗？
9: 对，对于根据这个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那么你发布就业招聘信息必须要取得人力资源许可证，而且同时你通过网络平台或者说是搭建网络平台让别人发布招聘信息，也必须提供这个人力资源取得人力资源许可证
0: 啊。
9: 所以对于发布这个信息招聘信息有没有取得许可，这个是人社部门需要去核查的。第二，发布的招聘信息是否真实、是否合法、是否有夸大宣传，这个是人社部门处理的事情。所以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人社部门受理之后首先要核查这两项。那么基于他签订的租车合同和贷款合同有没有受到欺诈导致错误认识签订了这个合同，那么这一块呢一般来说有其他的相关部门，比如我们金融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是属于他们的领域。那么如果在这个期间被受欺诈，财务受到损失达到一定的标准，那么涉嫌诈骗，这个是公安部门的相关的职能。所以他这个行为啊是一个交叉的部门，交叉的这么一个职能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在处理上面相对是有些难度的。
0: 我觉得你给我们分析的还是比较透彻的。那么今天我们是人社部门，您刚讲就人社部门要管什么，首先他这个发布这样一个广告，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发布的这个资质，对吧？另外他在发布广告过程当中他的语言是否规范，是否有夸大宣传。那么针对我们人社部门这两大职能，就是我们在面对新业态就业的过程当中，我们根据自己的职能，我们有没有过一些主动的一些排查工作？
9: 是有的。我们目前正在开展这个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的专项的这个行动。那么我们也是畅通这个全面畅通了这个投诉的举报渠道。对于目前的这些行为非法，这个叫未经许可发布职业中介信息的，包括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的，我们是广开门收取这样投诉举报。收到之后，我们会有属地的监察机构呢上门进行排查，包括根据相关的信息进行主动的核查。那么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是从严从快的进行处置，同时呢我们也加大了宣传啊。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借这个机会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的求职者，那么首先第一个，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找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这个相关的平台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前面的这个包括我们一些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叫就在江苏的这个网站等等这一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凡是在入职之前要你去购买设备，要你去
0: 现场回应啊，外卖骑手套路租蔓延到了大学生群体，这应该是一个新情况、新问题。那么虚假宣传诱导租车频发，而新业态合作模式导致人社部门在监管过程当中可能也有也有难点。那么求职者维权难，这是一个现象。那么新业态不应该是监管的盲区，我们也是期待这里面我们涉及到其实是多部门，不仅仅是人社部门，就是我们各个部门都要能够厘清各自的权责，畅通维权渠道。我们也提醒大学生朋友，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在我们找兼职工作的时候避免陷阱。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好，我们接下来看网友留言。这位网友呢通过政风热线抖音号发来提问说，人社部门通知要在12个月内在江苏智慧人社平台至少要完成一次人脸认证，否则呢影响老人养老金的发放。但是家里老人没有手机号，无法通过平台进行人脸认证，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得老人到人社部门的办事大厅现场认证才行？还有没有其他更便捷的方法？哎，这个问题我们看哪位来回应一下，队长？
8: 主持人，我们就请我们社保中心的主任陆峰同志回应。
0: 好的，好，陆主任，请您给回应一下，解答一下。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人社厅社保中心的陆峰，这个问题我来回应一下。关于退休人员的资格认证，我们现在江苏省已经可以实行了多种方式进行。第一个就是像网友这个提及的，到通过我们的线上以及手机 APP 等在现场来进行。第二种也是我们人社部门近年来正在力推的，通过大数据比对的形式，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与民政、公安等部门的大数据的比对，在线下 通过沉默。

0: 过失的，我们就自动给他认证了，不再需要这个当事人跑到社保大厅来认证。第三种，如果我们仍然不能够穷尽的，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的人员，也可以预约我们的街道的工作人员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提供上门认证的一个服务。
1: 哦，啊，那还是有解决办法的啊。
0: 现在都可以的。
1: 哦哦哦哦，好的，应该是比较。如果这位朋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话，可以给我们再进一步的联系啊。好的，谢谢您。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2: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再来看看我们直播区域的互动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好，此刻我们看到有44723位朋友给我们点赞，数据还在上升当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小布小布说呢，我也是跑外卖的，刚知道有新职商这么回事儿，希望平台能够在 APP 显眼的地方标注提醒，让我们干这行的都能够做到心中有个数。我们再来看看爱吃橘子的猫说呢，身边有跑外卖的朋友出过小擦伤，伤不重，但是流程一点没少，希望新职商以后啊能够分级处理，小伤走简易程序，大伤走标准程序，让大家都能够更快地得到保障。好，这是很多朋友的留言互动，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和大家来说说特殊工种。那么特殊工种的工龄折算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井下、高温、有毒、有害等特殊环境下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年限，按照一定的比例折算为更长的工龄，以此来补偿特殊工种劳动者的健康损耗。最近呢，有不少市民朋友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这个事情，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通市民施先生。施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嗯，你好，请讲。
3: 我是说一直在进单位以后，一直从事这个就是有毒有害工种，也叫特殊工种，特殊工种从事工作，然后在2021年退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看到抖音上包括有些文件是讲，就是92年之前，就是特殊工种的话可以折算多加半年6个月的工龄。我想这个92年是不是包含了92年？
2: 这个时间节点怎么算，对吧？
3: 哎，对对对。
2: 好，好，那这个时间节点怎么算？前面您咨询过吗？
3: 前面我这个一直看到抖音上有些问题，就这是一直提到是92年，92年。
2: 好，说今天想看看我们主管部门的官方回复，对吧？
3: 具体
2: 好，好，那这样我们跟施先生现场连线到这儿，请施先生注意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2009年，我省出台过贯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从事特殊工种的工作年限折算工龄问题的函，这是一份通知。那么针对刚刚施先生的问题，特殊工种的工龄折算适用的时间节点，那么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包括工龄折算对特殊工种劳动者有什么样的影响？好，这个问题哪位给我们一个权威的回复？
4: 好，主持人，这个我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特殊工种的政策。
2: 好，
4: 这个特殊工种呢，是主要是指从事井下、高温、高空以及特殊繁重劳动的，还有其他危害身体健康工作的一个岗位。那么这个国家呢，什么是特殊工种？国家统一制定和发布了一个特殊工种目录。这个目录呢，这个是国家规定的，省级及以下人事部门它没有权限来调整或者增加。那么为了加大对这些特殊行业这些特殊工种从业人员的劳动保护，那么国家专门出台了一个特殊工种的提前退休政策。但是呢，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比如说这个工龄啊，比如说年限啊，在具体哪些行业有这些规定。对于刚才施先生他关切的这个问题，我们主持人，我们请我们厅里养老保险处的处长施先生同志来做一解答。
2: 好，施处长。 好，请您再做个自我介绍。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的盛新莲。那关于刚才那个施先生那个请教的问题，首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一个条件，就是他首先他必须要满足一个范围的条件，就是根据国家的78104号文，他必须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才可以，就是从事特殊工种的才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然后其次是关于他的工作的一些标准，就比方说他是从事一个相应的年限，还有比方必须是我们的劳动原劳动部以及原行业主管部门就是明确的特殊工种的范围内才可以。另外同时他还要满足累计缴费年限和一个退休年龄的条件。然后接下来我就再回应一下我们施先生提到的特殊工种的折算问题。
2: 对，他其实问了一个时间节点，是91年底还是92年年底。
5: 对，就是关于我们特殊工种的折算，刚才为什么要提到前面那个，就是他必须是符合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时候他才可以进行一个折算，如果他是正常退休他是不折算。然后其次就关于一个特殊工种折算的时间，那最早的话我们国家和省对于这个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从国家层面来说，1951年的劳动保险条例它就明确规定了从事高温低温还有井下，那么你从事特殊工种的时间一年可以另外折3个月，然后你从事那个有毒有害的一年可以折6个月。然后到了2000年的时候，国家对这个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实行养老保险，因为国家养老那个劳动条件等都不停地完善，那么国家就有明确说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后，那么就是不能够折算年限。那么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前，那么各个省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明确。那从我们省的情况来说，我们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就明确制定了文件，就是说特殊工种的折算是91年底前是进行折算，
2: 就91年底，这个是很明确的，对吧？
5: 对，因为我们9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实行，就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就实行单位个人来缴费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缴费了。因为我们的折算年限它主要只是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来存在的。
2: 好，那大家很关心，如果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那它这个折算的这个比例是多少？我们该如果符合条件如何申请呢？
5: 刚才说的它不叫我刚才可能已经介绍了，就是它不是按照比例来的，它是如果你是从事高温井下低温的，你是一年另外折3个月，就是变一年3个月，
2: 就是一年就多3个月这么算。
5: 对，如果你是有毒有害的话，就像如果那个石先生刚才说的，如果他确实符合前面的条件，有毒有害的，那是一年折6个月。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就是如果是从事那些特殊繁重体力劳动的，这个根据国家的规定是不可以进行折算的。
2: 就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细则要对照一下，对吧？
5: 对，然后他不需要去申请，他在进行退休审批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原始档案的资料，在进行退休审批的时候，同步就会给他进行确认。
2: 其实这个事情不用人找政策，政策可以做到找人了，对吗？
5: 对的。
2: 好，那近年来啊，就是江苏各级人社部门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啊？就是我们有哪些关爱的措施，能够更好的保障特殊工种，这部分特殊劳动者他们的权益呢？
5: 从那个对于那个特殊工种的劳动者的权益来说，应该说我们各级政府包括各级部门都在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从我们人社部门来说，首先就是从国家层面，目前我们特殊工种还是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的这样一个政策。另外从我们劳动部门来说，从我们人社部门来说，我们还可以就是在一些工伤预防啊，还有一些就是培训方面进行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在工伤预防的时候，我们就会重点像一些化工啊等等有毒有害的这些那个企业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再比如说我们近期我们厅还企业创新就是提出了，就是通过工伤预防的经费来支持那个注册安全师的培训，这样子使得用人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的，就是提升自己安全保护的意识。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作为人社部门，我们也会协同卫生健康还有包括应急部门，共同做好劳动者的一个劳动安全卫生还有职业健康方面的一个工作，来更好的维护他们的一个 劳动保障的权益。
2: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的确要像化工、有毒有害、井下高温这些岗位啊，确实是一些特殊的岗位，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对他们的关怀，更是对劳动者奉献应有的这个补偿。刚刚我们也说到，现在其实不用去人找，政策已经是做到了政策找人。我们也是期待人社部门能够进一步做好政策的解读，包括档案的认定，还有就是便民办理的这个服务。

0: 让我们这个特殊工种、特殊的劳动群体也能够享受到我们好的政策、好的福利。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
1: 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直播活动也就快进入尾声了。我们还是请顾厅长谈一谈参加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
2: 好的，这个今天啊，就是我和这个张志远厅长还有我的同事啊，一起来到这个正风热线这个栏目。那么在现场的这个。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此时，波光越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到六一儿童节，家长们总是会颇费心思地带孩子们去找一个好玩的地方，又热闹又有趣，既有美食也有文化，最好再来点寓教于乐。这个六一啊，我还真在南京找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市集，完全可以满足所有大小朋友的要求。

0: 今年的六一前后四天，在南京仙林美堂广场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创意市集，名叫让我们同在一起。它的发起者是一位台胞，市集上的摊位呢，也大多是来自台湾的美食和文创。参与的市民可以领一张宝岛通行证，在品尝美食、选购好物、参与游戏的过程当中集章打卡，集满章就可以去兑换地道的台湾礼品。这种沉浸式的场景营造，让参与者尤其是小朋友不用离开南京就可以领略到宝岛风土人情。这样的热闹，我怎么能不去现场感受一下呢？今天就请跟我一起去到那里逛一逛，玩一玩，感受一下同在一起的快乐。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0: 我今天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本次市集的发起者、执行者 Ian 陈元景。他在南京生活了快20年，创办的英语教育机构伊恩之旅在南京已经办了17年，这让他总是和
4: 这种台式的泡菜臭豆腐，那另外有一个可能南京的朋友比较少听说的，就是这种台湾的炒面面包，就是在这个面包上面放上这个台式的炒面。
0: 它是在面包上面加炒面，就是碳水加碳水的意思吗？
4: 啊，是的，没错，就是碳水炸弹啊，就是碳水加碳水，而且吃了非常有饱足感，基本上也没有很贵，对，但是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吃这个炒面面包觉得非常的满足。
0: 这个听起来跟我们印象当中好像比较熟悉的台湾美食就有一点点不同了。那这样的美食摊位大概有多少个？
4: 美食摊位大概有20个。
0: 所有的摊位都是来自于台胞？
4: 对，都是来自于台胞。那他们都是来自台湾的各地都有的，比如有这个从台北啊，然后高雄啊、台中啊、台南啊，都有很多不同的单位地方来的。
0: 他们是长期在南京摆摊吗？
4: 南京有部分的，然后有一些是在江苏，然后还有这是最远好像有从宁波过来的吧。
0: 在我们现场的那么多摊位当中，我知道咱们南京台青创业学院也有3个摊位，这3个摊位分别又是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4: 青创学院其实是一个辅导台青在南京就业创业的一个基地，

0: 印。
1: 其实这里边照片打印的那一位应该是我们现场，我觉得他是最忙碌的人，看他总是不停地背着相机然后奔跑在每一个角落。可是这和一般的摄影师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0: 张总是这样，他现在在浦口火车站，朱自清的那个背影的那个火车站，在浦口车站那边有一个固定的点位，就是有一个火车头，然后他主要提供的服务就是拿着相机然后现场帮你拍，拍完之后呢，他们公司现在利用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马上就可以线上就可以修片，而且修完片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帮你把照片打印出来。那单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好像跟一般景区的快照没有什么不同啊，但是他除了打印照片以外，他也可以提供你的电子档。那我们这次是做了一个结合啦，就是如果说有买这个高山冷泡茶的话，就可以赠送这个照片的打印的服务，还有拍摄的服务，这样子，对，做一个异业结盟嘛。
1: 所以昨天在现场，我们看到很多一手喝着高山冷泡茶，然后一手又举着自己很漂亮的新照片的游客。冷泡茶能不能给大家也来介绍一下？它和我们通常习惯喝的茶叶是有茶叶上的不同，还是它的泡制的方法有不一样？
0: 其实它就是阿里山那边大概1500米左右的高山茶，然后是用这个乌龙茶的做法做出来的。但是一般其实大家都知道喝乌龙茶一般会用热水泡哦，可是用热水泡就是很多人其实不一定能喝的习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两天天气其实比较炎热啊，所以我们想说，哎，就不要用热水泡，就用这个冷水冲泡的这个方式。那冷泡茶的做法呢，一般是大概它前一天晚上你要睡觉以前，你就找一个这个水瓶子，然后呢比如像我们是500cc 的水嘛，那 500cc 的水我们里面就放大概6克冷泡茶的茶叶，之后大概隔6到8个小时，就隔天早上你可能起床，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拿着，然后带着就可以直接喝。那它泡出来的茶呢会比较清甜，跟我们一般热泡的时间，比如热泡的时间你可能比较不好掌握，有人其实泡的短茶味就不够，有人时间可能泡的长茶味又太浓，喝起来会有一种那个茶碱涩涩的味道，这样子。对，所以冷泡茶它第一个就是比较清凉好入口啊，第二个就是没有这样茶叶一般比较涩的味道啊。还有我们现场其实还有金门一条根啊，金门一条根你知道吗？
1: 金门一条根是不是一种膏药，用来舒缓疼痛或者劳累之类的？
0: 对对啊，金门一条根就是非常有名啊，就是金门的一种这个植物，应该很多人朋友都知道吧，到金门基本上都会买一点。我们的金门条根就是从金门带过来的，而且以前你们买的可能都是贴布，就是为了这个有一些消费者他其实用贴布用久了，他的皮肤比较敏感啊，很容易红肿，所以我们现在他们厂家也规划了，就是有这种精油的膏药直接抹在身上就可以了，就不用用贴布，对，也可以杜绝这种过敏红肿的现象。
1: 那天我在这个集市上从下午一直玩到了晚上，听乐队演奏，品尝美食小吃，还买了不少特色产品，特别的热闹，每一个摊位前都人头攒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乐子。看着身边的每一张笑脸，我真的感受到了发起人尹陈远景说到的初衷，让我们同在一起。
2: 当我们同在一起，其实当时我在想到这样的主题是什么，因为台湾的小孩从小我们就会唱这一首歌，就是当我们同在一起，这是一个对，就是朗朗上口的所有的小孩都会唱。当我们同在一起的同呢，其实他这首歌是相同的同，但是因为儿童节嘛，我把它改成儿童的同，但是它的另外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同在一起，一同的意思。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彼此不了解不认识，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距离，但是当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一些了解，你才会有自己的所谓的认知跟判断。当我们同在一起，它有两层意义，一个是儿童的童作为儿童节的一个背景，另外一个童其实是就是真的是一同，然后呢相同跟认同。所以它其实也不光就是我们两岸之间，我觉得在世界各地我都希望就是大家能够真的彼此多交流多认识。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住了一个儿童，我这么多年一直跟儿童相处打交道，我觉得儿童他相对是单纯的，比较简单比较单纯的，但是我们的就大人可能会活得比较累，可能就是因为很多要比较要面对很复杂的就是各种的人事物。

0: 但是呢，其实当我们永远保持一个所谓的儿童的心态，比较单纯的心态去做人，可能会活得更轻松、更快活一些。所以说，就祝福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儿童一直都在。所以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1: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的是《海上生明月》。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在诗里，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留守妇女啊，遭邻村男子性骚扰，反抗以后呢，被杀害抛尸。嫌疑人作案以后还卖掉受害人的2条项链，并冒充啊受害人办理网贷，实在是太恶劣。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已婚男子谎称啊已经离婚，反复呢追求前同事，两人恋爱以后啊，女方得知男方已婚啊，因此就抑郁了啊，起诉要求索赔。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贾小建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4月7号，河北的田先生说啊，他妈妈呢去年被邻村的赵某诱骗到了花生田，被对方呢杀害并抛尸。赵某作案以后利用妈妈的手机发送信息啊稳住家人，期间呢还卖掉妈妈的几件金首饰啊，并使用妈妈的手机申请网贷。哎，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徐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河北的田先生介绍，他的妈妈李丽属留守妇女。据他最新收到的起诉书显示，2025年9月18号晚上，赵某邀请李丽在县城吃饭，饭后两人偷了些花生。4日凌晨，李丽在车上摘花生，赵某嫌车辆被弄脏，对李丽进行性骚扰，遭到拒绝及辱骂后，赵某掐住李丽颈部致其死亡。随后，赵某将尸体扔在自家坟地附近土沟内，用杂草遮盖后逃离。经鉴定，李丽不排除生前机械性窒息死亡。田先生称，事后赵某用李丽的手机发信息稳住其家人，并卖掉李丽的几件金首饰。最终田先生在与母亲聊天过程中发现异常，后续发现母亲遇害，遗体被找到时头部已经白骨化。
2: 好，来这个案件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首先

0: 徐律师先聊一聊啊。这个赵某呢，先是对这个就是李丽啊性骚扰，是吧？先性骚扰，哎，这个涉嫌强制猥亵罪吗？像这样的一开始这个环节，
1: 嗯，对，他如果对他动手动脚的话，可能会涉嫌到这个强制猥亵罪。那即便如果不构成强制猥亵罪的话，那也是构成了对别人的这个民事上的性骚扰，那有可能要进行民事赔偿，或者说要接受这个治安处罚。
0: 嗯，看这个程度哈。
1: 对，
0: 您分别讲一下吧，分别讲一下，如果说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一个强制猥亵罪，然后这个是怎么量刑，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相对较轻，那可能是因为猥亵而面临罚款、拘留、治安处罚，好吗？
1: 如果说只是一般的这个性骚扰的话，只是在构成民事上面的话，那么我们当事人是可以要求停止侵害啊，赔礼道歉，甚至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这个呢，一般是一般的侵害人格权、身体权。那么如果说他的侵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我们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要求公安机关对他进行这个治安管理处罚。那如果说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情节比较严重的话，那可以要处到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说甚至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中犯这个强制猥亵罪的话，那可能要处到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0: 那治安处罚呢？如果说轻的话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呢？像这样的行为，
1: 一般是5日以内，情节较重的话5日到10日。
0: 好，这是第一个环节啊。首先赵某对这个李丽是有性骚扰啊，然后李丽不从，不从以后他就掐她脖子，第一次呢掐晕，后来呢掐死，非常恶劣。那我们看到这个经过鉴定啊，说李丽不排除生前啊机械性窒息死亡。哎，这个话怎么理解？因为他不是被这个赵某给掐死的吗？怎么说不排除生前机械性窒息死亡？这话怎么理解？
1: 我理解的可能是不是就是被他分段次的这种掐死的，就是机械性的。嗯，
0: 那就是说目前可以认定是赵某掐死了这个李丽，这个是可以确定的事实。
1: 对，
0: 经过这个鉴定是可以确定。
1: 对。
0: 那行，赵某的行为涉嫌的是故意杀人罪，这个是非常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也是很充分确实的，目前来看。
1: 嗯，对，是的。一般死亡案件呢，它会有一个尸检报告，那么死因
0: 百分比啊，
1: 嗯，
0: 一般来说
1: 对10%到30%吧，
0: 10%到30%。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冒充死者的身份然后去网贷，这个环节其实呢虽然涉嫌两个罪，比如说这个什么叫什么盗用身份证件罪，
1: 盗用身份证件罪，但是被竞合处理，
0: 竞合，哎，就后面的那个诈骗罪也好，这个贷款诈骗罪也好，把它给吸收掉了，是吧？
1: 对对，是的，
0: 以这个来处。好，
1: 嗯，
0: 还有就是他这个赵某啊，杀人抛尸以后，哎，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手机啊发信息稳住他家人，就是假冒啊怎么样啊，就这些都会是一个加重的一个考量吧，在量刑方面。
1: 对对，是的，都是这个故意杀人罪里面的一个。体现他主观恶性非常大，而且社会危害性也非常大，这个从重情节的一些具体的考量。
0: 那也是百分比10%到30%左右，是吧？一个从重考量。
1: 嗯，对，盗窃查下来是之后再去盗窃的。对，包括这个诈骗或者贷款诈骗罪的话，
0: 嗯，
1: 我觉得虽然是未遂啊，但是仍然应该定罪的，这个应该可以要求一并按数罪并罚。
0: 包括前面如果有强制猥亵罪，如果查实，这几个都有可能数罪并罚，所以这么一来，
1: 嗯，
0: 您说死刑的可能性都很大，是吧？很大啊。
1: 对，我对，
0: 嗯，
1: 是的。
0: 那么还有退赃退赔，来我们讲讲啊，这个赃金首饰那块是吧？就这个退赃退赔指的是这一块是不是？啊，包括赔偿还有其他的哪一些？
1: 嗯，
0: 还有比如说，
1: 是的，
0: 这个性骚扰这块、杀人这块都是可以来量化赔偿的吧？
1: 对，性骚扰的这块呢，可以通过民事途径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啊这块。故意杀人的案件当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呢，是不可以主张这个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可以主张这个丧葬费和财产损失，就是被盗的这些首饰，这两个实际的物质的损失是可以在杀人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来的。
0: 所以相对于就是说刑事附带民事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刑事附带民事可能会更好一些，对当事人来主张维权的话，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我们再讲讲这个案件的一些提示和反思好不好？提醒是什么呀？
1: 提醒的话就是对于留守群体的人身安全和日常防护呢，可能需要我们的家庭、乡村和社会共筑这个

0: 现。另外呢，人性之恶警示我们，既要严惩犯罪，更要重视乡村的治安与弱势群体的保护。
1: 好的，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因为这个案件是赵某杀人以后去冒充那个死者去网贷没有成功，如果说成功了，像您说的比如诈骗罪啊，或者说这个贷款诈骗罪啊，刑事问题对吧，多了一个，成功以后那他贷的那个钱，就这个贷款的行为应该也无效吧，像这样的，然后这个叫赃款是要退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对对，是的，就是只能银行贷款的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向这个骗贷的人去再去主张追偿了。
1: 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就到这儿啊，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做客节目。好，曲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的民警赵腾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3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公布5起非法制售人民币版冥币典型案例，提醒商家不制作不售卖人民币版冥币，广大公众则不要购买和使用。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是国家经济主权的象征，更是国家信用的重要体现。但部分商家制作销售冥币上使用或仿制了正在流通或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完整图案，或者人物头像等人民币正背面主景图案，严重损害了人民币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等明确规定，禁止制作、仿制、买卖人民币图样，不得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此次公布的案例显示，2025年4月，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某殡葬用品店销售人民币版冥币，当地相关部门开展联合调查，依法对冥币批发商王某某处以警告，罚款4500元，并没收所有违法所得；对印刷商严某某处以罚款52000元，并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将涉案冥币全部予以销毁。此外，相关部门还公布了陕西渭南某商贸公司制售人民币版冥币案，河南商丘某纸业公司经营销售人民币版冥币案，吉林辽源某商店非法销售人民币版冥币案，青海西宁某殡葬服务销售部销售人民币版冥币案等。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依法整治非法制售人民币版冥币，切实维护人民币形象和信誉。三部门提醒广大公众不购买不使用人民币版冥币，商家不制作不售卖人民币版冥币，公众如发现非法制作或销售人民币版冥币的行为，可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民政部和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举报，有关部门将依法予以查处。
1: 好的，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2: 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4: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效。

0: 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深圳一个已婚男子谎称呢已经离婚了啊，反复追求前女同事。两人恋爱以后呢，这女方得知男方始终也没有离，还是已婚状态。哎呀，因此产生抑郁了，花费将近2万去心理咨询啊治疗。于是呢调转头来，女方就告到法院，要求男方要赔偿。来，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曲建阳律师。曲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顾某女与罗某男原为同事，2018年相识后，罗某多次向顾某表白，请求确认关系。顾某因知晓罗某已婚而明确拒绝。2023年8月，罗某再次联系顾某，谎称自己已办理离婚手续，恢复单身状态，并不断示好，追求顾某。在罗某的反复承诺下，顾某与其建立了恋爱关系。期间，顾某曾多次要求罗某出示离婚证，但均被罗某拒绝。后顾某经查证得知，罗某始终处于已婚状态，从未离婚。顾某因此遭受严重精神打击，产生抑郁症状，并为此支付了近2万元心理咨询费。为挽回损失，顾某诉至法院，主张罗某故意隐瞒已婚事实，欺骗感情，给其造成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请求法院判令罗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经济损失。
0: 好嘞，曲律师啊，首先说一下啊，就是一般意义上单纯的情感欺骗，比如说啊隐瞒已婚事实啊，和别人谈恋爱啊，怎么样啊啊，好，如果没有涉及财产啊其他的一些损害的话，这一般属于一个道德谴责的范畴。你说骗婚呐、诈骗呐，似乎很难够得上，要求损害赔偿似乎也很难，如果没有一些后果啊，这是一般意义上的。但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件，就是说隐瞒已婚事实、欺骗他人啊建立一个恋爱关系，这个到底够不够得上是一个侵权，是侵权吗？
3: 这个案件呢最后法院是认定为是构成了侵权的，也是突破了常规的我们感情债法律不管的一个旧观念。那么在婚恋中的恶意欺骗，比如说隐瞒婚姻、虚构单身，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话，是可以构成人格权的一个侵权。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件啊，这个男方罗某呢就隐瞒已婚事实，这个叫欺骗、欺诈、有违诚信，首先是有过错的吧？这个行为，
3: 对对，是的，他主观上面过错非常明显，他是明知自己是已婚的，而且反复谎称已经离婚，刻意隐瞒关键的事实，显然是属于这个欺诈、恶意欺骗的情形。
0: 然后我们说这个侵权啊，要有几个，一个是有过错，对吧？然后和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是不是？
3: 对
0: 啊，
3: 对对，
0: 这两者有因果关系吧？您谈一谈，从他的欺骗隐瞒到两人建立一个恋爱关系，女方被骗嘛，是吧？然后到女方抑郁了、看病啊，损害结果产生，这每一环是否都有因果关系？
3: 对，是的。那么侵权纠纷呢，它的构成要件呢，一般有四个方面。首先就是有过错，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罗某他是故意谎称离婚。第二个呢，他有这个违法行为的虚构离婚、隐瞒婚姻状况，明显是违背了我们的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的原则。第三个呢，损害后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方呢也是因为信赖他的谎言才投入了这个感情，那么得知真相后直接导致这个精神崩溃、抑郁，心理咨询费呢是直接因为侵权行为所引发的这个治疗支出，所以他也是存在因果关系、
0: 是，所以够得上侵权啊，毫无疑问。
3: 对，
0: 您说侵犯的是人格尊严、是吧？
3: 对，
0: 人格尊严，就等于是被小三嘛、是不是？使他的社会评价也降低，因为他不想这样，但是被骗了，是吧？被蒙蔽了，怎样？不得已卷入这样一个人家的婚姻里头，所以这个会有

0: 些损害有伤害。好，即便是他对这个恋爱是双方自愿，但是基于一个错误的欺骗啊。那好，这个赔偿怎么赔？分医药费那块20000，然后精神损害抚慰金行不行？包括哪一些？
1: 那么这个男子赔偿的主要呢是分两块，一块呢是直接的经济损失，比如说你有20000块钱的心理咨询的费用啊，或者由此产生的一些交通费啊、误工费啊等等，这些直接的经济损失是一块。另外一块呢，我们民法典第1183条也规定的，当事人的这个人身权益如果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话，我是有权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0: 嗯，这几块。我们看到这个报道里提到说，法院呢依法判决罗某啊，就是男方罗某向女方顾某支付赔偿金，但是没说多少，是吧？这里面赔偿金就应该包括了，比如看病的那20000啊，是吧？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啊，应该都在里头了吧？这样
1: 的
0: 案件，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那这个判决呢也已经生效了啊。还有啊，如果说这个男方是吧，假设啊隐瞒这个已婚事实啊，和人谈恋爱呀、啊。如果又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同居，是不是女方不知道啊？那这个男方有可能够得上一个重婚了吧？重婚罪有可能吗？
1: 对，如果说他和对方在结婚，或者说和对方以这个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话，那有可能会构成重婚罪的。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没看到他们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也没有登记结婚，仅仅是为了恋爱交往，所以可能是不涉嫌这个重婚罪。
0: 没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的对外宣称啊，共同生活，如果有像这样的，好像是2年以下的量刑是吧？重婚罪。
1: 对对对，重婚罪的是自诉犯，自诉罪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他既可以自诉，似乎公诉也可以是吗？像这样的案件。
1: 对，重婚罪公诉也可以。
0: 啊，但此案不涉及啊。好，来，我们来讲讲是什么，一开始就提到了。以往这样的，比如说被小三儿的是吧，被一方啊隐瞒已婚事实和别人谈恋爱啊，怎么样啊，好，如果没有其他实质性的伤害，你似乎很难维权，只是道德谴责，哎呀谴责他怎样，你维权很难走。那这个案件是因为有损害了，看病了，抑郁了，是不是？以后类似案件都可以这样吗？只要有损害产生了都可以来主张，如果没有损害还是不可以主张，单纯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不是不行啊？这样的案件
1: 蛮难的，就是如果说，我是觉得如果说给你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提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但是呢，就是怎么样界定为是严重的精神损害，对吧？你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治疗就诊的依据的话，可能很难被认定为属于严重精神损害。
0: 那比如说有就诊记录，我可能没有抑郁，但是我失眠，我睡不着觉，我怎么样？假设啊，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得到支持？类似这样的，只要我去就医了，相关的一些费用产生了，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支持？
1: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就突破了以往的这个感情债法律不管的这个旧观念，是有可能会被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0: 嗯，
1: 是的，
0: 那就非常好。我们今天讲这个案件的意义就在这儿，是可以来依法主张的啊。好，当然这个男的在婚内出轨的话，他原配可以怎么样要求损害赔偿，财产方面不分少分是不是也可以一并来主张，作为男方的原配可以吗？找男方。
1: 他如果说不涉及到离婚的话，可能这些是没有办法提的。那么如果说女方因为男方出轨了导致他要求提出离婚的话，那么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的。
0: 好，来，最后给您20秒，您提示一下吧。
1: 就是如果以这个欺骗手段建立亲密关系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话，不仅要承担道德责任，后期可能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情感伤害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依法维权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保护。
0: 前期也可以在恋爱以前查一查是吧，这个也是可以的啊，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啊做客节目。好，曲律师再见。同样感谢各位收听，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

0: 网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1: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
5: 各位大蓝鲸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名医坐堂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我是朱燕。《名医坐堂》是由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医疗科普类节目，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调频100.5；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调频93.7，苏南地区95.3。凌晨1点，欢迎收听。那节目的热线02584454238。844559444，各位如果说听节目的过程中要参与，也可以拨打。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直播间。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戒烟的相关问题，欢迎通过今天的大蓝鲸 APP 来进行互动。那今天的访谈我们邀请到的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吉如。叶主任您好。
6: 各位观众听众好。
5: 叶主任呢，同时也是江苏省预防医学会呼吸系统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烟草相关疾病学组成员，常州市卫健委青苗人才培养对象。欢迎您，叶主任。那我们今天要关注到这个有关于这个戒烟的相关话题啊。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戒烟是靠意志力的，靠意志力就行了。其实真正科学的戒烟呢，是一场结合医学干预、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的专业治疗，绝非单纯的硬扛。那今天的节目重点呢，我们会来介绍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的成功经验，拆解大家根深蒂固的戒烟的误区，解读烟瘾背后的多巴胺科学原理。同时我们也聊一聊戒烟发胖啊，这样的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那叶主任，我们首先想向您来这个了解一下哈，想向您请教咱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整体的这个诊疗模式和特色服务是怎样的呢？
6: 那好，很荣幸可以就是到南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常州的地区的一个戒烟门诊。那我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呢，它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11余年的一个

0: 积累了一个戒烟的一个经验。
1: 嗯，
0: 那么在2025年，然后我们被江苏省推荐为就是江苏省规范化的一个戒烟门诊。
1: 嗯，
0: 那我们的戒烟门诊模式呢，就主要是门诊，它门诊的话，它是分为普通门戒烟门诊和专家戒烟门诊。
1: 嗯，
0: 我们的普通戒烟门诊呢，主要是我们的主治医生来进行一个干预戒烟。那么每位医生也是有相当丰富的一个戒烟经验，是做了戒烟相关方面的一些培训。
1: 嗯，
0: 那么专家戒烟门诊呢，目前在我们科的话主要是由我来负责。
1: 嗯，
0: 因为我目前是江苏省医学会烟草相关疾病学组的一个成员。
1: 嗯，
0: 那么所以我的亚专业方向主要就是致力于一个烟草疾病的一个相关的治疗以及预防的这些方向。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戒烟门诊的话，普通戒烟门诊的话，它是每周一下午的一个专科的一个戒烟门诊。
1: 嗯，
0: 那么我的专家门诊的话，就是固定每周五的上午的一个专家门诊。那么相应还会配备相应的一些护士啊，以及来做一些协助的工作。那么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它可能就只是戒烟门诊，就是门诊的这个治疗。
1: 嗯，
0: 其实我们医院的它的医疗特色的话，就是它不光是门诊，因为我们的病人嘛，你想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每周一下午的一个能看戒烟，或者每周五上午的一个固定戒烟，但是有些患者他可能因于工作啊各方面时间的安排，
1: 嗯，
0: 他不可能说周一来看病。
1: 嗯，
0: 或者是只是周五来看病，那么会存在一些很不方便的一些情况。
1: 嗯，
0: 甚至我们有一些患者可能年纪比较大了，
1: 嗯，
0: 那行动也不是很方便，对不对？
1: 对，
0: 他不可能说跑到门诊来看病。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也需要改进。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戒烟的工作，它虽然只要求叫戒烟门诊，
1: 嗯，
0: 但是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扩大。
1: 嗯，
0: 那么扩大到了病区。
1: 哦，
0: 因为病种的话，其实很多戒烟的人群，它不只覆盖于我们呼吸与危重症与血科吧，比如说我们的心脏病人，冠心病，对不对？我们胸外科它需要做肺癌的手术，那么很多戒烟病人的话，它需要做一个术前的一个戒烟，包括我们的糖尿病人啊，甲状腺疾病的病人，他住在内分泌科。那么后来我们就经过一个拓展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些病人他在病区，他不方便到门诊来，或者由于一些其他工作上的安排，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叫戒烟会诊的一个制度，就是打个比方，如果冠心病人他长期吸烟嘛，他需要把这个烟戒掉。
1: 嗯，
0: 而且冠心病人很多就年龄很大了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发一个会诊，那么我们的会诊医生到病房去，到走到床边去。
1: 嗯，
0: 同样是可以给予患者一个戒烟的一个干预。
1: 嗯，
0: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之后，我们也明显觉得就是这样的话能够让大众受益的会更多。
1: 嗯，
0: 那么临床工作会更加的灵活，更加的一个方便。
1: 嗯，
0: 那这也目前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常州第一人民医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医联体，就是跟人家社区医院啊，或者是二级类的医院，它有一些合作方面的。
1: 嗯，
0: 那么他们如果有戒烟的需求的话，也是我们可以参与到其中去。像我们每周都是有我们的主治医生或者一些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是坐诊到医联体嘛。
1: 嗯，
0: 对吧？
1: 哦，
0: 那如果有相关的需求，我们也是参与到了这个戒烟控烟的一个工作当中。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哎，戒烟门诊它不应该仅立足于一个门诊。
1: 嗯，
0: 它其实是根据一个我们是基层医院嘛。
1: 嗯，
0: 就基层医院的人民健康的一个需求，其实是有灵活化多种样式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尽量在自己人力啊能力范围之内吧，就是能够拓展这样的一个戒烟控烟的一个行动。
1: 嗯，
0: 那么能够让大家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获益。
1: 嗯，
0: 我们当时这么想的。
1: 嗯，咱们有普通门诊，有专家门诊，有就在门诊的门诊，也有走出去的门诊哈。
0: 嗯，
1: 让就是围绕病人来，围绕这个病人的需求来。
0: 嗯，
1: 那其实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和多个科室其实也有这种联合的会诊。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也采访了咱们常州医院的三位专家，他们分别是胸外科于鹏毅副主任医师、老年科谭波宇副主任医师以及感染科的王静主治医师。也听听他们在这个临床的工作当中，有哪些这种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他们对于戒烟门诊和他们科室工作相结合的这种他们的一些心得哈，我们来听一听。
2: 很多手术病人啊，术前病人有一个

0: 吸烟室大多数是肺癌病人，然后这个吸烟室对于我们术前准备啊，包括整个我们从治疗规范来讲，需要有一个1到2周的戒烟时间，这个是书本啊，包括指南上明确提出的，发个会诊，请他们来帮我们做一个包括生理啊、心理上的一个辅导吧，包括药物啊，还有门诊发现的那种肺功能很差，就是肺气肿啊，这种病人，还不停的抽烟的病人，让他们去我们一个戒烟门诊看一看。
1: 其实我们大部分真的需要他们就是戒烟门诊专家来介入的话，都是至少有一次以上的急性发作住院的。这种病人很多啊，有一次这种急性发作住院，他其实有点怕了，反而比较好沟通。只是有一些相对轻一点的病人，他觉得自己无所谓，他可能还依从性差一点。
2: 特别是一些重症感染的老爷子，他们会对这个肺功能的减退会比较担心，会非常害怕。然后对这个戒烟的这个问题呢，他也不太了解。我们医院的呼吸科，像叶主任他们那边做这个戒烟门诊做的其实也蛮成功的，他们会来帮我们对这样一部分患者做一个专门的宣教，先做一个宣教，然后后期出院了以后呢，能够到他们的门诊去做专门的这个治疗，相对来说比较专业。那么患者他在心理上，首先，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的就放松，他的心理的抵抗或者是畏惧、恐惧呢，他会相应的会小一点，对我们的治疗呢也是比较有帮助的。
3: 嗯，叶主任听到这儿，我会有一个感觉哦，这个戒烟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是有人帮你的，而且是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在支持大家的哈。那这个成功率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也请叶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说，您觉得是不是，特别是听了三位您的同事啊，他们讲的这个相关的病人的情况，您会不会也觉得这是咱们戒烟门诊的工作的重要的意义所在呢？
4: 对，然后非常感谢主持人能够让我们呼吸科医生能够有个机会，就听到同事对我们戒烟工作的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反馈嘛。因为有些他可能当着我的面，他也不会特别去说。那正好有一个这个采访的机会，他们就会比较客观的去反映一下他们的心理状态吧，然后这个工作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当时戒烟门诊开设的时候，工作量它可能仅仅局限在我们呼吸科医生，他比较看重这个事情。那么也是经过我们医院各位领导的努力，他们需要在各个科室做协调，那么进行了一个宣教，就是可能让胸外科的医生啊、老年科的医生啊、内分泌科的医生，还有感染科的医生这些与戒烟人群密切相关的一些科室，那么就是鼓励他们也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戒烟工作，就是来予以我们一个支持，予以一个配合，所以这也是慢慢形成的一个就是大家之间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配合，那么他们就养成习惯以后，可能就是与他们疾病相关的，那么确实需要获得戒烟这样帮助的，那么就会积极与我们科联系，因为临床工作确实也蛮忙的，就是人家能够抽空跟我们联系来支持戒烟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激，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是为什么就是戒烟，他以前嘛，大部分老百姓就说，哎，我自己忍着，就是我努力的靠自己的意志力去把香烟这个事儿戒了，其实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行为，在民间的话，那么为什么国家要这么，包括我们江苏省卫健委、江苏省疾控，要那么认真的去开展一个门诊来予以戒烟，那么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那首先今年是2026年，那么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它是有一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那么我国加入这个公约的话，差不多有20余年的一个时间了。那么我们是逐步在履行这个公约内的话，是慢慢逐步的是要推进控烟的一个工作。那么医务人员其实是在这个控烟、戒烟的，它属于一个一线的一个人员。那我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香烟它只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行为，它其实在1992年的时候，它就已经被定义为它是一种疾病。它是烟草依赖。那为什么呢？就是香烟中它有很多的有害物质，那么能够让人产生依赖性这种的成分呢，主要是一个尼古丁。那么尼古丁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化学物质，那么它会对人的意识啊，对人的行为啊，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它被定性为一种成瘾性的一个物质。那么既然是一种疾病，那就有可能不是靠你自己一个人，就是个体化的一个行为，它能够去解决的问题。那么疾病就是应该需要一个专业。

0: 业的一个医务人员来进行干预，那么才能够让你摆脱这种成瘾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所以说它首先它就是疾病，所以它需要我们医务人员来参与。
1: 是，
0: 哎，就是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的话，而且通过既往的各种研究的一个对比，那么个体化一个自主戒烟的成功率和我们医务人员来进行干预的一个成功率，那它确实是有一个统计学差异的。那么所以那为了提高这个戒烟率，那么医务人员来进行一个介入是更好的，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做了这个事，那为什么不让他做得更好，那么能够更高的一个成功率，那么这件事情才做得比较有意义。不然一个盲目的去做或者是一个非正式的去做，那么就是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向，而且它的效果也不太显现。那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立戒烟门诊这个事情。
1: 您刚才讲的我觉得有两点非常的重要，划个重点的话，就是首先戒烟或者说这个戒烟这个事儿，它不是靠我们意志力去做的，你这个吸烟成瘾了，那它其实是一种疾病，有这个问题咱们就到医院去，哎，寻求专业的帮助，我觉得这个理念很重要啊。还有您刚才讲到，就是在医生的帮助下，我们戒烟的成功率是远远要高于个人的靠意志力去戒烟的这个成功率的。所以我们这个有戒烟想法的广大烟民，我觉得一定要记住这两个重点。那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分享，我们采访了两位患者，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想着我要去戒烟，有什么样的故事。那第一位呢，是在做了冠心病支架手术之后他成功戒烟了，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个案例。
2: 我呢是去年心梗，因为血管堵了以后去住院，放了支架，抽烟抽的时间太长了，已经40多年了。心脏科跟我讲，你这个烟无论如何要戒掉了，再不戒的话又不行了。那就我就要求那个呼吸科来会诊，会诊呢叶主任来给我制定了一个戒烟的方案，通过他的那个治疗啊，就弄那个戒烟药，慢慢就到现在已经有10个月了吧。就慢慢把你这个烟呢把它戒掉。
3: 40年当中有没有考虑过戒烟或者曾经尝试过戒烟呢？
2: 曾经尝试过，原来抽的凶的时候呢，大概90几年想刚结婚的时候想戒，戒呢也戒不了，这次不戒不行了呀。这个抽烟的习惯啊，对心血管弊病太大了，抽下去的话也好不了。我支架又放了6个，3根血管全部放满了，你再堵的话就没办法弄了。
1: 叶主任，这个患者其实刚才讲的时候就提到了您，说请您到他那儿去会诊了，是吧？就您对他情况还了解吗？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0: 挺了解的，因为他属于我治疗的患者里面，就是有点性格比较倔强的这种老爷子，所以因为其实一开始联系我的不是他本人，是他的家属，他应该就是像是被家属逼着走上戒烟这条路的，他的自主意愿属于不是很强的那种患者。那么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是什么呢？就是就像他这么倔强的一个人，最后都成功了。那么像比他没有他倔强的患者的话，应该是更加的有信心，就是你是能够通过一个正规的一个干预的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当时呢，我是跟他是他也不是很愿意跟我交流，那么一开始他的所有的信息的收集的话，是通过问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有非常强烈的，就是出于他健康的一个角度，希望他能够把这个顽固的这个烟瘾能够戒掉，对。然后所以当时跟他儿子的反复沟通了好几次，那么当时获得的一些信息呢，这样就是老爷子首先性格是肯定很倔的，他自主性很强，也并不是很愿意听从家里人的意见。那么第二个呢，我打听了一下，我说你爸爸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热爱特别热衷的一些兴趣爱好，他说他爸爸没有兴趣爱好，就是爱抽烟。然后第三个我问了一下他爸爸大概什么整个的一个受教育程度啊，然后有没有一些运动啊，或者是这方面的既往，那他都说没有。那么我说性格怎么样，他说他爸爸其实性格也不是很善于，就是男生嘛，就男人嘛，就是不太愿意表达，对吧？就是有问题他也不太会和家里人去沟通。所以这样的话我当时就完全就没有推荐，就是说自主意志力戒烟这条路。我当时立马就是跟他儿子说，我说你爸爸经过我的评估的话，他是特别符合需要药物辅助干预来进行一个戒烟的。那么我把我的一些 想法，跟他说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就是说，

0: 他的社交是比较窄的，
1: 嗯，
0: 然后他跟人理，他可能理解这个医学知识的一个能力和接受度，
1: 嗯，
0: 可能也达不到像我们这样的，就像他儿子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嗯，
0: 那么他其实在我眼里就属于那种药物干预，那属于首选治疗的一个人群，
1: 嗯，
0: 所以当时就是他还对药物治疗嘛，可能存在一些副作用方面的一个忌惮嘛，
1: 嗯，
0: 然后也是反复沟通了非常非常多次，然后他开始愿意尝试，结果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他那个治疗的效果就开始显现了，他自己能明显感觉到，就是虽然说是没有完全就是一根烟不抽啊，但是他觉得自己抽烟的数量是明显减少，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他没有特别的对香烟的一个渴望，
1: 嗯，
0: 就是说以前就是香烟的那个戒断

0: 反感的一种感觉。
1: 哦嗯、
0: 哎，所以他后面就是我当时都建议我说，如果你特别倔，依从性特别差，其实你可以，我们可以暂停治疗看看。哎，他自己要求后来把剩下的一些疗程就继续用完。
1: 嗯嗯、
0: 那么后面我们还做了一些长期的一个随诊，就是随诊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他虽然其实两个月左右，你看到他其实已经一根不息了。
1: 嗯、
0: 那么你这个事情不是说到此就结束了。
1: 嗯。
0: 对，因为药物成瘾其实后面的随访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怕他什么，他有一个复吸。
1: 嗯，
0: 因为我们以前遇到过很多患者，他可能都已经六个月甚至一年都不吸，他最后在某些环境的一些诱导下，或者是经受了一些事情，他可能又走上复吸的一条路。所以我们也是很看重复吸这一块的随访的。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说，虽然我们国家戒烟门诊他要求的话就是随访半年嘛，他的要求就是随访半年就可以结束这个事情了。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在日常就是也是结合我们的工作时间啊，
1: 嗯、
0: 可能我们做的会比这个更多。
1: 嗯、
0: 就是说他本来是按照一个月随访、
1: 嗯、
0: 三个月随访、六个月随访了，但是其实我从个人治疗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像这种依从性比较差的一些老病人的话，我会可能会增加随访他的时间。
1: 嗯、
0: 哎，可能我一个月打一个电话，我隔一个月我又打个电话，我不可能等到三个月的时候再去打电话，那有可能他又走上了一个复吸的这条路。
1: 嗯，
0: 所以包括这个随访的时间其实也是根据我们临床的经验和患者的一个沟通度，其实我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来进行一个诊疗的。就是这个问题。
1: 你想像这个患者咱们现在他戒烟成功到现在有多长时间？
0: 他说是十个月了呀，
1: 十个月了，
0: 他其实明显超过了我们要求的那个时间。
1: 说实话刚才我们在听这个患者他在讲述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其实是蛮有成就感的啊。然后您在讲的时候我也觉得也很有成就感，一个抽了40多年烟的这个老烟民能够帮助他能够成功的戒烟。尽管您说他是属于意志力可能最初评估的时候是比较差的，但到现在可能在戒烟这个事情上他的意志力或者说他的看法他的观点可能我估计你要再采访他的话不一样了。
0: 所以你就有些事情就是你要证明给他看，就是你要给他希望的话其实还是要拿出实力来去说服他的。
1: 是，
0: 就是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像他儿子这样宣教说冠心病不能抽烟，冠心病不能抽烟，反复的说教，你并不能对他起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帮助作用。
1: 是我们还有一位患者也进行了采访。那这位患者呢他是有这个牙周病和哮喘的问题，然后他也是成功戒烟的，但是情况有点不一样，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说法。
2: 最开始我是牙周炎比较厉害比较严重嘛，后来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建议我要戒烟嘛，但是当时没有下定决心，后来牙周炎严重以后就挂水的时候还感觉到胸闷。当时是找了呼吸科的会诊，查出了是支气管哮喘，因为有这个抽烟的习惯嘛，就叫了这个戒烟联合哮喘一起治疗嘛。我没有用药，就是靠自己意志力戒烟的。这个戒断期的戒断反应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就是这个戒烟医生他会经常定期联系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联系我，就是问一下我的情况，然后督促我嘛。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过了这个戒断期最痛苦的时候基本上就还可以，后面就是沟通频次会少一些。
1: 这位患者他好像是意志力比较强，他没有吃药，他是自己靠意志力戒掉的是吗？
0: 对，这个方案其实也是我定的。那为什么就是他的治疗手段跟刚刚那老爷子就完全不同啊？就是这个不是我自己瞎想想的。我也是首先是接触了这个患者，那他的职业我打听到他是一个律师。然后呢这小伙子长得特精神，就是浑身肌肉就非常的健硕。那么我就说你平时是不是经常会健身？他说他健身是长期坚持的一个事情，而且他也不是像有些人就是报了一个班，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他是能够就是每周那坚持2天去健身的。而且呢他律师这个行业的话他可能属于就是文化程度也比较高的。那我跟他聊过好几次，他属于自主，第一他自主戒烟的欲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不是说像那个老爷子一样被什么家里人逼着过来的啊。就是第一他自主愿意戒烟，第二他的文化程度水平呢他属于非常好沟通，而且我跟他讲一些科普的知识或者是戒烟方面的一些理论的上面东西，他能够很快而且很好的就

0: 吸收掉了。
1: 嗯，
0: 第三就是观察到他是有一个自己兴趣爱好的人，他能够坚持健身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大家其实也做过减肥嘛，那平时也就是一个男生如果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规律的健身，我觉得他是在我的就是评估里面属于自主意志力是比较偏强的一种男性。
1: 我们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说一个女生如果能够减肥成功，那就是挺狠的人，就是一个狠代表着意志力哈。可能他这个健身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对，因为偷懒是人的本能嘛，然后你能够对抗你的本能去做一个健身的这个运动，本身这个意志力就是偏强的。那么我觉得他只要意识到，哎，戒烟这个事儿对他是不好的，那么加上他的意志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患者，所以我首先制定的方案不是说药物戒烟，我就推荐，我说我觉得以你的性格，我觉得是可以选择自主意志力戒烟。那么他确实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推测，他就是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坚持了一两个月左右，他就是慢慢就把这个香烟给戒掉了。而且这个也是这个随访同样也是，就是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因为他是自主意志力戒烟，那么我不能够完全按照戒烟门诊的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制度，什么隔一个月、隔三个月、隔六个月随访。因为他本来就不靠药物嘛，那么失败率按道理会很高。那么也是就是平时就是可能跟他建立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关系，就是会定期问问他，哎，这个香烟啊，然后跟他在敲敲警钟督促。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虽然这个律师他并没有选择一个就是药物戒烟，但是他也成功了。
1: 对，
0: 所以我就是想证明给大家看，就是戒烟不是说那么难的事儿啊。那么有的人，你看我们的患者当中，有的人他选择了药物戒烟，有的人选择了意志力戒烟，那最后我们叫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每个结果不都是还好吗？当然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成功啊，但是我特别想举例的这两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要对我们的戒烟门诊保持一个信心。那你确实有很高的一个自主的意愿，还是要求助于专业的一个戒烟门诊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干预。那么同样在这个整个的诊疗过程中，虽然我就是大家只让大家看到了两个患者啊，那么我作为一个戒烟医生，我的感受就是说他跟我平时看病还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一样。那我平时看一个感冒看一个肺炎，我不太可能去跟人家聊聊这么多，还打听人家的隐私，就是你是什么工作，然后你有什么什么兴趣爱好，就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医生好像有点奇怪，
1: 管得有点宽了，
0: 是吧？对，就是有点太奇怪了。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跟其他的那个看病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自己其他科毛病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首先要跟患者进行一个就是叫信息收集。我一般在戒烟之前，可能头几次的面诊可能主要是放在关注他的性格，关注他的社交，甚至关注他的就是整个的兴趣爱好，好不好沟通这个事。因为我觉得把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做齐了之后，然后你再去下这个诊断和治疗，可能效果会有一点就是事半功倍的那个功效，你不要以为是在浪费时间。我觉得问诊在戒烟这一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能够通过一个综合立体化的一个评估来制定一个干预戒烟的一个治疗方案。我是这么想的。
1: 突然我觉得跟你有共鸣，感觉我们都是在做采访工作在听对方的很多的故事哈。叶准，您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啊，我也觉得就是我们看到了戒烟的成功，一方面在依靠着患者的努力嘛，还有一方面是我们戒烟医生的这个专业在帮助他们，可能这也对我们戒烟门诊的医生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就像您刚才讲的，其实这个戒烟和临床看病还不一样。你比如说感冒发烧，可能我们常用药就那几种，对吧？我们就开那几种药。但是戒烟不一样，可能我在想，我们听了那么多患者的很多的背景啊、故事啊、跟他性格有关的一些事儿等等之后，我们是每一个人会拿出不一样的方案。那这个目前来说，国内有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对于我们医生来说，你在面对一个患者的时候，当你听了那么多关于他的一些情况介绍之后，你给他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我觉得这对医生的要求也很高哈。就是那您觉得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讲，如果说不是说就给开个药的事儿，那么是不是对于您来说这个工作也是很有挑战的呢？
0: 挑战肯定是有的，因为我是从我的本专业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一个医生。然后戒烟这件

0: 件事儿其实它是不是说专属于我们呼吸科在干。那有很多包括心内科的医生，其实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包括心理学科的医生，其实都可以干戒烟这件事儿。只是说我们医院从我们实际工作的一个角度，那么选择了我们呼吸科，然后选择了我这个医生来做戒烟这个事儿。那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要介绍，就是说我们江苏省医学会，它为了防烟控烟，其实在呼吸病分会当中，它是专门成立了烟草疾病的一个学组。那么每个市呢，它会选择一个专家级别的医生来加入这个学组，为了更好的参与这个行为。那么我们常州地区呢，正好是选择的是我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然后又正好选择了我，所以它是属于我需要主要去关注的一个我的亚专业方向。然后我的另外一个亚专业呢是预防与控制疾病，那么其实也是要做这个慢性病的一个预防和改善的这方面，所以跟我的整个的学习方向它是非常吻合的。那么有了这个学术方面的一个参加的一个机会的话，其实对于一些理论方面的知识，包括最新的更新的一些进展，那么可能就是比其他人会了解的更多，比其他呼吸科的医生会了解的更加多一点，就是戒烟这方面。那么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它其实大家看到了烟草，它对人体有很多危害，但是呼吸道疾病一定是烟草危害的一个重灾区，有好多好多毛病，那都是烟草导致的，比如说哮喘，就刚刚那个男生他得的哮喘，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包括肺癌，就大家很熟知的肺癌。那么如果让我们呼吸科医生来接手这个事儿的话，我们不仅是帮人家戒烟，那么他戒烟所导致的这个严重的疾病，我们是可以予以一起治疗的，就是我们不仅要防，对吧？我们还要治，就是帮他把并发症，像刚刚那个律师，他有哮喘，其实我不仅要帮他戒烟，我还要帮他控制哮喘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呼吸，以前我们叫呼吸内科啊，现在我们的整个学科更名叫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是我们现在还涉及叫危重症医学抢救。也就是说，从整个疾病系谱来说的话，我们是从轻到重，然后可能就是从防到治，就是这一整条线就是都已经贯穿下来了。那么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承担这方面的就是救治。那对于患者来说更方便，就是说你不需要戒烟是一个医生，可能你制药换成另外一个，那我从头到尾我们可以就是很好的系统性的对你进行一个了解和干预。这是我们干这个戒烟医生的一个优势。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目前戒烟医生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说指定哪个科干，也没有说一定要我们呼吸科干，所以我也是机缘巧合就是干了这个事儿。那么干了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也在不停的摸索和构建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的规范，对不对？然后效果更加的好。所以自己后来嘛，就是因为我以前的风格就很急的，因为我们看一个门诊，大概呼吸科一天的量大概100多个病人，就是我没有那个时间去跟人家细聊。就像我之前反映过，你说让我去跟人家聊一下什么工作、心情好不好、兴趣爱好怎么样、跟家人关系怎么样，这个我们看这种病是不太可能这么做的。那么你后来你就发现你要转型啊，就是你要把这个性子慢下来呀、这个工作要做细啊，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清楚，那你怎么去给人家做一个干预呢？就毛毛躁躁的，就像不像开一个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所以后来就觉得有一个痛苦期嘛，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做的怎么这么慢呢？然后我们看一个病人就跟看心理学那个门诊一样的啊，我以前可能几分钟看一个病人，后面要10几分钟，甚至有的时候20几分钟，甚至看一次还不够，人家下次还要再跟你讲这个事儿，对吧？还要多去关心一下人家。所以工作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完全是自己在摸索，慢慢的摸索。那么在摸索的过程中，其实也发现自己有不足，为什么呢？其实你后。但就是你的看病的疾病不一样之后，你会发现 哎呀，这个其实感觉好像跟心理学还有点交叉，对不对？
1: 嗯，
0: 你得跟他好好沟通，很好的了解他的一个状况，
1: 嗯，
0: 所以还要去补充一些。

0: 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1: 嗯，
0: 然后甚至跟自己医院心理学的他们的科室，他们的主任，有个一些交流，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后来呢，就发现成瘾性疾病其实它涉及到大脑的一个神经系统的成瘾机制，
1: 嗯，
0: 其实本质归类为神经学科。然后我们呼吸科医生对这一块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擅长，对吧？后来自己又去补充了，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那么你从多学科多角度的来进行一个干预，其实你会觉得就是当你知识丰富了以后，你的成功率就是你的武器多了嘛，你以前就单纯的就是
2: 呼吸科的，
0: 只是呼吸科的这个武器其实是很匮乏的，所以我也在想，那后面那我们国家包括我们的江苏省的卫健委，他对戒烟医生有什么要求？这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知识其实要求挺广泛的，不仅是局限于我们呼吸专科，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和体会。
1: 叶主任刚才讲到了，我想作为呼吸科的医生做这个戒烟门诊的工作，您说有您独特的优势，因为呼吸道的这个问题可能跟这个吸烟啊，它首当其冲的有关联，但是您也讲到了有挑战，工作方式，包括自己的性格在发生着转变。另外，你这样的一份工作也促使您去了解了其他科室的一些内容。我想您在做这份工作的过程也是非常强大的意志力的展现，意志力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继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意座谈节目啊。那今天是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嘉宾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吉如叶主任。叶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五的上午。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叶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戒烟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吸烟是对身体不好的啊，那么为什么还是有人会抽烟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啊，这个吸烟背后的，或者说烟瘾背后的一个核心机制——多巴胺。很多人吸烟的初衷就是沉溺于香烟带来的多巴胺的这种短暂的快感，这已经不是个人习惯的问题，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想请叶主任给大家通俗的解读一下吸烟和多巴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刚刚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的香烟它之所以能够让人成瘾，其实取决于它当中含有一个成瘾性的物质。那个物质的成分呢，其实就是叫做尼古丁。那包括我们这次2026年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的一个主题，它就是要解开我们那个吸引力的面纱，主要就是阐述尼古丁对大脑那个成瘾性的一个影响。所以它本质上去属于一个神经学的一个影响。那么其实这个就要提一下这个多巴胺这个物质啊，它是在1957年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医院的一个实验室发现的。当时只是认为啊，多巴胺它可能就是只是它的作用就是产生一个叫去甲肾上腺素的一个物质，那是对大脑的一个活性的一个物质。后来呢就发现到，这个多巴胺，我们大脑当中有20万分之一的一个脑细胞，它可以产生这个多巴胺，但这个量其实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但是就这么小的一个微量的一个物质，但是对人类的行为呢，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说它能够让你产生很快乐的感觉。所以多巴胺它后来有一个名字叫做快乐分子，就是它能够让人产生一个叫正性的一个情绪。对。然后呢，那我们的香烟中的尼古丁，它就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它能够结合到大脑中的某些一些受体，那么促使这些受体它能够去分泌这个多巴胺，那么让人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感觉。所以你去采访那些就是一开始人家抽烟的原因，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不够快乐，然后走上了香烟这条路。因为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比如有的人失恋了，人家蛮好的，本来不抽烟，但是可能在失恋的那段时间，就朋友给他递给一支烟，就是让他缓解一下情绪，从此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对吧？还有的人比如说工作上不是很顺利，家庭不够和睦，对不对？那这些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人走上抽烟这条路是因为其实它本身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快乐的因素，对不对？那么导致它，就有人介绍说，这个香烟它能够让你快乐啊，是不是？所以它就很吻合这个快乐因子的一个

0: 一个作用吧。
1: 嗯，
0: 但是这个快乐因子它真的快乐吗？就是你一旦啊，它从你的身体里面代谢掉了，
1: 嗯，
0: 那你的多巴胺的身体含量就迅速下降了，
1: 嗯，
0: 那它的一种反作用就开始了，就是你离开这个多巴胺之后，哎呀，这个情绪本来挺好的，可低落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很烦躁。暴怒，
1: 嗯，
0: 甚至就觉得哎呀，睡觉睡眠最近都不是很好，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哎，有的人说哎，那不行，我又得抽下一根烟。
1: 是，
0: 哎，这就是从第一根烟到后面，
1: 嗯，
0: 无数根烟，那它的主要的机制不就是这个快乐的成分在，
1: 嗯，
0: 起作用吗？
1: 嗯，
0: 所以它就慢慢的依赖上了，那香烟成为了一个停不下来的一个动作。
1: 对，所以叶主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如何面对别人递来的第一支烟，这个态度就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当我们不快乐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能够排解自己的这个情绪也非常的重要哈。今年世界无烟日，我国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结合您刚才讲的第一支烟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们特别想跟家长朋友包括青少年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作为青少年该怎么和这个多巴胺和谐相处啊，我们怎么样去摆脱烟草成瘾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不要被他绑架了。
0: 那首先就是说青少年他受到烟草的危害，其实总的来说他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他是被动的受到了危害，
1: 嗯，
0: 就是我们以前宣传也经常见到的就是二手烟，
1: 嗯，
0: 三手烟，并不是这个小朋友他本身想去，
1: 嗯，
0: 要去抽这个香烟，
1: 嗯，
0: 那二手烟的定义是指什么呢？它是一种烟雾中的一个有害成分，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儿童、孕妇、老年人暴露在这样的烟雾当中，那是受到了这个有害成分的一个侵害。其实这个主要就是你身边有抽烟的人，这个大部分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那其实还有更为隐匿的一种表现呢，就是三手烟，就是你身边可能这个抽烟的人他不再抽烟，
1: 嗯，
0: 或者他也不在你身边，那你的环境就安全了嘛。其实香烟的话，它除了可以那个烟雾的成分存留在环境中，
1: 嗯，
0: 它还可以存留在我们的衣服，
1: 嗯，
0: 沙发，
1: 嗯，
0: 墙壁，
1: 嗯，
0: 甚至是什么桌面上都有，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人他虽然此时不在抽烟，
1: 嗯，
0: 那种老烟瘾的人，你会从他身上衣服上闻到香烟的味道，
1: 对，
0: 这个属于烟雾的一种化学残留物。
1: 是，
0: 然后有的小朋友在地上爬来爬去，对不对？
1: 嗯，
0: 在那个沙发上蹦跶来蹦跶去，其实他也是接触了这些香烟的有害物质。
1: 嗯，
0: 那这一类呢，他其实是，被动的，这个孩子他没有主动的去吸烟，
1: 嗯，
0: 那这块其实是需要成年人去做好这个问题的，就是说给孩子去创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 嗯，
0: 也就是我们重点要去干预的就成年人的吸烟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现在其实有一个比较不良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部分小朋友他是自己要去吸烟的，
1: 嗯，
0: 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有可能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下，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么他就走上了这个烟瘾的道路，
1: 嗯，
0: 那么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多巴胺是能让我们快乐的，
1: 嗯，
0: 对不对？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就没有其他能够让我们快乐的东西吗？
1: 嗯，
0: 其实不是，就是我们的其实我觉得大自然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人他一直处在一个追求快乐的话，就叫快乐至死嘛，这个就太恐怖了，它不是一个很理智的一个行为，
1: 嗯，对，
0: 所以它一定会精明，就像我们的开一辆车，
1: 嗯，
0: 我们在高速上行驶，我们有加油，就是那个油门，
1: 嗯，
0: 就是让你快速往前冲，
1: 嗯，
0: 我们也要有刹车，
1: 是的，
0: 如果一个人他只有冲油门他没有刹车，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对，
0: 那么所以我们在大脑当中，那它除了这个多巴胺这个分子，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化学物质，
1: 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血清素，内啡肽、
1: 嗯，
0: 我估计大家肯定也听说过这方面的，他们其实是另外一种分子，就是它也是一种能够让人产生一个正性情绪的一个分子，
1: 嗯，
0: 但是可能它的量对人体的积极的影响的当时的量没有多巴胺那么明显，
1: 嗯，
0: 那么其实现在有一个治疗方式，就是说其实他们当我们这些血清素然后内啡肽大量分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多巴胺是会相应的受到一定的抑制的，
1: 嗯，
0: 他们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那么多巴胺大量分泌的时候，可能你内啡肽又稍微得到了一些抑制，
1: 嗯，
0: 所以人体它是像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稳定，它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而且同样是一个正性的一个情绪啊，其实情绪表达有蛮多种。

0: 多巴胺的话，它可能快感会更多一点，所以人家很沉迷于。但是，比如说内啡肽，人家有个别称，它不叫快乐分子，它叫天然止痛剂，它能带给你一种更舒缓的、更平静的，它也是一种就是让你心情愉悦的一个分子，但是感受可能。 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一样，所以就比如说大家也知道我们为什么鼓励运动，因为运动它能够产生内啡肽。那么有的人他就像刚刚那个律师，他为什么就是他比其他人要更容易戒烟，就是他有很强烈的一个 兴趣爱好就是运动，那么他可能可以产生大量的一个内啡肽，那么他在慢慢脱离尼古丁这件事儿的时候，更加的舒缓，他可能虽然多巴胺没了，但他有内啡肽呀，对吧，他整个人更加的心平气和，然后他整个的戒断反应就很轻，那么他戒断反应轻了之后，那是不是就脱离这个就是 香烟就会更加自然，然后内啡肽还有一个就是它，当你接受一个挑战性的一个项目，当你把它完成了以后，你的成就感上来的时候，那个也是内啡肽大量产生的时候。所以我们对于小朋友的引导，因为小朋友本身就活泼好动嘛，你可以鼓励他去健康的运动，鼓励小朋友去 多做一些挑战自我的一些事，比如说我今天得了一个市级优秀好少年，对吧，然后我改天去什么爬了一座山，然后就是这些，我觉得这些额外的奖励是可以取代你对香烟这种依赖的一个不良的一个习惯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就像我现在我来挑战这个做这个广播节目，直播节目，我觉得我做完了之后，就是内啡肽其实分泌也挺多的，对我的人生也是一个奖励，我不一定非得去抽烟让自己快乐。
1: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啊。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就是怎么样去就是让小朋友能够远离烟草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步是让小朋友们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快乐选择。
1: 是，
0: 那做这件事情同样是快乐，那我能更健康，那不是更好吗？是。 另外还有就是像我们身体里面还有一个激素，我觉得蛮有趣的，叫催产素。催产素它叫亲密激素。它是建立人跟人之间的连接的。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就觉得让你连接特别深的人，或者特别和蔼可亲，特别理解你的人的时候，其实你的催产素就会分泌的大量的出来。那么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在戒上成瘾性问题的时候，他需要家人的帮助。所以为什么那个老爷子我就觉得就是他如果是性格很孤僻，他不愿意跟人分享，他其实身体内的催产素是不多的。那么一个人他如果跟家庭朋友，然后有良好的一个很好的关系，那妈妈在身边，兄弟姐妹什么在身边，他其实也会减少他走上不良习惯的一个作用。有的小朋友比如说考试考不好了，被妈妈骂的 不得了，然后就去找了一个不良少年，人家说你这个心情不好，我给你戒烟，对不对，缓解一下。那如果妈妈能够理解他，爸爸能够理解他，身边的好朋友能够给予他一个正确的一个支持的话，那是不是他又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同的路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要鼓励自己身体里面我们一个积极的一个激素来分泌，那么才能减少你对一个多巴胺的一个过度依赖。
1: 叶主任在小朋友这一块回答的非常的丰富，可以看得出来这应该是我们控烟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要能够把下一代的控烟工作做好，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那实际上就是让孩子有更多的情感体验，其实认识到就是有科学的一个认识，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作为家庭来说，我们给孩子更多的那种好的体验，而不是依赖于某一个不良习惯，这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因为节目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叶主任，我们抓紧时间，有两个误区的内容要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第一个说法就是，很多人觉得，所谓的戒烟就是我可能本来一天抽多少支的，我现在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就是戒烟，您赞成这样的说法吗？
0: 不，我们戒烟的标准一定是一根都不抽
1: 啊，这是标准。
0: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从咱也是从尼古丁的一个代谢角度，就是尼古丁它在身体里面它是一个累积效应。 我吸十支它也是有尼古丁、
1: 嗯、
0: 那我吸一支、哦、它也会在你的身体里面来进行一个累积代谢、嗯、
1: 所以所谓戒烟是一支都不抽哈。第二个问题大家可能也会很纠结，有人说、哎、我不能戒烟、哎、我一戒烟其他毛病就出来了，比如说会长胖、还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叶主任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嗯、就用比较简短的语言啊，这个戒烟发胖是不是必然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避免？
0: 会存在这个呢，确实是会存在这个问题。那主要原因一个是我们戒烟以后人体的代谢率会变慢、
1: 嗯、
0: 那么烟草中的话它的有害成分其实主要是损害胃肠道、
1: 嗯、
0: 那么它戒烟以后反而就是胃肠道的吸收功能是增强的，你的食欲整个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那第三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会选择就是戒烟以后觉得很无聊嘛、
1: 嗯、
0: 就吃好多好多的零食，就是要零食替代疗法、
1: 嗯、
0: 那么这一部分的人他也会走上另外一条就是不健康的道路，就是零食导致的一个、发胖。第四呢就是尼古丁它其实是具有抑制食欲的作用的、
1: 嗯、
0: 那么当你不再去摄入这个尼古丁之后你的食欲也是偏旺盛一点的、
1: 嗯、
0: 所以会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它其实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的、
1: 嗯、
0: 一般来说是在五年以内可能你会存在这个体重的增加，但是其实从远期来说超过五年甚至更以上、
1: 嗯、
0: 你的体重是慢慢能够恢复到以前的、
1: 嗯、
0: 而且我们通过健康的一些运动啊、
1: 嗯、
0: 选择一个合适的饮食方式、
1: 嗯、
0: 这个体重它是不会对你的人体产生、过害的一个影响的。
1: 嗯，好，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叶主任、
0: 嗯、
1: 如果让您说一句话啊，对于戒烟这件事情、
0: 嗯、
1: 有什么呼吁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感受的话，您会说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减肥成功的女人和戒烟成功的男人他都是同一类人、
1: 嗯、
0: 都是狠人、啊、所以希望我们的男人和女人都能够走上一条能够掌控自己人生的一个、更好的一条路。
1: 那我们也知道江苏现在已经开设了很多的戒烟门诊，像常州第一医院啊也有戒烟门诊、
0: 嗯、
1: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去找到专业的帮助。烟草有害无利，戒烟任何时候都不晚，希望今天的直播能够帮助大家走出戒烟误区，重拾戒烟的信心，也希望更多人远离烟草，拥抱健康。非常感谢叶洁如主任的做客，那也欢迎大家这个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去找到叶洁如主任，那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啊，然后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叶主任。
0: 谢谢主持人，然后谢谢各位观众和听众。

0: 员正在拆解拖拉机发动机，逐一排查内部的情况。据了解，该合作社提供专业化农机作业服务，还自主流转了上千亩的土地来进行稻麦轮作种植。现在有各类大中型的农机设备20多台套。我们来听丰收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维修负责人马文斌是怎么说的。
1: 主要就是在轴承呀、皮带磨损呀，还有的换管机油，有没有螺丝有没有松动啊？还有就是，在田间作业的时候一些那个，在装卸的灭火设备呀，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嘛，就请别人啊，比如说更难的问题要请别人来，就是啊，像有些维修有些那个技术性问题，像拖拉机那个发动机里面的问题，不懂得肯定要请教别人来看看。
0: 据了解，解救完毕之后，这批农机可满足周边3000亩农田收割作业需求。在经营主体自主维保的同时，当地统筹推进下收农机保障专项行动，组织农机队伍下沉一线巡查督导，重点核查粮食烘干中心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控、作业区域人员管理，还有农机操作人员有没有持证上岗等等这些情况，要求执法大队加大抽检力度。现已抽检手扶拖拉机运输机组150多台，联合收割机80多台，轮式拖拉机400多台。当前的我省各地农机检修维保工作稳步推进，各类安全隐患得到了有效排查和整治。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我们看到呢，眼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啊，下收下重的问题。我们看到，像我在直播间啊，我们直播间放了一台电视机啊，此刻央视的节目当中也在播放啊，全国各地的这个下收的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可能对于我们身在农村的朋友来说的话，这些都是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啊。但是对于城里的朋友来说的话，尤其是孩子们来说，都觉得这个事儿离我好像挺远。漠不关心啊，但是我想，当你啊这个出现，如果说啊下收下重啊不那么及时出现问题的话，你的粮食价格上涨啊，这个吃不上饭，那个时候你就能觉得了，是不是啊？正是因为我们的后方保障工作做得非常的好啊，正因为我们整个农业链条的所有的人，从我们的政府的相关的部门啊，到科研院所，到我们每一个农民，都去兢兢业业的全心全意一心扑在我们的粮食生产上，所以我们才能有啊粮食的这样的一个稳产高产的局面。
1: 紧跟三农热点，聚焦你我关注，大事儿、要事儿、难事儿，我们一起讨论。村头茶馆，让大伙热闹起来。
0: 说到粮食高产啊，粮食要高产，过去很多农户习惯多种多收。而去年以来呢，南京整建制开展稻麦、稻油周年轮作单产提升项目片区建设，鼓励种植户少种一些，收得更多。眼下呢，小麦即将收获了，那么少种一些能不能做到不减收呢？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在漯河区利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0: 舍的千亩麦田里，小麦呢快收了，密密匝匝的麦穗儿风中轻轻摇曳。理事长张立友站在田埂上，脸上的笑意藏不住。
1: 去年小麦亩产800多斤，今年庄稼一股亩斤产量将突破1000斤，肯定是个丰收年。
0: 这块田呢，张立友种了有10年了，从最初摸不着门道的门外汉，到如今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他最深的体会就是，种田再也不能光靠老经验了，新技术才是增收的硬底气。就在前几年，张立友还抱着播种量越大越保险的老观念不放，一亩地撒下去20多公斤小麦种子，他心里才踏实。而市里的农技专家上门推广精量播种技术，建议他将播种量降到每亩8.5公斤时，他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1: 以前想着播种量越大越保险，一亩地撒下去40多斤小麦种，所以当时专家上门推广精量播种技术，建议我将播种量降到17斤每亩，我心里没有气，17斤哪能抽几口苗啊？万一结场了怎么办哈？
0: 为了给农户吃下定心丸，南京市统筹政策资源，遴选南农大、省农科院等7个专家团队，规划建设45万亩3级项目片区，为规模种植主体提供全周期、全环节、全过程跟踪技术服务。关键时，那么专家团队呢，逐区、逐镇街、逐田块，常态化踏田开苗，精准研判苗情与风险，制定针对性方案。通过示范引领，扶持带动小农户科学种田。陆河区竹镇农业服务中心朱玉清高级农艺师，
2: 你们看一看，今年呢这个雨水调和，再加上我们用了新技术，尽量播种，减少播种量，所以它这个小麦的构体非常强壮，大穗型，籽粒饱满。
0: 站在丰收的田野上，陆河区利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立友给记者算起了他的种植账。
1: 现在一亩地少用20斤种子，1斤种子2块钱，光种子成本就省了40多块钱，再加上减种、减肥、减药，一亩地总和成本能降6-7块钱，1000亩就是6-7万。种子少了，产量反而增加了，每亩田总和效益增加了200多块钱。
0: 利友合作社的实践啊，是南京市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项目的缩影。陆河区竹镇农业服务中心朱玉清高级农艺师介绍，以前不少种植大户觉得新技术麻烦，前期要多花钱，不愿意尝试。而现在呢，我们就带着他们去看示范田，手把手的教技术，让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像张利友一样，从不敢试变成了主动试，从老经验种田转向科技化种田。朱玉清。
2: 今年我们重点推广优质高效抗赤霉病的品种，大力推广离根生番、小麦精量调补、种肥同步、捕获镇压等新技术。我们用数字说话，用实收产量说话，让农民看到每亩综合效益实实在在提高了，大家自然就跟着干了。
3: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
4: 温暖
3: 你的餐桌，
4: 你的餐桌。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正在边吃饭边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呢？也希望我们这档节目能够让你好胃口啊。眼下正是枇杷大量上市的时候啊，你像扬州的街头啊， 还有景观枇杷也陆续成熟了。哎呦，橙黄的果实挂满了枝头，成为一道风景，也让很多的市民开始惦记了。这么好的枇杷不吃，是不是太可惜了呢？哈，在这里呢，有关部门提醒大家啊，私自采摘不仅不文明，而且呢，因为常态化是喷洒农药的，因为它是景观枇杷嘛，所以呢，这个农药就没有做到什么绿色不绿色了，就直接喷在上面了，所以。

0: 吃的话还真的是有安全隐患的。我们来听常州台记者的报道。
1: 你看这棵有个台子被人栽的都秃了，这面这个你看没有台子，上面就好一些。
2: 日新市民何先生告诉记者，文昌西路美琪口袋公园沿线栽种了十余棵景观枇杷树，眼下硕果累累。不少市民为了尝鲜随意采摘，甚至暴力摇晃树木，折断树枝，破坏绿化景观。
1: 摇，还有拿棍子打，一个人够不着嘛，抱着那个在那栽。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这些枇杷树上有温馨提示，但不少树木依旧遭到破坏，地面散落着大量果实以及被折断的树枝。对此，不少市民纷纷予以谴责。
3: 这树上面个

0: 哎，又有了。人晚上有时跑步的，有时散步的，带小子玩的，你看这人不让人弄。
1: 针对市民私自采摘景观枇杷的行为，专业人士提醒，街边景观枇杷与食用果树品种不同，属于园艺绿化树种，果实口感差，营养价值低。更重要的是，绿化树木常年常态化喷洒防虫农药，果实农药残留极易超标，食用会危害身体健康。扬州市城市绿化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孙桂平。
2: 对农药比较多，都有喷洒的农药，所以呢，大家食用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3: 好，那每年其实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提醒，但是我不知道啊，他们有没有在那儿竖个牌子，在那儿提醒一下大家啊，这是景观枇杷啊，用药较多啊，时候可能对身体会有影响。你有牌子竖那儿，大家就知道了。否则你看长得水灵灵的枇杷放那儿，谁不眼馋呢？是不是？好，这里的枇杷呢不能吃，而丹阳这边的枇杷可以让你放心吃。眼下丹阳市黄塘镇的枇杷陆续进入到成熟采摘期了，圆润饱满的白玉枇杷缀满了枝头，清香扑鼻呀，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枇杷种植户张文忠啊是怎么说的。
4: 我这个是它是一个白玉枇杷，我们现在目前都是大概有3亩左右，产量它大概在就是说一亩地1000斤左右。我们后期呢还想就是再种植一部分，目前这个是几乎就是不怎么就是供应量不足，就是大概都熟人客户他们几天就采完了，很快的。我们后期可能还会想办法再增加一部分数量。
3: 它的确种的不多啊，才3亩多地啊，而且它这个品种很好，白玉枇杷啊，个儿不是很大，雪白的，洁白如玉，吃在嘴里呢是清甜爽口。而这里的枇杷呢，它可不是像路边的枇杷了，它用药是非常规范的啊，不违规用药，也不违规使用化肥，是用心呵护每一棵果树，保障枇杷的天然口感与食用安全。那目前呢，这个果园的鲜果定价是每斤10到20块钱，凭借着上乘的品质，清甜的口感，深受周边市民的喜欢。那么依托生态种植与采摘体验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小小的枇杷不仅盘活了田园资源，也为乡村特色产业注入了发展活力。当然现在呢，不仅仅是丹阳喽，更多的是苏州那边的白玉枇杷上市了啊。苏州那边的枇杷它的品牌价值比较高啊，所以价格肯定是卖的比其他地方的价格更贵啊。当然枇杷的采摘期也就1个月时间，所以大家想尝鲜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哦。
5: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此刻还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吗？如果在的话，可以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打一个在，哈哈，我就能看到你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抛出的话题是，哎，你觉得孩子有必要学农吗？不知道你们家小朋友有没有啊接到学校通知说，哎，这个学校组织学农啦。嗯，我记得我们家小朋友在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都接到这样的通知哈，可能现在有的小学也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啊。那么，其他城市也都在有，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啊。作为家长来说，你觉得孩子有必要学农吗？啊，现在的孩子呢，这个真的是很害怕吃苦。你到农村去玩一玩啊，吃喝玩乐玩个半天，玩个一天还行。你让他真的去干活儿，那可不行。那一个个的是啊，这个小嘴就翘起来了啊，满脸的不愿意，觉得非常的辛苦啊。这个有的还怕晒黑，所以呢，想问问大家，你们家的小朋友对这个是怎么看的？还有你作为家长来说，你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大家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啊，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啊，圣贤之人说，我觉得有必要，农业是基础，农业是根本，没有农业人类不能生存，但是呢，学农未必从事农业啊，是不是觉得从事农业太辛苦了？的确是很辛苦啊，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去到地里去干干农活，一个是呢对你健康有帮助，现在的孩子啊，成天是从家到学校两点一线，都没有时间晒太阳的啊，早上呢一大早出门了，晚上很晚才回家，你说中午呢最好的太阳也没时间去晒啊，真的是我不知道他们缺不缺钙啊。很有必要到农村啊去接接地气儿，晒晒太阳，干干活儿。一方面是锻炼身体，第二呢就是你要知道这粮食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是很有必要去学习的啊，不要光只知道哦，这餐桌上有米有饭啊，有肉有汤的多好啊，啊，这蔬菜瓜果的吃的是开开心心的，到底从哪儿来的？农民伯伯是怎么把它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呢？啊，我觉得咱们的小朋友、同学们一定是很有必要去学习了解这些知识的。再来看到中国梦说，很有必要让孩子知道农民的粮食是用汗水换来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是口头背的诗哦，而是很有道理啊，咱们只有亲自去干活了，才知道要珍惜不浪费。是的，平时我们都说啊，这粮食多金贵呀，啊，不要浪费呀，吃不完不要随便倒掉啊。哎，你只有干过农活，你才知道啊，这粮食是怎么来的，多么不容易。你才知道这个鸡是怎么从一个小鸡苗啊长大的，啊，才知道这个鸭子是怎么长大的，对不对？所以只有知道了啊，才会去心疼，才会舍不得浪费。贺宇白在思考说，孩子去学农，体验一下粮食的来之不易，粒粒皆辛苦，不要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现在的孩子估计大部分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啊！不要说现在孩子了，就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也没有田地啊，所以我也没有干过农活，但是我只是见过，但见过也不，就你没有亲自去干，只是看到，你也不一定能记得住啊，所以像我小时候这地里的什么小麦啊跟葱啊蒜啊真的是分不清，觉得就是都是绿油油一片，呵呵，啥也不知道啊。所以你想想现在大城市的孩子那就更是分不清了。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非常好的现象，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呢就是组建了一个团队啊，就围绕那些孩子开展活动，专门做一些农事方面的一些活动啊，按照24节气带着孩子们到地里呢去干农活，他们些家长呢还包了地啊，去种稻子、种麦子，种的时候、收的时候啊，都去干活。包括前段时间，这个他们的油菜啊，现在也快收了啊。这个我看到他们在群里讨论说啊，这个农民跟他们说油菜快收了，你们什么时候过来？哎，他们就会组织孩子一起去。这些孩子呢，有幼儿园的、小学的、中学的。啊，都有，哎，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又聚在一起，通过干农活，大家呢又成了好朋友啊，哎，这个多好啊，对于。

现在很多的一些独子家庭来说的话，这样的这种啊，互相的一些去帮助啊，去干农活的这种精神啊，这样的这种氛围也是很难得的。所以呢，对于孩子学农这事儿，我真的是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也不要说，哎呦，的确挺辛苦的，三天不如让孩子好好休息一下，在家歇着吧。不行啊，一定要把孩子放出去，让他们去实实在在的接地气干农活啊，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知道这些粮食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哎，他们愿意到农村啊，去奉献他们的青春，去在这片希望的热土上实现他们的人生梦想。你看，在淮安清江浦区的乡村果园里，就有一位23岁的师范毕业生，叫傅雨熙。他告别城市生活，来到农村，成了一名新农人，凭借短视频啊，直播新业态，为家乡的樱桃园拓展线上销路，用年轻人的新思维、新方式，为传统农业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一大早，傅雨熙就和家人穿梭在果树间。他告诉记者，眼下正值樱桃着色关键期，摘除遮挡果实的枝叶，能够让果实充分接受光照，色泽更均匀，口感更佳。
2: 父母们种植的都比较辛苦，他们有技术，但是他们不会年轻人的线上的推广啊，运营的方式。所以呢，我想回来通过我的力量，也能够来帮助父母，把这片果园更好的能够生长起来。
1: 2022年，傅雨熙从师范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南京工作。今年春节过后，他毅然辞职返乡，接手家里樱桃园的销售工作。从零开始学视频拍摄、剪辑和新媒体运营，用镜头记录果园日常。截至目前，他已发布50多条助农短视频，全网累计浏览量突破10万次。他还在果园实景直播，直观展示鲜果品质和采摘实景。
3: 在网上看到他们家的采摘员，正好今天有空就过来采摘。我觉得他们家的樱桃挺红的，也挺甜的，今天过得很开心。
1: 如今，傅雨熙用新潮的直播带货模式，为传统果园打通了云端销路。对于未来，这位年轻的新农人也有着自己清晰的规划。
2: 我也更希望为这片果园带来更新的生机，更赋予年轻人的活力。不仅是有采摘的方式，还有比如小学生、幼儿园研学活动之类，以及对于成年人的垂钓、采摘、农家乐的形式，会更丰富一点。
0: 眼下呢，句容茅山风景区玉城村的鱼黄菇迎来了丰产的旺季，大棚内菌棒整齐排列，一簇簇色泽金黄鲜亮的鱼黄菇长势喜人。菌菇采收工作呢，正有序开展，特色林下产业为村集体经济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4: 走进玉城村鱼黄菇种植基地，这里的林下种植大棚整齐排列，大棚内菌香扑面而来，村民们正娴熟地采摘、分拣、装箱，大棚内一片繁忙景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陶俊告诉记者，现在正是菌菇的高产期，每天采摘量近千斤，目前市场反馈良好，销售价格在12至15元一斤。
5: 今年我们村种植了12个大棚的鱼黄菇，从这次从6号开始采摘的，预计每天采摘的产量大概在1000斤左右，带动村集体增收预计约12万元。
4: 据了解，鱼黄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前景广阔。近年来，茅山风景区玉城村立足生态优势，

0: 大力发展宁夏经济。除了鱼黄菇，村里还通过林药复合模式种植羊肚菌、灵芝以及毛苍竹等多种高价值经济作物，形成菌菇和中草药种植并重的产业格局。村两委以一村一品特色产业为依托，通过吸收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有效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1: 下一步，我们将在村委会的东侧建设高标准大棚，进一步提升产量和品质。
0: 陶俊介绍，高标准大棚下个月开始建设，未来他们村将立足茅山生态禀赋，以鱼黄菇等特色产业为强村富民的金钥匙，全力打造集菌菇培育、中草药种植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基地。
2: 这里提到的这个鱼黄菇，很多人是不是都没怎么听说过啊？更别说吃了，我也一样啊，我也没吃过。但是呢，我据了解啊，这个鱼黄菇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鱼是榆树的鱼，黄是黄颜色的黄，因为它在野生的状态下是长在榆树上的，所以呢，起了个这鱼这个字儿。黄呢，就是顾名思义，黄颜色，一片金黄，特别的漂亮，所以叫鱼黄菇啊。那么这个菇呢，你看它的那个金黄色就特别的诱人，而且呢是让人耳目一新，跟普通的我们看到的那些菇都不一样。它营养也非常的丰富啊，有蛋白质、八种氨基酸啊，有谷氨酸，低热量，有助于降压、降脂啊，健脾胃。而且呢，跟其他菇一样啊，脆嫩清香，适合炒啊、炖啊、煲汤啊都可以。一看这个样子，我就特别想吃啊！大家不妨可以上网搜一下啊，那个照片一看，金黄色的啊，这个非常的特别。现在你看这个食用菌的家族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除了我们传统看到那些普通的一些蘑菇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菌类啊，可以说让我们的餐桌变得很丰富。因为现在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吃的素一点儿，但又不能太素了啊，这个菌类它就能够很好的让你有吃肉的感觉，同时呢又吃的是蔬菜啊，这个又不会那么长胖啊，营养又能够满足你，多好啊，是不是？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带大家认识这样一种蛙。到夏天的时候蛙不是很多嘛，这个蛙呢叫无斑羽蛙。红山森林动物园的保护团队在5月26号晚上呢，来到了南京栖霞区龙潭街道的田间，将100只人工繁育的无斑羽蛙把它放归了新家。这是动物园本月以来第三次放归无斑羽蛙。我们来听一下。
3: 栖羽入夜，蛙声四起，晚上7点多，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带领团队护送着100只无斑羽蛙走入田间。茂密的植被中，大家看着绿色的小生命从保护河中跳入草丛，渐行渐远。这是动物园第三次放归无斑羽蛙。这些无斑羽蛙全部是由动物园人工繁育而来。红山森林动物园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主管陈月龙：
4: 蛙本身在晚上活动更多，它白天会躲藏，然后白天捕食它的动物会比较活跃，然后我们在晚上放它能让它就更好的适应。
3: 无斑羽蛙是中国特有，体型很小，通体翠绿，它高度依赖农田生态系统，它的叫声曾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夏夜里最寻常的声音，被称为农田生态指示物种。但是随着农田样貌耕作模式的改变，农药化肥广泛使用等原因，无斑羽蛙濒临消失，已知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剩数百只。2023年，动物园参与了无斑羽蛙野外调查工作。2024年，动物园以23只无斑羽蛙蝌蚪为基础，正式启动无斑羽蛙保护项目。这一年，动物园在栖霞区龙潭街道包了23亩试验田，目前已拓展到120多亩。陈月龙介绍，这片农田采用友好无斑羽蛙的方式耕作，比如保留田埂上的树木和芦苇，恢复沟渠和自然湿地，不使用农药、化肥和除草剂等等。这不仅是一块农田，更像一个精心设计的生态系统。陈月龙：
4: 比如说正常的水田里边中间不会有这个小垄，它不是人走的，其实是给这个农田里边提供一些这个杂草生长的机会，让无斑羽蛙可以更安全和高效的移动。就是通过我们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可以让这个水田更适合无斑羽蛙生存的状态。
3: 与此同时，动物园积极探索人工繁育无斑羽蛙的可能性。在动物园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救护人员为无斑羽蛙科

0: 斗设计了特别的居住环境，特制的灯光模拟着温暖的阳光，自动喷淋系统保持着适宜的温度，绿萝缠绕的栖架让它们自在跳跃。截至2026年5月，红杉最初的23只母本蝌蚪全部存活，并成功繁育出超2000只无斑羽蛙。红杉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
1: 24年的时候呢，我们获得了23只蝌蚪，然后经过了3年的努力呢，我们终于人工繁育出2000多个个体，这是全球最大的无斑羽蛙的人工种群。
0: 今年5月以来，动物园分三次放归了250只无斑羽蛙，在这之后放归行动还会陆续开展。同时，动物园正在构建一套多元智慧监测平台，整合声纹识别、红外影像、无人机巡护等技术手段，对放归的无斑羽蛙持续追踪和研究。沈志军：
1: 无斑羽蛙呢，它是一个环境指标物种，当一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健康的，能够容纳下无斑羽蛙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类健康乃至于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健康都会得到一个良好的保护。
2: 它是一个生态指标系统。无斑羽蛙我们平时很少能见到啊，它顾名思义就是它身上那个没有斑点啊，没有斑点，全身通绿的那种青蛙啊，看起来应该挺漂亮的吧。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看月经？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

0: 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的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下面呢跟帖提出问题就可以了。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胸外科的主任，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肺部的小结节啊、复杂的纵隔肿瘤啊、包括中央型肺癌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肺癌作为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于首位的恶性肿瘤，始终是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心啊。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呢，现在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像达芬奇机器人、电磁导航、支气管镜等先进设备的出现呢，正在让肺癌诊疗迈入到一个更加精准、更加安全的智能时代。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科主任、主任医师第四届江苏工匠李明。那李主任在胸外科的疑难杂症的诊疗领域经验非常丰富，尤其擅长运用国际先进的设备来治疗肺癌。那我们首先请李主任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你好，李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明，今天呢非常高兴啊，来到名医云诊室，通过电波和大家来聊一聊肺癌诊疗的一些相关知识。
0: 那李主任，我们常说啊，这个肺癌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是它的一个治疗的关键啊。但可能很多听众呢也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肺癌早期往往出现的时候它是没有什么明显症状的，那我们该如何去早发现它呢？
4: 对的，因为肺癌的话呢，一旦有症状，它会体现在咳嗽啊、咳血啊、胸痛这些，一旦有这些症状呢，都说明是一个中晚期的甚至更晚期的一个肺癌。那么要想早发现的话呢，它是没有症状让你自己去感觉啊，那么只有通过一个体检才能够查出来，就是早期的肺癌。
0: 那像哪些人群是属于肺癌的高发人群呢？
4: 高发人群的话，它其实要符合几个条件啊。其实只要其中符合一条，它就是一种高发人群。那么要早一点去做体检，是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长期吸烟的，我们讲吸烟指数大约等于400，就是说一天抽20支烟，有20年吸烟史。或者说你一天抽2包，10年吸烟史也是400。第二种呢就是那个被动吸烟的，其实就是
0: 二手烟
4: 20年。再有呢，长期的像那个厨房的油烟啊，或者是工作环境的一些油烟啊，这是三个啊，跟就是自己的。再有呢，我们讲还有一些那个慢性的肺病啊，特别是老慢支啊，然后肺结核啊，这些有肺部的疾病的。另外呢还有你的那个职业接触史，就是说你日常接触到的一些致癌物质或者是放射性元素，这个也可能导致。那么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跟那个家族史和个人史有关，比如说得过一些其他肿瘤的病，那个老百姓啊，他们有可能得肺癌的几率会更高一些。另外呢就是家族史，就是家里面直系亲属有过肺癌的那种病史，那么它的相对的几率会高一些。所有这些只要是符合其中的一种，那么就是作为一些到了一定的年龄啊，我们讲40-50岁之后，那么你就要重视了，要早点去做一些那个体检，特别是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筛查一下。
0: 那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高风险人群之外，包括每年或者说年龄超过差不多40-50岁的人，我们正常人是不是每年也得要最好做一个这个您说的低剂量的螺旋 CT 来筛查呢？
4: 这个呢还是看年龄段。刚才讲到那个40-50岁以后，有那种

0: 个几率比较高的高危因素的，
1: 嗯。
0: 那肯定是要早点去做啊。另外呢，像我们常规的，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到的那个患者啊，有的年龄确实是偏低。其实我们在可能在二三十岁的时候，
1: 嗯，
0: 也可以考虑去做一次 CT。但是做一次 CT 呢，它不是说你一定有问题，而是做个筛查，然后呢作为一个底片一样的。那么如果说你查下来没什么问题，那你如果年纪又轻，那么你肯定三五年之后再去做一次 CT 就可以了。
1: 对。
0: 啊，但是你说你要是四五十岁了，然后又有这种吸烟史啊这些，有可能每年得做一次这个体检，啊频率不一样。
1: 那像现在，比如说筛查肺癌的话，用什么样的检查方法是最有效的呢？因为很多人体检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拍个胸部 X 光片，可能他们就觉得可以了。那这样能不能满足他的这个筛查的条件呢？
0: 目前来看的话呢，最有效的方案应该还是一个低剂量螺旋 CT，先扫描一次，它呢剂量比较低，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分辨率不是特别高，所以筛查过之后如果没有问题，那你下一次还可以用低剂量螺旋 CT，但是如果说有发现有一定的疑问了，或者说给专科医生看到，要重视的，要随访了，那后面就不要再去做这个低剂量的了，就按照我们常规的 CT 去做，那么这是一个就是体检。那么像我们讲到的胸部的 X 片或者是磁共振啊、PET CT 啊这些呢，不作为一个筛查的项目，因为像 X 片呢，它是重叠的，就是相当于你拍一张片子啊，就是整个人的厚度啊，它压成一张片子，所以前后它是分不清楚的。再一个呢，分辨率很低，那种1公分左右的，它基本上是拍不出来的。那么磁共振呢，一般是不作为那个肺部结节的一个筛查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发现有肿瘤了，或者跟血管侵犯的比较厉害，要去看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有没有外侵，这些需要做一个磁共振，PET CT 更加是，就是毛玻璃结节，一般 PET CT 上面它是不太显影的，就是它的摄取非常低。PET CT 主要用于什么呢？一个是晚期，肺癌患者，看他有没有全身转移；再有一种呢，就是看他这个肿瘤或者是一个占位的病变啊，到底是不是肿瘤还是炎症？那么看他的摄取也是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这些呢，都是提供一个间接的一个证据，它不能作为一个直接证据，直接证据还是一个病理啊。就是要么你取一块出来，要么切出来，然后做化验，这个是才能够最终诊断。但是毛玻璃结节的诊断呢，现在大部分的还是靠影像学来判断，
1: 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在进行提前筛查的时候，还是要选对方法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在检查过程当中，它的准确率会更高一点。当然，我们也发现现在有很多的体检中心啊，他们都会提到一种叫 AI 辅助筛查。那像 AI 辅助筛查这种技术，它靠谱吗？
0: AI 辅助筛查的话呢，它可以减少的人工量
1: 它
0: 其
1: 可
0: 实，
1: 以代替医生来诊断
0: 代
1: 吗？
0: 替一部分医生的工作，
1: 是
0: 因为
1: 吧？
0: AI 筛查呢，相当于你如果说肺上面结节多，那么你去人工去筛一个一个检出来呢，相对困难一点，特别是结节很多的时候啊，它看得眼花缭乱的会，那么 AI 它可以给你标出来，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省掉一些人工的一些过程，但是 AI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初级阶段的医生。因为他的诊断能力还是有限的，就算你给他喂了个大数据，反复的去验证，但是呢，他的准确率也只有一定的比例吧。真正那个水平高的影像科的医生，他是从各个维度，包括我们根据那个影像的判断包括我们的就是说结节的那个形态密度跟外周的关系其实还有生长速度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可能要综合起来。所以，真正的上级医生还是要靠人工。
1: 那就是说，这个 AI 它是可以帮助医生先去快速的筛出这些可疑的一些结节，然后再由医生来进行具体的判断，对吧？
0: 还有一
1: 就
0: 些罕见的结节，他可能他并
1: 还
0: 不
1: 没
0: 认
1: 法
0: 识，
1: 儿，对，还没法儿能判断出来
0: 因为呢，他那个喂的数据量还是有限
1: 所以还是不能完全依赖 AI 那刚刚我们所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肺癌的提前的一个筛查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关心聊一下，就是关于现在这个治疗肺癌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像您呢，在应用达芬奇机器人，还有高清晰度的胸腔镜，以及电磁导航。

0: 准的助手呢？
1: 其实呢，它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其实我们叫外科机器人啊，因为达芬奇呢，它是最早研制的，其实现在还有好多那个其他的厂家也在做这一类的机器人，我们叫外科机器人。那么，它呢是有三个部分来组成，一个呢就是医生的操控台，就是你的手的模拟的动作，就是在操控台上做，那么它这个做的动作呢，可以传到那个主机那边，经过处理之后呢，它通过机械臂的一些动作来实现，就是复刻你手上的动作，这个就叫我们叫机器人。
2: 就完
1: 其
2: 成
1: 实
2: 手
1: 它是
2: 术，
1: 一个辅助，真正的动作全部在医生的手上，他们通过机械臂，然后把你这些动作缩小，在狭小空间内可以施展开来，这个就是达芬奇机器人，或者说我们叫外科机器人，
0: 那像这个和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胸腔镜手术相比的话，机器人手术它的优势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患者该怎么去选择呢？
1: 是这样子的，要讲到这个呢，我们要先看一下我们那个术室啊，我们以前做的术室全是开放手术，就是打开来，然后呢，医生的手是下到胸腔的，用的器械呢也比较短，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对医生来讲的话呢，保证患者的安全啊，然后这种触感啊会更好，但是对病人呢，他有一个不利因素，就是这个胸壁上的创口啊比较大，可能一般有1尺多长那么对病人实际上是不太利的。那么后来呢，我们有了那个胸腔镜，其实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进入到中国的。那么胸腔镜的好处呢，就是病人的胸壁的损伤小了，他只有打几个洞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呢，给医生是带来一定的困难的，因为医生的手进不去胸腔了，
0: 操
1: 洞
0: 作
1: 太
0: 空
1: 小，
0: 间小，
1: 他有专门的一些加长的一些器械去完成这些动作。但是这个器械跟你的双手的动作，它肯定是要打折扣的。所以其实是给医生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特别是一些复杂的手术，那么你这个手没办法进去，那么很多精细的动作可能不太容易实现。虽然讲你有个体化差异，有些医生他手非常巧，但是呢，你要说达到100%大家都能够像开放一样做得自如的话呢，很困
0: 还
1: 难。
0: 是有难
1: 所
0: 度。
1: 以腔镜带来的是会是患者，但是呢，也会给医生增加困难，并且呢，有一些损伤。包括那个挫伤啊，这些也会增加，相对于开放手术来讲啊，那么机器人手术的话呢，它其实就刚才讲到，它是用机械臂代替人的双手，我们手上的动作，它通过那个打的孔放进机械臂之后，由机械臂来实现手的动作，其实它可以做得更精细，就是在狭小空间范围内，你的手，能够有，比如说打个折扣吧，90%的功能传递过去了。比腔镜下面可能只能传递70%-80%，
0: 还是
1: 要
0: 要有
1: 高一
0: 优势
1: 些，
0: 的，对。
1: 所以它这个机器人对于做那个复杂一点的手术的话呢，更有优势。理论上讲呢，腔镜能做的手术，机器人肯定都适用；腔镜比较困难的呢，机器人它就有优势，但是这个也就是说，刚才过来的时候也正好跟董明也聊到，我今天开的一台手术，其实腔镜它就做不了，机器人它也做不了，
0: 只
1: 必
0: 能
1: 须得
0: 做
1: 开
0: 开
1: 放。
0: 放，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现在讲90%的胸科手术都可以用微创来做，你用可以用腔镜，也可以用机器人，有10%的可能就有一定的困难了。那么这个10%里面，可能9%我如果是转化的比较好，那么机器人能做掉，但是还剩1%的，那我必须还是打开来做，
0: 那
1: 因
0: 像
1: 为我们做
0: 对
1: 手
0: 他
1: 术
0: 为什
1: 最
0: 么
1: 重要
0: 呢？
1: 的一条是安全，
0: 还是要安全，
1: 然后是干净，创伤还要小，
0: 那如果现在像在肺癌手术方面，我们刚刚说的开放手术、胸腔镜手术和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大概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就咱们这个手术比例。
1: 刚才讲到90%或者80%-90%呢，基本上可以用腔镜做的
0: 还是腔镜做，
1: 那么机器人的话呢，适合于一些疑难的，就是那个9%的或者说是稍微那个我们讲现在的肺癌很多要做心辅助的。那么做完心辅助之后呢，组织上面比较脆或者层次不太清楚，那么机器人做的话呢，它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层次可能解剖得更加好，那么相对来讲更容易做那么这个就是机器人的还有部分两个都完成不
0: 对，
1: 了的，
0: 都
1: 只
0: 完
1: 能
0: 成。
1: 开放
0: 是的，那现在因为我们知道达芬奇机器人如果做手术的话，其实它的费用还是挺高的，
1: 对
0: 这
1: 的，
0: 个应该是患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啊。
1: 对对。
0: 那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降低这部分的费用呢？
1: 这个高呢，跟我们那个30多年前腔镜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一样的，它确实它的机器比较贵，然后呢，因为包括那个机械臂耗材它也比较贵一点。那么我们做手术的话呢，其实也想了一些办法，包括我们机械臂，就不要多个的机械臂都去用它， 啊，那么。

0: 像我的话呢，就是左手马里兰钳，左手卡地亚钳，右手马里兰钳。我基本上做一般的手术的话呢，就用两个器械。
1: 两个器械
2: 哦，就是用的器械臂越少，它的费用就越便宜。
0: 因为一个
2: 器
0: 械相当于要4-5千块钱。
2: 哦，那难怪，
0: 而且是一次性
2: 的。
0: 因为它是跟那个主机连起来，它是专用的机械臂。它比一般的像那个钳子，它要贵，而且是一次性使用。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讲到，做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更灵巧，所以有些在腔镜下面必须要用到切割缝合器啊，或者是其他器械的东西呢，我在机器人手那个下面，我可以用那个机械臂代替我们的双手。
2: 可以代替双手。
0: 对，
2: 好，这样李准，我们接下来呢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名医云诊室。大家如果有任何和这个胸外科有关的问题呢，现在可以继续发送短信啊向李主任提问。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2: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2: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的走进名医云诊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科主任、主任医师第四届江苏工匠李明李主任。那李主任呢是在胸外科的疑难杂症的领域啊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尤其擅长运用国际先进设备来治疗肺癌。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在肺部啊这样的或者胸外科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现在开始就可以向李主任来提问了。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去跟帖留言提出问题。因为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发来问题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啊，大家可能有很多关于这个胸外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需求比较大。那这样我们先抓紧时间，后半段一回来先回答几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6: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我们先来看小助手当中有一位女性，这个也很年轻，她说：李主任您好，我27岁，最近的 CT 诊断两肺多发小结节灶，左下肺者较大，薄层2-3-5，实性约7×5毫米，两肺纹理稍多，肺内散布不锁灶，气管支气管通畅，纵隔内未见明显肿块隐，未见明显胸膜改变，心隐大血管未见明显异常，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诊断报告。他想问您一下，就是李主任，这个结节有问题吗？
0: 一个年轻女性啊，多发结节。按照他的描述的话呢，左下肺有个7×5的，这是最大的。那么其他的应该都是小的，而且是偏实性。这一类的话呢，最大的可能性还是以前有过那种肺部的炎症，但是呢，没有作为这个正规的治疗。所以相当于吸收不完全留下来的一些。应该是这种可能性更大。还有呢，像那个肺内淋巴结也有可能啊。那么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把这个7×5的，最好还是专科医生去鉴别一下，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这种可能性啊。
1: 他这个诊断报告里面给了一个，就是必要是要进行 MDT 会诊。您觉得他这个需要去进行这个会诊吗？

0: MDT 会诊呢，它其实就是说是多个医生一起讨论的，它的准确率比单个医生可能会更加高一些
1: 对，
0: 啊。
1: 就是其实如果去医院去，刚刚您讲的这个回复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去做一个这个 MDT 会诊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好，谢谢李主任啊。
2: 好，我们下面再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呢，我呢因为肺膜剥离结节啊是恶性的，这个手术呢至今已经是有6年了。这2年呢体检查出血小板是477，这个是与肺癌手术有关吗？想请问一下李主任。
0: 这个应该没有关系的啊，因
2: 嗯。
0: 为应该是这个膜剥离手术之后6年啊，应该我们来讲的话呢，只要是在胃浸润之前的，原位啊、胃浸润这些呢，切除之后它都可以断根的，就是后面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再引发其他的问题啊。
2: 哦，
0: 那么对这种血小板啊，对全身的影响是微乎其微啊，应该是跟这个没有
2: 嗯，
0: 关
2: 没有
0: 系。
2: 关系
0: 但
2: 啊。
0: 是如果血小板偏低的话呢，它也有一些风险，就是碰擦了之后，它可能容易淤血啊。
2: 对。
0: 或者出血，那么这个要去查查原因。如果足够低，那可能还要去查个血液科，看看
2: 嗯
0: 到底
2: 嗯。
0: 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造血系统有问题。
2: 嗯，那就是需要到血液科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啊。
0: 对，
2: 好
1: 是，
2: 的。
1: 当然我们下周也会有一位血液科的专家啊，大家如果你这样的关于血液类的问题，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位听众她是女性，83岁，她说李主任，她的 CT 显示是两肺下叶炎症，纵隔键肿大淋巴结，她想问你一下。这个怎么会就是淋巴结肿大呢？要紧吗？这个，
0: 这个比较常见，老年人比较常见的，因为这个淋巴结实际上是淋巴系统，它是个防御系统，肺呢跟外界是相通的，实际上你闻到一些刺激性的东西，或者是有一部分炎症之后啊，它都会造成这个
1: 淋
0: 纵
1: 巴结
0: 隔的淋
1: 肿
0: 巴结
1: 大，
0: 肿大啊，并且呢还有一些就是老烟枪，那么它就算没有这些问题，因为长期的刺激之后，淋巴结也会增生，也会肿大，所以这个炎症的话呢。要鉴别一下，因为炎症的话呢，有2种，一种就是感染造成的，就是我们讲的真正的一般的叫肺炎；另外一种呢，是因为近端的支气管堵塞之后，造成了远端的肺不张肺炎，就叫阻塞性炎症。如果是这种的话，就有可能你这个肺这个气管里头啊，或者支气管里头有新生物，那这个要重视，所以一定要去鉴别诊断一下，到底是普通炎症还是堵塞之后造成的炎症。
1: 他这个是正常挂您的这个专科就可以吗？
0: 哎，
1: 还
0: 可
1: 是
0: 以
1: 有
0: 的，
1: 挂其他科？
0: 呼吸科跟胸外科都可以
1: 都
0: 的，
1: 可以
2: 啊，
1: 是
2: 都
1: 吧？
2: 可以啊。来，下面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66岁的一位朋友，他说呢，单位每年组织体检啊，结果呢是肺部多发肺大泡，还有呢肺气肿，平时有提气的症状，其他还好。他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这个是一个老年性的那个肺，估计应该是男性啊，也可能说不定还是抽烟的。
2: 啊，是
0: 那么这
2: 吧？可以
0: 些
2: 给我们回复一下，是不是男性平时有抽烟习惯呢？
0: 这一类的那个群众的话呢，他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烟啊，它是对肺泡是一个刺激，肺泡其实非常娇嫩的，就跟它的形态就跟马蜂窝一样的，很薄很薄。那么这些烟或者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刺激的话呢，它会造成这些肺泡的破裂，它就会形成肺大泡。所以肺大泡有一部分可能先天发育。可能会有一部分年轻人的啊，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长期的烟熏火燎啊，不良刺激，然后造成他那个肺泡的破损，然后形成几个破掉了之后并到一起就变成肺大泡了
2: 哦，是这
0: 啊，
2: 样的，
0: 这个是肺大泡。肺气肿其实也是，就是相当于那个每一个小气球都被过度的吹胀了啊，变得更大了，它就失去了那个弹性，所以它的对肺功能它是有影响的啊，气进去之后它没有办法再排出来。这个就是肺气肿，但是这个你要想再想改变的话呢，不大可能。但是你可以防止它进一步加重，就
2: 所
0: 是
2: 以他想，对，
0: 烟是肯定
2: 是吧？注
0: 要
2: 意
0: 戒
2: 事
0: 的，
2: 项首先最重要就是戒烟
0: 对，
2: 啊，
0: 还有重体力活不能去做，
2: 不能太劳累啊。
0: 对，
2: 好的，
1: 好，
2: 那么
1: 谢
2: 这
1: 谢李
2: 是
1: 主任，
2: 李主任给的一些建议啊，首先把烟给戒了，
1: 对，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其实刚刚跟这位听众的朋友的问题也差不多，也是关于这个肺大泡的。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小的宝宝。他说：“李主任你好，我们家宝宝目前5个多月，出生的时候发现有肺大泡，他想问您一下，这个平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另外，几岁手术比较适合？还有，这个肺大泡对后期的成长、发育和生活有没有影响？”
0: 这个刚才正好讲到，有的肺大泡它是那个先天发育的造成的，有的呢是后天那个受到了破坏啊。像这个年轻的这个应该是幼年的宝宝了，5个月
1: 5个月。
0: 那可能是一个先天发育的。

0: 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暂时可以先不要去太多关注啊，除非它是很靠近那个胸膜表面的，就是这种的话呢，它破了之后容易造成气胸。如果是在肺实质里头，就是埋得比较深的那种肺大泡，暂时可以不去处理它啊。那么等到这个后期的，再看看它那个一个转归情况怎么样啊，然后再决定需不需要手术啊。
1: 他这个就是不断的，就是要定期的观察，对不对？
0: 我觉得主要还
1: 还
0: 是判
1: 是
0: 断
1: 要，
0: 它所在的位置，
1: 那他
0: 啊，
1: 需要去医院去判断一下吗？还是，
0: 我想5个月他为什么去做个 CT 啊？肯定是因为其他原因，啊，可以就是问问那个他的主治医生就行，啊，相关的医生，
1: 你就
0: 因为
1: 问一
0: 我，
1: 下，就是您目前就是出生这个5个月的宝宝，其实还在哺乳期呢，就是问一下，就是您目前所在医院的，就是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是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因为这种 CT 做的肺大泡能够看出来，他肯定因为其他原因，不会因为肺大泡的原因去做一个
2: 啊，
0: CT，
2: 对，是
0: 啊，
2: 的，
0: 肯定是因为其他原因做了个 CT，然
2: 然后
0: 后
2: 发
0: 发
2: 现
0: 现了
2: 了
0: 肺
2: 肺
0: 大
2: 大
0: 泡。
2: 泡，对，好，
1: 好。
2: 谢谢李准。那刚刚这位朋友又补充信息了，就是66岁那个男性啊，他说他已经戒烟10年了，
0: 啊，
2: 他说接下来还有什么注意事项？
0: 哦，那很好，
2: 对。
0: 就说明你可能这个肺气肿、肺大泡这个10年没有进一步进展，要不然
2: 哦。
0: 现在的话可能更厉害了，
2: 哦，那只能说是维持现状，
0: 对
2: 是
0: 对
2: 这样
0: 对，
2: 子吗？好的，谢谢。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发来了他妈妈的一个这个CT 的一个报告，来我们看一下，胸部 CT 的平扫报告写的是两肺纹理清晰啊，那么两肺多发结节，大者位于右肺下叶外基底段，见一段实性结节，大小呢是16毫米乘8毫米，可见分叶征兆，右肺钙化灶，两肺散在条索影及絮状模糊影，肺门未见明显异常，这是他的一个CT 的一个诊断结果。他说呢，他妈妈是做了医生3年前查出来是一个1.5公分的，应该是有一个结节，对吧？他说3年没有长了，现在呢医生让病人半年后来复查，他说是不是这样？还需不需要做其他的一些干预？
0: 按照他的描述啊，这个就是原来是1.5，现在是1.6啊。这个测量的话呢，它你也不一定说根据这个数字来讲，它一定长大。因为这个测量它是有点误差的，本身它这个结节应该是一个不规则的，又有分叶状。但是按照这个描述的话呢，还是要重视的。另外呢，它有一个有钙化点，那么这里面就说明它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的结核的，自己自愈了。那么这个结节会不会跟结核有关系？我们要鉴别诊断的，就是说一定要看到片子，因为描述的话呢，它是一个主观的，影像科医生的一个主观的给你的一个结论。像我们的话呢，还是要看到片子，然后根据你这个片子来看，它跟以前的结核是不是有关？如果跟结核没关系，那就是个新生的东西，那么还要根据它的影像的一些特征来判断，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是那个密度偏低的那种，那么它可能在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会密度会增加，相当于我们的 CT 值增加，那么它也叫
2: 是
0: 生
2: 的。
0: 长。有的呢，它是大小变化，这个要综合判断的。
2: 好的，那谢谢李主任。
1: 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李主任您好，我今年70岁，但是呢，男性、女性没讲，可能大概率是男性啊。2019年做 CT 检查肺部有7毫米的膜玻璃结节，连续几年查都是7毫米，去年查是8毫米。”今年查呢，还是两肺条索影多结节呈钙化灶，较大的位于右肺上部8毫米，一直不咳嗽、没痰、不咳喘，也不吸烟、也不喝酒。他想问你一下，李主任，就接下来他这个情况是要去治疗还是继续观察？
0: 这个先找专科医生鉴别诊断一下啊，因为刚才也讲到了，这个7毫米、8毫米，它测量上面有可能有一定的误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看它这个结节是不是钙化的。如果真的钙化的，那就说明以前要么就是炎症，要么就是特殊性的炎症，像结核之类的。因为它这个钙化的程度随着那个时间的延长啊，它会钙化越来越明显。原来可能是一个灰色的，慢慢变得非常亮啊，真正的钙化，这个要看它一个演变过程。如果说不是这一类的，它没有钙化成分，那个结节没有钙化成分，并且在增大，那就要充分的要那个警惕，
1: 就他这个情况，其实也是做这个体检检查出来的这个一个结果，是
0: 先
1: 吧？
0: 找专科医生先看，
1: 就这个，因为他不是在南京，他是江苏泰兴的，他这个情况，比方说要到这儿来，找您看，可以来吗？
0: 也很方便，
1: 还是还是还是您建议呢？其实这个问题在当地医院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0: 也可以看。如果要到这边来的话呢，现在有个就是说江苏省呢，在全国做的都非常好的，就是省内的有一个影像平台，

0: 你只要在正规的大医院做的，你在江苏省内的，我们通过你这个挂号的那个授权，然后进入影像平台之后都能看到
1: 啊，
0: 你
1: 都能看到影像报告。
0: 所有的 CT 啊。
2: 好，我们这边
1: 就
2: 还
1: 讲到
2: 有
1: 这儿，我先来介绍一下李主任，就是
2: 说，
1: 目前的这个门诊时间啊，就是我不知道从外地来的，你可能想要找李主任去看看，哪怕去报告去检测检测的啊，就是李主任是周一上午在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是专家门诊，周五的上午是高级专家门诊啊。目前就两个半天，李主任是不是？
0: 对。
1: 周二下午你有其他多学科门诊吗？
0: 多学科门诊呢，是我们那个我老师在，许院长他们有个多学科的，主要是看一些复杂的就是说，刚才讲过的，单个医生可能准确率90%，但是你多个医生商量一下，可能能达到95%，甚至更高
2: 是的，
1: 嗯，
0: 这个呢，针对于疑难杂症的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挂星期二下午的我们那个江苏省肿瘤院的那个肺结节，
1: 多学科门诊，
0: 多学科门诊MPT，这个也是我们卫健委给我们授了一个专门的一个肺结节会诊平台这块牌子的
2: 好，谢谢李主任。好，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朋友啊，他想请问一下啊，也发了一个 CT 的报告，想请李主任帮忙看一下。报告上是这么写的：胸廓两侧对称，两肺纹理增多紊乱，两肺见多发结节，较大者位于右肺上叶的后段啊，为磨玻璃结节，大小呢约为9×8毫米，气管支气管位室狭窄，两侧胸腔未见明显积液，纵隔居中，其内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影，心包稍后。他想请问一下，这是家里面人一个月前查出来的一个 CT 报告，麻烦您看一看，这种需要做手术吗？
0: 这一类的就是我们要需要谨慎的了，就是要警惕的了因为这个本身接近于1公分，又是毛玻璃成分的，那么它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们讲到的，它可能是个炎症而且呢，这个肺结节的话呢，90%都是良性的，然后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个新鲜的炎症，那么你口服一些消炎药，或者说你身体比较好的话呢，它自己也能吸收掉，但是要有一个时间，你可以过个1个月或者2个月复查，如果你复查之后，这个结节仍然存在。没有吸收掉，又是毛玻璃成分的，那基本上可以考虑是一个增生或者是一个早期肿瘤，那么就要判断它到哪一个阶段了，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呢，我们会建议做一个微创手术，如果没到或者是比较那个密度比较低的那种早期增生性病变，我们就继续观察
2: 所以还得拿这个报告去咨询一下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对吧？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接下来继续治疗。
0: 对，主要还是看影像。
2: 对，那还有朋友就问了，说李主任有没有互联网门诊？
0: 不好意思，因为我两个门诊这个上完之后呢，因为我们还有3天呢，这都是手术日
2: 对，
0: 确实不太容易挤出时间。但是我们科是有那个
2: 互联网
0: 门诊
2: 的
0: 但是而且我们医院也在鼓励我们上这个
1: 互联网门诊当然了，就是你找李主任就得线下。
2: 是的，因为李主任平时的手术非常的多，他只要不在门诊，基本上手术都是排得满满的，所以还是比较困难挤出时间来，是吧？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的问题。
1: 这位听众她是女性，73岁，她说李主任，她2018年的时候卵巢癌患者手术切除了腹腔多淋巴结节，近期呢查这个纵隔内有肿大淋巴结，他给了一个这个报告，上面写着是两肺纹理稍增多模糊，部分结构紊乱，右上肺见少许斑点，条索状高密度影，然后境界上倾，两肺的小结节在7×3，还有一个是纵隔隆突间是20×15，肿大淋巴结。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转移了？
0: 这个还是有一个卵巢病史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要因为肿瘤的话，一般讲到一元论，那么首先要怀疑。不是说去给他扣一个帽子，因为纵隔淋巴结的话，你得看一下你之前查的那个纵隔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如果说以前就是一直大的，而且你跟你相安无事的，那可能关系不大，如果说你前几年没有，而且这2年才开始出现了，并且逐渐增大了，那么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呢，那个隆突下淋巴结呢，它做活检取样的话呢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你气管镜一般看不到。但是呢，可以做一个那个超声支气管镜，就是我们叫 EBUS， 气管镜下面通过超声，然后确定之后做个穿刺，这个是可以明确病理的。
1: 所以他现在我们还不能给他一个定性的这个就是结论，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是建议的，您建议他刚刚说的，您做的这几个检查，
0: 第一步就是跟以前的对比一下，第二步如果有疑问了， 做个穿刺，
1: 做个穿刺，好。
2: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女性朋友啊，49岁啊，她呢做了一个胸部的 CT 平扫啊，结果显示呢，双肺纹理稍增多，肺也透光度尚可，左肺下叶背。

0: 一段建一段，长大约是7毫米，部分实性小结节，边缘轻。另外左肺下叶前内基底段建一段，直径约4毫米的实性小结节，余肺未见异常，实变影。双肺门不大，纵隔无偏移，纵隔内未见肿块及肿大淋巴结，双侧胸腔未见明显积液。他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该怎么去诊治？
1: 左下肺前基底段这个4毫米的呢，实性结节呢，一般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可能炎性炎症反应啊，吸收不完全造成留下来的一些瘢痕一样的组织。那么左下肺 S6 这个7毫米的要看它是哪一种形态的，它是那种球形的，还是一个就是一个长长的小椭圆形的。
0: 它写的是一段长径，
1: 它只有长径，短
0: 径
1: 它没有，并没有写，
0: 没有写。对，是的。
1: 有的时候如果是这种细细长长的那种，可能问题不大。如果说是圆咕隆咚的。就是7毫米那个，
0: 注意了，
1: 那得注意，就是说还得看看它的形态，还有呢密度。另外一个呢，看看你之前有没有 CT 上面有没有显示过。我们讲一般要重视的呢，就是之前就有，并且缓慢增大的，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增生性病变，慢慢变成早期肿瘤了。
2: 好，
0: 来，
2: 谢谢
0: 李主任。这个其实还是要具体的看他那个影像的。片子，然后才能看得出来。
1: 对，
0: 谢谢。
2: 李主任你好，本人男，65岁，我有肺部小结节4毫米，多发性实性结节，前几年连续检查4年了，4毫米一直没有变。他想问您一下，这个需不需要再复查？
1: 这个分两个啊。第一个就是4毫米的实性结节的话呢，一般我们叫肺部的微小结节，微小结节就不在我们的警戒范围内。一般要到的6-7毫米以上，我们才会相对来讲比较重视一点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要不要复查？其实你65岁以上了，又是男性，估计也是抽烟的。每年体检还是要的。
2: 就是去定期的这个检查还是要的。
1: 对，并不是为了这个结节。
2: 对，这个女性71岁，5年前体检就发现了5厘米，是5厘米的小结节吗？应该是5毫米吧？
1: 应该可能是5毫米。
2: 她说5厘米，她说应该5毫米啊。
1: 对，
2: 5毫米的小结节，近年出现磨玻璃结节，跟肺部相关的症状总是有痰，冬天会咳嗽。她想问一下李主任，就这个情况，我需不需要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呢？
1: 5毫米刚才也讲到了，还是属于微小结节。这一类的话呢，应该一般问题不大的啊。
2: 这个是
1: 她持续增长。再一个呢，那个咳嗽咳痰，这个其实很多是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咽喉炎之类的，
2: 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1: 对，
2: 好，这个听众是男性，57岁，他的肺结节周围有长毛刺，去年体检的时候没有长毛刺，然后呢，双肺上叶多发性结节状影，一个是5毫米。左肺上叶边缘是薄层是197，右肺中叶是少许的这个索状影。它的纵隔结构清楚，没有看到肿大的淋巴结影。心影大小也是正常的，主动脉壁包括冠状动脉行走有少许的高密度影。双侧胸膜没有看到增厚，双侧的胸膜腔没有看到液性的密度影，胸壁也没有看到明确的异常。他想问一下李主任，就这个情况，
1: 他那个长毛刺是5毫米的那个吗？
2: 边缘是长毛刺影5毫米。
1: 5毫米的是吧？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呢，什么叫毛刺呢？其实就是那个结节啊，牵拉那个肺组织造成的，相当于布啊，你一块布，你手去一抓。那个布皱褶那个地方就是毛刺，肺上面也是，
2: 就相当于那个褶皱，是不是？
1: 那么这个长毛刺之前没写，不代表没写不代表没有因为有的时候他那个医生的描述啊，他是带一定的主观性的，他觉得这个长毛刺我给你写下来，有的呢他可能就不一定写所以之前有没有
2: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1: 很有可能原来就有。
0: 但是上一次写他没写，
1: 对
0: 吧？
1: 这是一个细节的东西那么大多数的长毛刺可能还是一个炎症形成的一个瘢痕性的一个相当于皱缩，这种可能性更大一点。
2: 好，这个听众他是53岁，食道癌手术之后开始放疗，引起了放射性肺炎引起的这个咳嗽，2年多了没有痰。他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帮他缓解？
1: 这个是食道癌术后，其实食道癌呢，他那个一个手术创伤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做完之后的话呢，这个人做了放疗，就说明病期是需要后面的后续治疗的。放疗的话呢，它对那个手术啊，它有一个辅助作用，但是呢，放疗的话，它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个什么呢？

格确保有十只，算下来一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五盒十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五盒十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

0: 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
1: 党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

0: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互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3: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以创新破题，以实干作答，江苏各级人大代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
4: 一至四月，全省农村产权交易额超70亿元。
3: 第37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常州闭幕，372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我省以晴好天气为主。3号的后期开始，沿江和苏南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全省多云到晴，今晚到明天，我省的东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3度左右，东南部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
4: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
0: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3: 今年3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江苏这方面基础较好，要努力走在前列。殷殷嘱托在江苏大地转化为全省各级人大代表立足岗位、实干创新的履职步伐。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和苏州台的报道。
5: 4月中旬，由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新能源并网稳定器在盐城大丰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风电规模化送出、高比例新能源电网安全运行领域攻克了关键技术瓶颈。从重大装备的突破到基层作业的变革，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电力一线的每一个环节。全国人大代表、国网泰兴市供电分公司6级职员张强对此感触最深。30多年前刚工作时，抢修全靠一辆自行车、一把钳子。如今电力抢修车、带电作业车、智能装备一应俱全。科技创新把苦活累活变成了高效安全的智能作业。面对基层带电作业智能工具应用不足、数据中心能耗管控亟待完善等新课题，张强和团队正在逐项攻关，深入车间和乡村一线调研，为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建言献策。
6: 推动建立全国数据中心能耗能效智能管控平台，以绿色电网赋能国家双强战略，全面推行城镇老旧房屋安全智能机改，用科技手段治理安全防护网，牢牢守住城中安居之道。
5: 高校是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性力量。在江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功能材料实验室里，镇江市金口区人大代表、学院教授杨娟正带着学生攻关新型催化材料。2009年，他带领团队攻克高铁前挡玻璃大面积双曲面、精密热弯成型等关键技术，成果应用于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2024年，他又敏锐瞄准氨能在零碳农机领域的空白，率先牵头开展零碳农机用新型氨能催化材料研究，推动研制绿色液氨动力农机。从高铁到农机，杨娟不断把高校的人才与科研优势转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活水。
7: 要把立德树人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培养更多的学生。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更多的搭建一些高校和企业的这种合作交流的平台，让更多的老师能够和企业的工作人员有交流，包括更多的学生能

0: 够和大家一起投身到这个科技工作当中来。
1: 源头创新要落地生根，长成大树，还需要鼓励探索、保护成果的产业生态。苏州市人大代表、苏州海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淼带领企业深耕肿瘤早筛等精准检测领域，努力让前沿技术惠及更多百姓。在他看来，生物医药领域的突破既需要企业苦练内功，也离不开高效的审评审批、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有吸引力的人才政策。过去一年，谭淼结合行业调研，围绕知识产权快速保护、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效率提升、生物医药人才隐喻等提交代表建议，推动制度供给、精准测应、科技创新。谭淼说，未来要让创新药惠及更多百姓，既要用好开放平台，更要练好内功，
2: 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能用起这个产品。我觉得苏州政府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非常好，让我们的产品能更多的被海外的这些科学家们看到，被他们认可。产品围绕着两个方向，传染病领域的检测，一个呢就是肿瘤领域的检测，专心的磨好刀，专心的磨练好自己的技术。
3: 统计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江苏各级农村产权交易金额超70亿元，其中线上不见面交易占比不断提升。除了不见面少跑腿，线上交易还能给村集体带来哪些实惠呢？我们来听报道。
4: 随着气温回升，这两天镇江丹阳利民村村民王国忠陆续向刚刚流转承包的禾塘投放鱼苗。这20亩禾塘水体环境适宜，三月底新一轮对外承包时，不少村民都有竞争意向。上线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全网竞价后，四位村民来回出价，最终村民王国忠成功竞得，承包价较村集体初定底价提升了2倍多。镇江丹阳市延陵镇利民村村民王国忠：
5: 竞争者呢也比较多，每次加价就是4块钱，就往上面涨。我统计过，通过就是这个养殖啊，增加这个鱼苗啊、品种啊和这个垂钓，能够产生这个经济收入比较可观。近20亩的鱼塘嘛，可以每年增加2到3万块钱的收入，这个是肯定有的。
4: 镇江丹阳市延陵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忠云：
6: 以前是3000块钱，对吧？现在每年达到9400，相当于增值了6000多块钱。可是用主力米，你公共设施也好，你的人居环境整治也好。
4: 随着各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基础设施越发完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乡村资源通过线上竞价实现了保值增值。统计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省农村产权线上不见面交易2.1万笔，线上交易金额25.7亿元，占比33.5%，线上溢价金额1.1亿元，溢价率高于线下交易2.9个百分点。全网竞价，价格高了，对于村集体当然是好事，但是过高的承包价容易压缩经营者的利润空间。由于普通种植、养殖行业的利润基本透明且微薄，承包者违约、土地撂荒等问题时有发生。为了保障村集体长期稳定收益，镇江丹阳在全省率先落地推广限价熔断机制。当竞标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时，竞标终止，随后由村集体通过抽签或者综合评价自主确定承包人。镇江丹阳市农业农村局农经科科长潘玉华：
7: 比如说我们在土地流转价格超过1000元每亩时，我们实行垄断机制，然后呢就是给予村集体的自主权，一方面呢是保障了种粮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呢也防止了无序竞争和恶意竞争出现，实现了村集体和老百姓的一个双赢。
4: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一到四月，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交易质效持续提升，共完成交易6.37万笔，交易金额70.3亿元，线上线下共实现溢价1.8亿元。其中以农村水面、店面为主的集体经营性资产、土地经营权、涉农资金项目交易金额位居前三，分别为26.8亿元、20.4亿元、10.1亿元，合计占比81.7%。
8: 昨天，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科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在南大仙林校区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出席活动并讲话。徐英指出，新闻传播教育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把好办学治学方向盘，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研究，聚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深耕学科建设责任田， 将系统性变革理念贯穿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材编写全过程各环节，聚焦智能传播、国际传播等前沿领域，推动跨学科、跨专业、跨院系横向交叉融合。要当好时代发展助推器，用好部校共建资源，强化传媒智库建设，提升资政服务能力，推出更多有分量、有价值、有显示度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培养更多善讲中国故事、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江苏力量。活动期间，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史馆正式揭牌，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学术期刊主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智能时代学科建设、新闻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2，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36，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
9: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昨天，历时3天的第37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常州闭幕，聚焦生活痛点、前沿科技与社会热点，372项江苏各地的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孩子们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好点子、好创意？来听江采记者周洋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科技创新的题目从哪里来？来自淮安市涟水中学的单文轩同学说，从生活中来。他注意到很多人家的晾衣架是在户外的，如果家里没人的时候遇到下雨或者天黑的状况时，就无法及时的收衣服。他想设计一个低成本并且能够自动检测下雨和天黑的收衣系统。他给记者展示了自己花2年多的时间设计的这套系统。
11: 那我们这个系统它是由3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传感器模块，第二个是控制模块，第三个是执行模块。而传感器模块我们运用到了雨滴传感器，就是来监测下雨，还有运用到了亮度光敏它的这个传感器。它主要就是如果我们检测到它的亮度低于我们预设的阈值的话，包括我们检测到下雨的话，它接收到我们由这个传感器发出的信号之后，它就会把这个信号进一步传递到它的执行模块，也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实现了这个自动收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0: 从生活的小事出发，研发一些自动化、智能化的发明创造，是现场青少年展示最多的领域。来自沭阳如东高级中学的沃子轩、胡畅两位同学正在现场给来往的观众们展示他们设计的羽毛球比赛 AI 智能计分系统。他们告诉记者，设计的出发点也是因为他们喜欢打羽毛球，但经常苦于没有裁判。
12: 我们学会了合理运用这个快乐上的 Python 知识去解决生命的实际问题。
13: 而且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这个比赛这个平台，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这个软件，然后让它继续推广，因为我们也想把它适用到更多的球类运动。而且我们自己来的话，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人这个研发的这种产品，也可以开开自己的眼界。
10: 前沿科技也是青少年关注度比较高的，来自溧阳市实验初级中学的张希哲，虽然只是个初中生，但从2019年就开始接触了无人机。他带来了一款X8多旋翼构型无人机，即8个电机呈 X 型分布的无人机，获得了初中组的一等奖。
14: 同时拥有4轴的体积，小体积，低重量，然后有8轴的大动力。就是我们设计的初衷就是希望它可以在更快的进入需要救灾的地方，因为它体积小而且具有空投功能。通过这个呢，我可以扩充自己的知识库，比如说像这个飞控的调餐，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让他们兼容，这也就是培养了我的钻研精神。
10: 据了解，第37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经过申报、审查、初评3项程序，共有472项作品进入中评。大赛中评分青少年科技辅导员2大板块，其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372项，包含小学组107项、中 中学组265项，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100项。
8: 昨天，成员70里。

0: 诗词三千年2026南京诗词诵读活动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举办。充满互动体验的诗词文化盛宴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独具金陵韵味的六一文化厚礼。来听江苏来记者刘雨薇和实习记者张楠的报道。
1: 这场诗歌诵读活动的一大特别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单一的舞台呈现形式，以南京大报恩寺景区自然空间动线为脉络，打造一步幻景入韵的沉浸式文化场景。天王殿内40名学子身着古装，跟随夫子齐声诵读《论语》经典篇目，朗朗书声，恢宏壮壮。
2: 这是我们的诗，写风雨。
1: 景区内演员实景演绎李白千古名篇，搭配箫、古琴、传统民乐伴奏，展现盛唐文人洒脱豪迈的精神风骨。南京市越剧团小花班以婉转悠扬的越剧唱腔演绎古诗。南京考鹏小学4年级学生、南清月小花班学员金木涵：
3: 我觉得这一次就是让我感受到了中国诗词的魅力，就是以后一定要背更多的诗词，然后积累更厚的文化底蕴。这个六一儿童节就是使我过得最好的一个六一儿童节。
1: 诗歌之美无国界，来自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的4国青年齐聚一堂，以多国语言诵读千古名篇《春江花月夜》，不同语种的韵律交织相融，尽显文化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俄罗斯姑娘丽莎激动表示：
4: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诗歌是学习中文中是最难的点，因为它包含了不仅是文化的内涵，还有历史的内涵。在大报恩寺脚下跟小朋友们一起用中文朗诵，我觉得是非常的荣幸。小时候那个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跟我的民族完全不一样的孩子们一起用他们的语言朗诵中国的诗歌。
1: 诗词诵读润童心，文脉星火代代传。本次诗歌诵读活动作为南京特色读城系列重点文化活动，以年轻化、沉浸式、互动式的创新表达，让古典诗词走出典籍，走进实景，扎根童心。下一步，南京将持续深耕城市核心文化资源，不断创新文旅融合与文化传播形式，持续擦亮南京世界文学之都名片。
5: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让我们一同倾听一位特教老师与听障孩子之间的温情故事。他叫许荣，是江苏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帮助数百名听障孩子走出了无声的世界，也见证了听障康复教育从教会说话到全面康复再到融合教育的跨越。来听江苏记者沈阳的报道。
6: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特殊教育尤其是聋儿康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1985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聋儿康复语言听力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筹备成立聋儿康复机构。那时南京市聋人学校也在筹备成立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启动聋儿康复教育，急需一批有爱心有耐心的教师投身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许荣毅然选择加入，成为南京市聋儿康复教育的拓荒者。许荣回忆起最初的康复教学，满是艰辛与不易。那时候孩子送来康复都比较晚，大多5岁6岁才开始康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全靠看口型学习说话。为了让孩子学会发音，许荣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最笨拙的方式。
7: 我是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压，因为歌是一个舌根音，用后面发音的歌，他感受不到。我手伸进去压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但是他又要抬起来，就有一个外力给他干扰，就能够懂得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子。
6: 为了让孩子说出第一个字，许荣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听力感知能力极弱，许荣就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寻找校园里的各种各样的花，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引导。
7: 花，因为这是一个开口音，我带着他出去找各种各样的花，这个一个星期。但是我教他说徐老师教了2个月。
6: 当每一声稚嫩而清晰的呼唤响起时，许荣都会非常激动，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在这一声呼唤中烟消云散。近40年里，从南京市聋人学校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走出的听障孩子累计近1000名，许荣亲手带过的就超过500名。这些孩子中，有人完全康复，顺利考入普通大学，有人学有所成，投身特殊教育事业，传承这份温暖。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听障康复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

0: 从滞后的康复干预到如今零碎筛查，十个月介入的早期干预，从单一的康复训练到如今零拒绝的融合教育，许荣见证着南京特殊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1: 跟学校提了，我说我们孩子为了康复效果更好，我们要把年龄下延，所以我们是最早的做零到三的。我们下延最好的数据就是我十个月来，我三岁就进入幼儿园了，话可以达到100%。
0: 康复中心有一面书墙，上面放着各种绘本，书架最上面写着一行字：花开有声。在许荣看来，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珍惜，每一次发声都充满力量。今年六一儿童节，许荣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1: 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是喜庆的，可以吹成像烟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2: 针对市面上部分儿童化妆品存在的问题，省质检院的专家近日提醒消费者，选购儿童化妆品要认准官方标志，警惕假冒伪劣。来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江苏省质检院专家指出，儿童皮肤角质层

0: 已经被强制规定了。再有一是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化妆品，那就是在这里的话有化妆品的备案字号，我们就可以输入到化妆品的药监局里边去查询一下它是不是有正确的备案，相关资料是否齐全。
1: 专家提醒家长最好在正规的商超购买儿童化妆品，对于价格明显偏低、来源不明的直播间产品一定要多留个心眼。王文强，
0: 在儿童化妆品当中容易添加一些违禁产品，例如
2: 世界观，它的核心是构建一支由大型战略空天载机平台、空天战机、战术机甲构成的全球性综合战略防御体系。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设计虽然尚属概念阶段，但是其中蕴含的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是6月1号零点和11月1号零点，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也请大家积极配合。南京大学首位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答辩通过，这条消息目前排在了微博热搜的第一位。据江苏科教头条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29号下午，王浩然通过博士答辩。他自入学起便深耕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水利工程监测领域的应用，在导师张旭平教授的带领下扎根工程一线。他的研究成果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工程、郑开桐城东部供水工程，甚至还远销欧洲斯洛文尼亚。他的导师张旭平教授坦言，大家以为实现成果不用发高水平论文就容易，其实更难，没有真实应用成果根本做不到，要用户出应用报告、第三方检测、成果鉴定，这些可造假不了，可靠性必须过硬。王浩然也直言，实践成果答辩的挑战性远高于传统论文。他的这套设备应用在国内多个重大水利管线，要去现场铺设备和9200个标准车位。这艘海上巨无霸之大，大到一个屏幕都装不下。巨大的摊扑机、压路机列队前行，而驾驶室里却是空无一人。方向盘按照既定轨迹自动微调，一条黑色缎带般的沥青路面在身后就进行了平滑延展。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江苏省重点交通工程东台至兴化高速公路的真实建设现场。上周末，随着最后一次无人扑摊碾压的一气呵成，东兴高速延城段路面沥青中面层施工就基本的完美收官了。这场从人海战术到无人建造的智慧蝶变，正在为江苏高速公路建设按下加速键。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也就是这个周日正式开始。苏州市公交集团日前发布消息，高考期间所有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苏州市区的所有公交线路，不限次数，不限站点。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在考前考后时段会加密班次，缩短发车间隔，确保考生快速抵离现场。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现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很吃力啊，一个东西看成俩，动不动流眼泪的，那么大家现在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一下效果。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年满50周岁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本品不能替代药品。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重磅来袭了，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也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超大洗礼，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
3: 最近啊，我们接到不少听众朋友的质疑， 花27块钱就能买到产自茅台镇依托赤水河水源的正宗53度酱。

0: 相型的白酒，该不会是小容量的品鉴装，只有一两二两吧？你们要在节目当中承诺，我就买。那今天借节目啊，我们在这里郑重向大家做出保障，全部都是标准的正品正装，品质保真，酒水保真，每一瓶都是足足500毫升的53度经典酱香酒，分量足，品质硬，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今天您可以27块钱买到，不代表它就值27，它的扫码价是498，您信吗？有些城市真的卖200多块钱一瓶，还卖得挺好。相信很多朋友还是不理解，正宗的正装酱香酒怎么会做到27块钱一瓶呢？觉得价格太低，心里犯嘀咕。这份顾虑我们特别理解，今天啊，就把其中的缘由清清楚楚地讲给大家听。这款马年纪念酒，日常我们的会员价就是69块钱一瓶，定价是公道实在。酱香型白酒就是5斤粮食出1斤酒，粮食大概是2块多3块钱一斤，5斤粮食的成本15块钱，加上包装费用、时间成本，卖60多也没有利润。那这一次之所以能够给到这么大力度的福利，核心就是厂家大力扶持，因为咱们平台客户基础扎实，拓新效果出色。酒厂专门特批1000箱货品作为补贴福利，才有了这次难得的活动政策。首先，基础福利，单瓶会员价69，现在买一瓶再送一瓶，送出的货品全部来自厂家补贴库存，实打实让利。如果您整箱选购，福利再做升级，整箱下单直接再减免10元，囤货更划算。阶梯好礼继续安排，购买2箱额外加送一瓶，购买3箱额外加送2瓶，购买5箱995直接赠送1整箱，算下来5箱到手6箱，折算单瓶仅需27，花小钱就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53度的酱香酒，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标准的500毫升正装53度酱香马年纪念酒，多买多赠。想囤酒备礼的朋友，别再犹豫，赶紧联系我们下单，把这款实惠好酒带回家。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迎唱的迎，江南水乡的江南，也可以自助下单。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庆六一，南京举办承元70里诗词3000年诗词诵读活动。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稍后请听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许荣与听障孩子之间的温暖故事。第37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常州举行，见证江苏青少年创新力量。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质问日本防卫大臣，日本政府是否准备对二战亚洲受害国严肃道歉？日本官员闪烁其词，未作正面回应。相会上，中方发问菲律宾，为何言行自相矛盾？菲律宾防长语无伦次，答非所问。我国收获小麦进度已超18%，大量农机驰援湖北襄阳行动感动网友。国家医保局公布买香菇刷医保等骗保典型案例。云南瑞丽通报531爆炸事件。